0: 的父亲曾经告诫过我，在战争里面没有感情的位置，炮火和硝烟必将把一切的柔情蜜意化为灰烬。真正的战士是不需要感情的。
1: 东山先生，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和自己相同肤色的人殊死拼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帝国的荣耀。
2: 荣耀？
1: 和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的荣耀吗？
0: 这是一种精神，是天皇赐予我们的内在力量。
1: 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怎么去承载荣耀？
0: 战争还没有开始，你已经胆怯了吗？
1: 我的战争早就开始了。黑蚁是我唯一的敌人。
0: 击败黑蚁，这就是你的荣耀。
1: 我一定会击败他，为了秀子，更为了我的父亲。
0: 刚藏君，秀子是为了第六五幺幺才牺牲的，现在叶振元打算把他卖给地下党，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场交易。
1: 你打算怎么做？
0: 刘兆林已经把第六五幺幺的配方交给了，现在我们只要销毁叶振元手里的资料和配方，除掉唐玉锦，那么第六五幺幺将属于我们。
1: 明白了，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0: 会照顾好妹妹，您放心。
1: 唐玉锦，丁先生来了。
0: 我下去一趟。
2: 子嫣，
3: 哎，慢点儿。
2: 老丁啊，
4: 谢谢。
2: 你怎么来了？
4: 谢谢您啊，替我做手术啊。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哎，赶紧坐。
4: 好，好，好，好。
3: 啊，慢点儿。
2: 你说子嫣也不给我打一电话就来了。
5: 你不仅是一个好医生啊，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医学科学家。这次第6511能够研制成功，你功不可没呀。
1: 还有我呢。
2: 那当然少不了你了。如果我要是拿了诺贝尔医学奖，奖金分你一半。
1: 一言为定啊。
5: 哦，对了，我刚刚呢和叶先生呢通了电话，决定明天中午啊在包家帮签订协议。正式转交第6511，希望你也能参加。
2: 好。哎，老丁，上次我给你做手术，现在恢复得怎么样？哎，
4: 好多了。
2: 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明天我要给秀子报仇。
0: 怎么？你找到黑翼了？
1: 还没有。但是我有办法把黑翼引出来。
2: 没有人知道黑翼是谁。
1: 你错了。那天晚上黑翼在鲍家浜出现，一定是有人通知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六个人。唐玉锦、刘子言、刘子刚、叶莎莎、鲍满春，还有罗小虎。我要利用这六个人把黑翼找出来。
2: 什么办法？

0: 叶先生，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你表达我们最真诚的谢意啊。
1: 我这十年的心血只交到你们手里我才算放心。
0: 谢谢你啊叶先生。
2: 哎，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呀？
3: 哎，对呀，要不然去我家，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饭吃。
2: 他厨艺还不错呢。
4: 王玉锦。
3: 干嘛？
4: 如果你不想让他们两个死的话，乖乖跟我走。

0: 这就是这个地方吗？
1: 没错，信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躲起来。
1: 好，
0: 走。

0: 小姐，他们来了。
1: 石月堂，石月堂。放开我，
0: 小姐，怎么办啊？
2: 先等一等，先别着急，见机行事。
0: 好。
1: 石月堂，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唐玉锦，我知道你跟黑翼是朋友，所以才把你弄到这儿来。我想黑翼知道你在这儿，他一定会来救你吧。我就是想会会黑翼。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认识黑翼。
2: 啊，
0: 嘘，
2: 你怎么来了？
4: 你们也收到那封信了
2: 啊？
4: 这也不知道日本人搞什么名堂。
3: 那你的意思是说黑翼今天不会来？
1: 我哪知道。
3: 一会儿到了时间，如果黑翼不来，你就替他去死。

0: 时间到了，黑翼还没有来，唐虞姬，你就去死吧。
1: 行动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2: 不要着急，日本人在附近肯定埋伏了狙击手，咱们不要轻举妄动。
0: 可惜了你这个对手。

0: 阿杰，
1: 阿杰，
2: 你们怎么来了？
3: 回去再说。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黑衣呢？
2: 不见了。这个狙击手是谁啊？
4: 配方和资料都被日本人抢走了。
1: 您放心，老丁，阿锦的记性好，我保证他能一字不漏的再写一份。
5: 唐玉锦真是个天才呀。姐，老上又犯了。
1: 哦，没事儿，恐怕以后真的不能再打狙击枪了。

0: 么跑这儿来了？
1: 肩膀上的伤怎么样？
0: 没事。
1: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不能再用狙击枪了。
0: 我不是担心你吗？着急。
1: 那万一你要出事怎么办？
0: 行，谢谢你了啊。枪呢？
1: 没收了。
0: 你干嘛没收我的枪啊？行，那先在你那儿保管着吧。哎，我正说要找你呢，你赶紧的把第六五幺幺的资料给写出来，给老丁。
1: 哦，对，我现在写。
0: 快点啊！啊，老丁，我那儿还有日本人在黄石岛做细菌实验的资料，明儿把资料送到报界去。
2: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人的滔天罪行曝光于天下。
0: 您放心吧。
3: 找有事吗？
2: 有人把你在黄石岛做实验的事情透露给报界了。
3: 什么？
2: 你看看今天的报纸。
3: 哼，这怎么可能啊？
2: 现在必须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3: 那你的意思呢？
2: 对不起了，石川君，你不能活在这个世上了。

0: 老杨。
1: 哦，老丁。
0: 老杨，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份东西要给你。组织上决定和你们分享第6511的研制成果。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何必争着你死我活呢？
1: 那叶振元他同意了？
0: 我已经说服他了，他说只要你们一心抗日，他不再计较了。老姚，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了，保重。
1: 好。哦，老丁。谢谢。
2: 情郎，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可以私自行动？
3: 如果你想杀唐玉锦，我现在就可以去杀了他。
2: 完了，我刚刚得到了情报，地下党已经决定和复兴社共享第6511，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他的生产技术，你现在杀唐玉锦。
3: 我不是你的属下，更不用对你负责。而且我告诉过你，我的敌人只有黑衣。
4: 社长，第6511的试验结果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4: 不太理想，配方有许多数据都要继续改进。

0: 东山先生，我已经提醒过你，配方上的数据并不完善，要想投入使用，那要经过多次的临床实验才能成功啊。
1: 太嚣张了。

0: 我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好吧，我们上船了，
1: 一路平安，
0: 希望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2: 一定一定，
1: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去美国探望。
0: 好啊。哎，你们俩干脆来美国结婚吧，到时候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2: 谢谢表姐，我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男朋友吗？
3: 当然可以啊，
1: 来。
2: 唐玉琪，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只要你们还没有结婚，我是不会放弃的。好了，那我们走了。
0: 啊，再见。
3: 一路平安。啊，
2: 拜。
4: 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1: 秘密。
4: 不就是，如果我不要你的话，有人收留你呗。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

0: 坚持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

0: 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

0: 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 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

0: 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一路平安。
1: 希望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2: 一定一定。
0: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去美国探望。
1: 好啊。哎，你们俩干脆来美国结婚吧，到时候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2: 谢谢，
3: 刘子言，我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男朋友吗？
2: 当然可以啊。
0: 来。
3: 唐玉锦，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只要你们还没有结婚，我是不会放弃的。好了，那我们走了。
1: 啊，再见。
2: 一路平安。啊，
3: 拜。
4: 1937年，为了加快全面侵华的步伐，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暗杀抗日爱国人士的行动。从冰雪皑皑的东北三省，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再到灯红酒绿的上海租界，四处都有日

0: 枪口，许多军政要员、学界泰斗、新闻记者、工人领袖，都为了捍卫这片土地而牺牲了。
1: 香烟，卖香烟了，香烟。哎，先生，来盒烟吧。
2: 我看看这盒。哎，哎，算了算了，不要了。
3: 哎，香烟呢？啊，来来来，调包烟。
1: 来盒烟。
3: 让兄弟们能打起精神来，顶住了。
1: 谢谢。

阪神俊志，

0: 班申阁下，未能到码头迎接，还望多多原谅。
1: 不用客气了，在码头已经有人迎接过我了。
0: 是步行社的人吗？
1: 应该是吧。要不是柴田军李代桃江将他们引开，恐怕此时我已经为国捐躯了。
0: 其实你我都应该随时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荣耀。请。本身君，此次上海之行带来了什么指示啊？白骷髅计划。
1: 最近中国鹰派人士活动猖獗，尤其是上海已成为中国反日运动的大本营，我们必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消磨他

0: 意志。
1: 军部的意思是要暗杀上海的反日人士？
0: 没错，这份名单上有11个人，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将他们消灭，这就是白骷髅计划。
1: 这10个人确实是上海反日人士的核心力量，如果把他们除掉，上海必将人心大乱。
0: 为了白骷髅计划顺利实施，我带来军部特别研制的 A0 幺型狙击枪。

0: 把枪的样式有点像苏式的莫辛纳杆 M189130 狙击枪啊。
1: 哎，莫辛纳杆那能跟 A01 相比？A01 的精确性和穿透力是当今任何狙击枪无法相比的。在以往测试记载 ，A01 最高的记录是在600米以外，能穿透50厘米厚的墙体。
0: 嗯，真是一把神枪啊！
1: 宝剑配英雄，东山君，接下来你要做的是要找一个有资格使用 A01 的神枪手，执行白骷髅计划。
0: 你放心，我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2: 你这个呀，属于轻度的肌肉拉伤，按一按就好了。
3: 哎，好，往上哪儿？上哪儿？对。
4: 哎，你轻点你。
2: 哎，我说你怎么谈个恋爱就变得那么娇气了呢？
4: 我这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我这是为国负伤。来来来，
5: 刘探长，请喝茶。
3: 好，放那儿吧。
2: 我说你怎么坐着跟个爷似的呀？
4: 还没按完呢啊。
5: 刘探长，又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4: 你都不知道，日本人派了个将军送了一个最新研制的武器来上海，我们去码头拦截，结果呢，
6: 我们中计了，被鬼子蒙了。
7: 哦，金老师，
5: 什么事？
7: 金老师，我想弹钢琴。
5: 好，唐医生，我去给安云上课了。
2: 哎，好，去吧。曹学啊，
5: 走吧。
4: 哎，我怎么发现阿云好像对雨成有点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阿云老是围着他转。哎，自从阿云学了琴之后，变得笑容多了，而且话还多了。难得有个人能打开他的心扉，这是好事。
4: 哎，我说，你不会是想找个朝鲜妹吧？
2: 怎么了？哪儿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好，会照顾我妹妹。你懂什么呀？
4: 想攀个朝鲜亲戚的。
2: 哎呦呦，哈哈哈哈！你赶紧说说你跟鲍满春的事吧，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得对别人负责。
4: 不是，怎么又扯到我了呢？怎么？
2: 啊！
4: 行，接着，
2: 转移话题是吧？
4: 这我还没好。
2: 明年啊，别喊啊，你等等，这样他们的。
4: 好，
2: 不动，顺直。
4: 这样他们的。不是，我这是胳膊。
7: 金老师，你昨天教我的曲子，我弹得怎么样啊？
5: 当然好啊，进步很大。
8: 卖烟了，卖烟了。
5: 阿云，
7: 嗯，
5: 你先自己练一会儿，我去买本琴谱，今天教你弹新曲目好不好？
7: 嗯。

0: 什么事？
1: 紧急任务，东山先生找你。
2: 卖烟了，卖烟了。
3: 这是暗杀名单。
0: 我不需要名单，我只要这把枪，还要用它杀人的快感。
3: 刚藏君，我有个要求，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0: 说吧。

0: 我做不到。
1: 如果这样做可以为你父亲和秀子报仇，你也做不到吗？

0: 是惩恶扬善的英雄，你假扮这样的英雄来暗杀他们的反日人士，必定引起人心的混乱，到那个时候真正的黑翼就会出现，你就有了报仇的机会。
1: 第一个要杀的是什么人？
0: 上海大学的校长王立阳。
2: 去除日寇，血洗国耻。
3: 去除日寇，血洗国耻。
4: 上海的父老乡亲们，同胞们，快擦亮你们的眼睛！
5: 我诊所还有事儿，你就让我回去吧。
6: 不行，你今天呀，必须得好好的学习进步思想，我得好好改造你。
5: 改造什么呀？我又不是犯人。
4: 团结起来！
6: 你虽不是犯人，可你是落后分子。
5: 我怎么落后了？
4: 同胞们，
5: 我治病救人，那不也是在抗日吗？
6: 闭嘴！
7: 不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3: 驱逐日寇，
2: 血洗国耻！
4: 这是中国的土地，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无耻地向我们放冷枪。
5: 这是谁啊？
4: 我们不能恐惧。
6: 这是上海大学的校长王立阳。
5: 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6: 那当然了。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非议丧心病狂，一日射杀三条人命，这是故意栽赃陷害黑翼啊，这是要把他从民族英雄变成民族败类啊。
1: 死的全是抗日人士，肯定是日本人干的。
2: 昨晚我接到了华东特委发来的密电，日本人要执行名叫白骷髅暗杀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上海的抗日义士。刘子言同志已经追查这份名单了，
3: 要把名单中的抗日义士保护起来。
0: 那复兴社知道这件事吗？
2: 我已经通知老姚了，希望这次能跟复兴社联合行动，对抗白骷髅计划。
1: 上回叶真元的事儿，他们把你打伤，还没找他们算账呢。
2: 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国家利益大于一切。只要他们一心抗日，就是我们的朋友。
0: 那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
2: 配合刘子言同志，尽快把白骷髅计划名单找出来。
4: 上峰命令我们，除了要阻止白骷髅计划的实施，还要把那件神秘武器，就是那把狙击枪，完好无损地送交军部，做研究之用。
5: 那把狙击枪的子弹很特殊，我查过巡捕房所有的记录，都没有查到过相关的资料。
4: 哎，唐宇锦不是专家吗？可以问问他呀。
5: 对，我现在去找他。
1: 好，子刚。
4: 老丁让你妹妹去调查白骷髅计划的暗杀名单，我觉得你们俩可以配合一下。
5: 站长，我说实话，真的不想让他牵扯到这些事情里来。
4: 我知道。其实，你可以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参加我们复兴社，以后有个照应啊。
5: 没可能的，他对他的信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4: 真不知道共产党有什么能耐，让这么多的人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
5: 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坚定。
4: 刘子刚，你的立场不会动摇吧？
5: 站长，我的为人你了解，一旦认定

0: 事情就不会再改变。我担心的倒是子妍会把唐雨锦拉入地下党，一个妹妹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如果再多一个兄弟……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去吧。
0: 好。这是黑衣杀人后留下的子弹，你帮我看一下，什么枪打的？
2: 中正式的狙击步枪子弹要比这个略大，毛瑟狙击步枪的子弹比这个略宽，而77式狙击步枪的子弹要比这个略长，而且分量要比现有的狙击步枪的子弹都要轻。这样的子弹我没见过。
0: 那这么说，现在这个黑衣跟以前的黑衣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2: 黑衣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断定这个黑衣用的枪是一款新式武器。这么轻的子弹能够打出这样的威力，一定会是有非常强的推动力，不管是杀伤力还是摧毁性，如果拿到战场上的话会非常可怕。
0: 啊，什么事这么高兴？
3: 我哥从美国回来了。
0: 你哥，鲍满忠啊？
3: 哎，你怎么认识他？
0: 哼，我当然认识了，小的时候我打过他。
3: 你别胡说八道了，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哎，但是现在就不能打了，关系不一样。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大舅哥呀？
3: 你说什么你？
4: 还有个人啊。
0: 哎呦，我真是把你给忘了。
4: 哎，阿春，你哥去美国干嘛呀？
3: 去学法律啊。
0: 上美国学法律？哎呦，你们鲍家帮还能出这么一个秀才啊。
3: 你别瞧不起我们鲍家帮啊，我爹说了，跑江湖的也得讲文化，你以后啊可别欺负我了。我哥现在是工部局巡捕房的警务处长，你的顶头上司。
0: 哟，刚回来就当这么大官啊？肯定是拿钱买的。
3: 你说什么呢？我哥那靠的是真才实学。当然了，那个工部局的美国董事呢是他的学长，顺便呢就提拔了他一下。
0: 对吧，这还是靠关系嘛，不是靠钱就是靠关系。
3: 你说什么？你不是也靠
4: 钱？你俩别掐了，要掐回去掐。
0: 天天掐我。
4: 哎，阿春，什么时候把你哥带过来我们好好聚聚。
3: 哎，本来是我今天就带他过来的，但是他急着去见刘子妍了。
4: 子妍？
0: 哎，你不知道啊，从小就开始追子妍，都追成什么样了，到现在还追呢，不死心。
3: 阿姐，你可要小心喽。
0: 你可要小心了啊。
4: 我小心什么呀，爱追追呗。

0: 先生，你找谁？
1: 我是鲍满忠，我想见一下刘兆林先生。
0: 好的，请进。
2: 爸，我出去一下啊。
3: 哦，哎，子妍。
2: 嗯。
3: 来来来。
2: 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有客人呢。哎呀，
3: 你不记得了啊？啊，这是鲍满忠。
2: 啊。
3: 鲍大海的大儿子，你应该有印象啊。
1: 子妍，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家家呢。
2: 那个，你们聊吧，我还有事，拜拜。
3: 好好好。
1: 刘叔叔
3: 啊，
1: 子妍结婚了吗？
3: 没有
1: 啊，
3: 不过有男朋友了。
1: 哦，那她男朋友是哪位啊？
3: 啊，你唐伯伯的儿子唐于锦。
1: 唐于锦啊。

0: 怎么了，放子？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消沉啊。
1: 这两天我一直在担心你的安危，所有的人都在找你，还有你手上那把枪。
0: 你不用担心，他们找的是黑翼，不是我。
1: 冈桑君，姐姐已经不在了，你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希望你一切平安。
0: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等除掉黑翼，我就带你回日本，帮你在那边开一家料理店，也算是我对你姐姐完成一桩心愿吧。
1: 谢谢你，冈桑君。
0: 不用谢我，你姐姐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你。
1: 要是没有这些杀戮，那该多好啊。
0: 这不是杀戮，男人流血流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
2: 阿锦，
3: 先别跟我说话，我正忙着呢。
4: 阿锦，有个人想见你。
3: 谁啊？
5: 你好，我是鲍满忠。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儿不能抽烟。
5: 有性格。
4: 哥，我说了吧，阿锦可不是一般人。
3: 唐玉锦，
5: 幸会。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找到那个黑翼呢？
3: 我只是个医生，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5: 我听阿春说过你见过黑翼。
3: 那见过黑翼的人又不止我一个，那么多人呢，他俩都见过。
5: 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我感觉你好像有点抵触我？黑翼杀了那么多人，难道说你认同他的做法？
3: 我有什么好抵触的，这事跟我又没关系，我也不感兴趣，再说我是个医生。哎，这找人这事不是你们鲍家帮最擅长的吗？
4: 这鲍家帮找人是擅长的，可是这个黑夜神出鬼没的，别说是人了，鬼都见不着他。
3: 等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黑夜会做这样的事啊？不会是假的吧？
5: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先把这个黑夜抓出来。刘探长，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6: 我肯定能找到他，他用的子弹那么特殊，枪肯定是新研制的。你要是找到那把枪，就一定会找到他的人。
5: 如果能找到这把枪的话，做一个弹道分析，子弹和弹道吻合，那么也就可以说明这些事儿都是黑翼做的。
4: 哥，这事儿啊，小虎最擅长了，我让他去办吧。
5: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能张扬，如果万一透露什么消息出去，他把证据给毁了，那么也许就抓不到他了。
4: 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保证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3: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5: 啊，
3: 真的是对不起，我对这事儿吧还真是不擅长。要不这样，我先去工作了，你们先聊着。子刚，照顾好客人。
6: 你忙你的。我都跟你说了吧，他是个医生，你找黑医这个事儿你非得找我谈不可。哎
4: 哥，
6: 怎么着，你非要找他不可呀？你大哥这是怎么了？这是
5: 唐玉锦，
3: 怎么了？还有事儿吗？
5: 哦，跟你道个别。
3: 哦，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0: 你不喜欢我？
1: 说实话，有点儿。
0: 是因为子言。

0: 你知道我喜欢他。
1: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事儿啊。
0: 你就不怕我抢走他？
1: 他要是能被你抢走，那他就不是刘子言了。
0: 我有信心抓住黑翼，也有信心抓住子言的心。
2: 我也有信心你抓不到黑翼。
0: 那咱们打个赌，我如果抓住黑翼的话，你就不要再在子言面前出现了。
1: 你知道我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我从来不会拿子言来当赌注。
0: 你害怕了？
1: 我为什么要怕你？你又赢不了我。
0: 走着瞧。

0: 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1: 黑蚁杀了几个人，你知道吧？
0: 我听说了。
1: 这次呢，黑蚁用的枪很神奇，你帮我去找找，3日之内必须找到，快去吧。
0: 好。完了。
1: 完了。
0: 不是，小姐，你这形容简直就是一个拨浪鼓啊！外边看着像是那么回事，可是里边什么内容都没有啊！你得告诉我这枪它长什么模样，有什么特……
1: 哎，别再给我废话了你！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就自个儿去找了。
0: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找啊？
1: 还在跟我说是不是？
0: 对对对，还得给我点线索。不是不是我，
1: 你现在话越来越多了啊！我问你啊，如果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神奇的弹弓，你会怎么办？
0: 那我肯定不离手啊！吃饭、拉屎、撒尿，我都抱着它。
1: 这就是了嘛！你就去给我找一个成天拎着枪盒子不离手的人，还有找到藏枪的地方也行，明白了吗？
0: 另外，找人，找地方。就能找到枪，
1: 还不快去啊你！你别废话了你！
0: 哎，小姐，给
1: 你！
0: 哎，别别别！
2: 你说什么？鲍家帮想找你的枪？
3: 孟茂春通知他的所有门徒，在全上海搜寻这支枪。
2: 好。既然他们自不量力，啊，我们就陪他们玩玩。

0: 什么事儿啊？
1: 这边说，找到那把枪的下落了。
0: 真的？
1: 对，在贝当路有个废弃的仓库，我的人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出没，还往仓库里搬大木箱子。
0: 你确定是狙击枪？
1: 据他们说，那个箱子长长方方的，像是装狙击枪用的。
0: 咱们现在就去，走。
1: 好。

0: 不是钱啊！今天下午4点，我们要狙杀的4号目标会出现在黄埔公园里。随行的还有他的几个保镖。最佳的狙杀地点是在黄埔沙逊饭店的顶楼阳台。你们今天下午入住酒店，提前做好准备。杀人的事。
1: 有青狼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去？
2: 石野君，4号目标几次逃脱了我们的狙杀？为了以防万一，板神阁下点名要你参加，配合青狼。既然是板神阁下的要求，那我就从命了。石野君，其实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待着。 对我就是最大的配合。
1: 我配合的是板神阁下，不是你。

0: 小小
1: 大，
0: 哎哎小，给钱给钱，哎给钱，
2: 来来来来来啊，继续继续继续啊，再来再来，
3: 小虎哥，
2: 来来来，
3: 有情况，
2: 小虎哥，再来，
3: 小虎哥有情况，
2: 什么情况？你确定里边是我要的货吗？
3: 我不确定，要不要通知鲍小姐？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上次被人玩了一道，回去骂了我半天呢。
3: 那要不然亲自去一趟？
2: 你没看我忙着呢吗？
3: 那怎么办啊？

0: 王曹军，是你杀黑衣还是我杀黑衣？黑衣是枪手，不是剑客。可是我比你更像杀黑衣。用我的刀砍下他的头，是我最大的愿望。
1: 我曾经和黑衣交过手，他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你怎么清楚跟你交过手的人是真正的黑衣呢？
0: 人人都是黑衣，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黑衣。如果中国人都成了黑衣，那将是帝国的不幸。
2: 你知道吗？讨厌。

0: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哎，别跑啊！你这是！师傅，送你啊！来，亲哥们，亲哥，亲哥，亲哥，亲哥，哎呀，真香！真香！真香！哎，真软和。来，我去教训一下他们。
1: 不要，之前任务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这肉真软，更不能引来租界的巡捕。好了好了好了，告诉你了，对，怎么全这么多呀？明天的任务不能有误。赶紧休息吧。别跑啊！你别跑！这怎么这么难解？
2: 是说好给你们钱的，可是老子的金表不见了，是不是你们几个偷的？
3: 猪头三，谁偷你金表了？哼，你们不会是想赖钱吧？
4: 就是，
3: 你说我们偷了你的金表，那我们还说我们的首饰不见了呢？你们不会是想赖钱吧？都睡过人家了还想赖钱？猪头三，
2: 你敢骂老子？
4: 打你怎么了？
2: 老实点，你啊，黄你的表，打了！不是，打了！哎，换我的表！哎呦！
5: 我让你，
2: 我让你！
5: 救命！
2: 给我滚出去！
5: 不是，
2: 这可是我们的房间，应该滚的是你的。
5: 你信不信？你不滚出去，我就把你们从窗户扔出去！

0: 信不信我去报警？哎，怎么打人呢？沈义军，没有事，走。
1: 站住！干什么？啊，
0: 干什么？
1: 你打了人就想走，谁都走不了，给我报警，快点！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则。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沈野君，李老师，走。
1: 站住！
2: 干什么？啊，干什么？
1: 你打了人就想走，谁都走不了。给我报警，快点！

0: 真的有人假扮黑衣？
1: 是两个日本人，有一个我见过，是那个剑道武场的石野藤，另外一个脸很生，我没见过。
0: 活干得漂亮。
2: 说说你们怎么蒙鬼子的？
1: 我们呀，闹得欢腾，鬼子都没法睡觉。
3: 大爷，你好坏呀！
4: 大爷，我这叫坏吗？大爷，我还有更坏的呢。
3: 那就来吧。
4: 好啊。
3: 那得加钱呀。
4: 钱？大爷，我不差钱，加多少都没问题。
5: 大爷，给钱了，别客气嘛。
2: 客气吗？我是那客气的人吗？
5: 你
2: 看我客气吗？
5: 客气叫什么呀？
4: 大爷，我差钱吗？那都不是问题。
3: 那行啊，那我好好伺候你。
2: 今天要是把大爷给伺候高兴了，大爷我啊要、要多少给多少。
0: 哎，胖子，今天这笔买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哼，你也知道我小虎做事
1: 儿。罗爷，您就放心吧，这笔买卖我已经嚼吧嚼吧囤这儿了。要是有人想知道的话，除非抛开我肚子，可是就算他抛开我肚子，里边的一点渣他都不带剩的。
0: 哼，还是你小子聪明啊。
1: 谢罗爷。

0: 生这种事情。 A01 如果被中国人弄到手，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1: 板深阁下请息怒，我们一定会把 A01 找回来。
0: A01 找不到，你们就以死谢罪。

0: 小虎，行啊你，有点能耐啊。
1: 小姐，牛皮不是吹的，没有小虎办不成的事儿。
0: 不枉我这么多年的栽培，回去领赏。
1: 谢小姐。
2: 哎，小虎，你的线人有没有看见是谁假扮黑衣的？
1: 他们看见是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石野藤，还有一个不认识。
3: 石野藤只会耍刀，他不会用枪，他应该不是黑衣。
2: 最近日本军部派了一个代号叫青狼的人来上海，是个狙击高手。我怀疑跟石野藤在一起的那个日本人就是这个青狼，而且很有可能是他假扮的黑衣。
3: 小虎，你去找到你的线人，把那个日本人的样子画出来。
1: 好，我这里去。
2: 阿健，就把枪先交给你保管。小虎呢，不太放心，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注意安全啊。
2: 放心。
0: 青狼。

太残忍了。说吧，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0: 这位是巡捕房的刘探长。
1: 刘探长，
0: 这次的事儿多亏了这俩小子，
2: 辛苦你们了，干得不错。
1: 过奖了，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着。
3: 是啊，

0: 我今天找你们是想问一下，跟石野藤在一起那个日本人，他长什么样子？你帮我描述一下。
1: 那个日本人，短发，脸挺瘦的，细长个眼睛，也就是中等个头吧。
0: 那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

0: 我先回去。哎，小姐，他们会不会把我也给杀了呀？
1: 哎呀，你这个没出息的，你怕什么呀？
2: 小花，别担心，他们的目标不是你。
0: 那是谁呀？
2: 应该是那把枪。
0: 枪？

你差一点被暴露了，果然是包家帮的人捣的乱。他们会把枪交给谁呢？有可能会交给滕玉锦去做弹道实验。我去东方堂看看，你回去马上通知东山社长。

0: 唐医生，你在干嘛？
1: 啊，阿宝，快快快，快来看！最新的日式狙击枪，全手工制造，精细剪切，真的就是个艺术品。
0: 我看跟你以前拿的没什么区别呀、啊。
1: 还没什么区别呢，你看看，看这儿，还有这儿，这里边，看见没有，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这杆枪，这个枪管要比其他的枪长了769毫米，这样的话可以让火药充分的燃烧，既经济而且还能降低枪口的火焰，这样的话夜战呢、啊、哎呀你也不懂了。
0: 但是唐医生，我觉得家里还是别放枪吧，怪吓人的。
1: 我想好了，我要把它送人。
0: 送给谁呀、啊、
1: 需要他的人。

0: 你回来了
1: 啊？刚回来，正想和你打招呼。
2: 金老师，我想弹钢琴。
0: 哦，对，快去吧，阿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好，你去哪儿？晚上回来吃晚饭吗？
0: 我去找个朋友，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不用等我。
1: 好，
2: 哥早点回来。
0: 好，
2: 走啊，金老师。
3: 老丁，老丁啊，哎，唐玉锦来了。
4: 唐玉锦，你怎么来了？
0: 老丁，我给你带了一份厚礼。
4: 狙击枪，
5: 这是假黑衣用的狙击枪，是日本人滥杀无辜的证据。
4: 你核实了吗？
5: 这把枪的弹道和命案现场的弹头完全吻合，而且枪的内部还刻着日文，制造日期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
4: 这把枪的性能如何？
5: 它的性能超越了现有所有的狙击步枪，可谓是枪中之王。
4: 如果这把枪出现在战场上的话，这对我们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啊。
5: 我建议你们对这把枪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测试，掌握它的数据，制造出性能相仿的狙击枪。
4: 好的，太谢谢你了。小郭，
3: 嗯，
4: 把这枪收起来。
3: 好，
4: 请坐。

0: 紫妍最近怎么样？我好多天都没看到她了。
1: 她一直在追查日本人的暗杀名单。
0: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忙起来就不管不顾的。
1: 是啊，她为了早日入党确实很努力啊。
0: 你们的组织还在顾虑她哥哥的身份吗？
1: 刘子刚的身份确实是个障碍啊。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0: 好，那有消息了别忘了通知我。
1: 好的。
2: 阿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怎么了？
2: 我们大家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0: 我送枪去了。
3: 送枪？送哪儿去了？
0: 枪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们不用担心。
2: 不担心？你可不能大意，你知道吗？小虎的线人刚刚被那个日本特务给打死了。
0: 日本特务为什么要杀小虎的线人？
2: 为报仇呗。
0: 那如果是为了报仇的话，应该是杀小虎才对啊。
2: 那肯定是没来及，小虎现在吓坏了，躲回鲍家帮了。
0: 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
3: 我也觉得奇怪，当时他们正在跟我描述那个日本人的长相，突然被飞镖射死了。
0: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假黑衣很有可能认识你们。
3: 有这个可能。
2: 短发，细长眼，中等个。季雨辰，我怎么觉得小虎那个线人说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你吧？
4: 我们朝鲜人长得大多都是中等身材，细长眼。难道我们朝鲜人都是假黑衣吗？
2: 你紧张什么呀？我逗你玩呢。
0: 切，开什么玩笑，阿春？这假黑衣怎么可能是雨辰呢？
3: 就是。北京袖子都是雨辰杀的。
2: 你们干什么呀？我不就开个玩笑吗？你们当什么真啊？没劲。
4: 行了，阿春，我没拿你的话当真。按我的推测，唐狱警应该把狙击枪交给刘子言了。
5: 这个刘子言确实很可疑，上回我们绑架唐狱警又不黑衣，结果刘子刚、罗小虎、鲍满春都来了，唯独刘子言没来。
4: 那个黑衣很有可能就是刘子言。我留在唐家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刘子言，查明他真实的身份。
6: 以刘子言的个性，他肯定不会把狙击枪藏在家里的。
4: 刘子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6: 石野君，麻烦你今天晚上到紫罗兰去查探一下。
5: 好，

0: 想不到啊，刘子言果然就是黑翼。
1: 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0: 不对，16年前刘子言还小，杀死你父亲的肯定不是他。
1: 杀死我父亲的黑翼一定是另有其人，可是杀死秀子的黑翼一定是刘子言。我一定要杀了他，给秀子报仇。
0: 张苍俊，我希望你把个人的恩怨暂时放在一边。
1: 为什么？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中国人起内讧，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1: 什么计策？
0: 借刀杀人。

0: 哎，小姐，茶叶要吗？我这是新茶。
1: 不用，谢谢了。我不喝
0: 茶
1: 的。
0: 很好的，不香不要钱。你闻闻看。
1: 老先生，我不喝茶的。
0: 真的真的，不香不要钱，不香你可以不买吗？啊，哎，你闻闻。

0: 你想干什么？
1: 我设计一个局，让我们的人枪杀军统战站长姚正远。
0: 这和刘子言有什么关系？

0: 绝对不会配合我们的。
1: 你说什么？唐玉静把狙击枪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阻止他？
2: 那我也没办法阻止他，送给谁是他的自由啊。
0: 哼，还会给谁啊？一定是共产党。
2: 就算是送给共产党，那也无所谓吧，反正都是自己人。
0: 你带我马上去找唐玉锦，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2: 站长，他不会听你的。
0: 我要告诉他利害关系，一定要把狙击枪拿回来。
3: 刘子刚带老姚去找唐玉锦了，
4: 好，
3: 马上行动。
4: 好，
3: 现场一定要布置好，我们的人要顶上这一枪。

0: 道黑翼在哪儿吗？
1: 女士，
0: 你别管我是谁，黑翼要去同风堂诊所刺杀姚正元。
1: 喂，喂，集合队伍，去同风堂。
2: 说这个黑翼这个案子
3: 就是他最近做的蹊跷太常常出
2: 事了，关键他杀的是海军女士，以后就这么说。
4: 哎，鲍处长来了，鲍处长，
5: 哎，鲍处长，哎，请问鲍处长，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1: 我向全上海市民保证，我一定把黑翼捉拿归案。
6: 鲍处长，那现在是否已经有了线索了呢？
1: 无可奉告。
4: 让开，让开，让开。
1: 这怎么回事儿？这个，怎么回事？让我看看。
3: 走。

0: 聊正源。
1: 子爷，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会见站长。
3: 子刚，怎么了？
2: 黑衣就在这儿。
4: 子爷，
3: 炸弹！
4: 危险！

0: 之上。
1: 紫渊怎么会背着黑翼呢？他为什么要杀老妖？
2: 刚才那些人都蒙着脸，肯定不是地下党的人，
1: 说不定是日本人搞的鬼。
0: 行了，还是回去看看姚站长吧。

0: 明刘子言为什么没开枪。
1: 好了，刘子刚，看见没有，是刘子言开的枪，供上我。
2: 站长，开枪啊，说不定
3: 本人。
4: 哼，刘子言带着一帮人，怎么不是他们向我开的枪呢？
0: 刘子刚，我命令你马上逮捕刘子言。
2: 站长，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0: 你是不是不愿意？
2: 好，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我绝不罢休。
1: 有一种精神类的药物，它可以阻断神经元和神经元的沟通，导致脑电波的紊乱。
0: 你别为刘子言辩护，唐小姐，你马上把狙击枪送到复兴社，不然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这件事太奇怪了。
4: 你们干什么？

0: 老姚，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丁，看见我活着，你是不是感觉很惊讶？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别装了，刘子言要杀我，是你指使的吧？
0: 这不可能啊！刘子言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
1: 哼，都看见了，记者、巡捕房的人都看见了。
2: 枪法不好，
1: 我才逃过一劫。
0: 在山海战的同志里，刘子言的枪法是最准的一个。他想杀你的话，恐怕今天你我就不可能在这儿见面了。
2: 你
3: 队长，站长，
1: 你怎么来了？别以为你救了我就能替他们说话。
2: 站长，你相信我，这一枪不是我妹妹让人开的。

0: 以为她是你妹妹，你就袒护她。
1: 刘子言做事为人一向真诚坦荡，我们都很信任她。
0: 什么？那我问你，刘子言是不是黑衣？

0: 这个问题。
1: 好，丁伟汉，我给你3天的时间做出解释，不然的话，你们别想在上海滩待下去。我们走。

0: 虽然刘子言没有枪杀姚正元，但是地下党和复兴社之间的火药桶已经被我们点燃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有好戏看了。
1: 那这个刘子言怎么处置？

0: 找到子妍了吗？没有，你们呢？我跟小虎把所有能找的人都找了一遍，暂时还是没有子妍的消息。我们一直盯着日本人那边的情况，也没什么动静。
1: 不能放弃，继续找，一定要尽快找到子妍。
2: 唐医生，我去问问朋友们，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刘子妍的消息。好。
3: 我们大家也得出去接着找子妍呢。看报！看报！足界华人董事刘兆麟千金刘子妍就是神枪手唯一。哎，不要看报！哎，胡扯！简直是胡扯！
4: 刘叔叔，您来的正好，我问你，报纸上的新闻。 究竟是怎么回事？您别动怒。这新闻上讲的不是空穴来风，确有此事，我亲眼所见的。
3: 怎么会是这样？子妍她为什么要扮黑衣呀？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另有隐情。我已经把巡捕房的人全都派出去了。
5: 只要找到子妍，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弄明白了。
6: 子刚呢？
7: 我今天一天都没看到他。混账东西！阿云，
6: 金老师，你回来了。
7: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琴谱，你先收起来。
6: 嗯，哦，对了，金老师，你们找到子妍姐了吗？还没有，
7: 我还得出去继续找你子妍姐，你先练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吧。
6: 阿云，你行动不方便，留在家里。嗯。可是，我也想去找子妍姐。不行。
7: 万一遇上危险怎么办？听话，好好练琴。

1: 王苍雀，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我的个人恩怨，与你无关。
2: 东山社长交代过，刘子言不能杀。如果不是他出来捣乱，秀子就不会死。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2: 我不管这些，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看守他，保证他的安全。如果我一定要杀死他呢？
1: 那就先赢了我手中这把刀。
2: 我一直想领教一下石野君你的刀法。
1: 我也想领教一下青狼的本事。那就让我们以武士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

0: 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

0: 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不能杀他，
1: 石彦君，你还不能杀他。
0: 怎么？难道你对一个中国女人起了怜悯之心呢？
1: 让他活着，有利于我继续潜伏在东风岛，找到真正的黑衣。

0: 阿云，
1: 金老师，我终于找到你了，金老师。
0: 阿云，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我不是想找紫妍姐吗？
0: 不是说好了让你待在家里吗？
1: 我担心啊，你千万别怪我。
0: 好了，我们回家。
1: 回家。

0: 哥，金老师的手没事吧？不用担心，以后金老师啊还能教你弹琴。
1: 阿云，以后不要乱跑了，要听金老师的话。我知道了，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
0: 阿云，你先去休息吧，我跟金老师呢还有些话要说。
1: 玉成，你跟我进来一下。

0: 这本书你拿去看一下。
1: 射道？
0: 对，这本书是我父亲写的，这上面写了一些射击的要领和练习方法，我的枪法呢就是在这本书上学到的。
2: 方医生，你想教我学习射击吗？
0: 对，以前学过射击吗？
2: 打日本人的时候摸过枪，枪法谈不上好。
0: 你先好好看看这本书，等我找到子言，这件事情平息了之后，我再好好的教你枪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叫我学习射击了？
0: 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
2: 私心？
0: 我不知道你对阿云是什么感觉，但是阿云现在对你越来越依赖了，我想这一点你已经看出来了。自从你来了我们家之后，阿云就变得不一样了。
2: 阿云是个好姑娘，悟性也高，我很喜欢教她练琴。
0: 我希望你不仅仅是他的钢琴老师，当然我也不会勉强，一切顺其自然。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进来，练习好枪法多一份安全，你可以保护阿云也可以保护自己啊。
2: 明白了，谢谢你。
0: 应该是我谢谢你把我妹妹照顾得那么好。

0: 雨辰啊，你先去叫阿云弹琴，我出去找子言。
1: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0: 那也得找啊，三天的期限，我不想让地下党跟复兴社打起来。
1: 要是刘子言自己能出现就好了。

0: 现在日本特务手上有刘子言这张牌，他们一定不会自己去冒险。
1: 老姚啊，唐云锦说的计划可行啊，值得一试啊。
2: 镇长，没别的办法了，如果我妹妹真的在日本人那儿，一定要尽快把她救出来。

0: 这是刚刚截获的地下党电报。
1: 复兴社劫持了地下党上海交通站的站长，胁迫地下党交出 A01。
2: 这么说，唐宇锦已经把 A01交给地下党了？
1: 很有可能。唐宇锦和地下党本来就走得很近，
2: 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1: 应该不会。地下党和复兴社之间，因为刘子言刺杀姚正远的事情，正闹得不可开交。他们这么做并不奇怪。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应对？
1: 还好刘子言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好好的利用他。地下党和复兴社他们的交易地点就选在刘子言的射击俱乐部，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们有几个人，我怀疑他们是日本特务。
1: 我估计日本人已经把这包围了。
0: 那我们就这几个人，他们万一冲进来怎么办？
1: 他们不会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不敢确定 A01真的是在这里面。
2: 有没有找老姚再派些人过来？
1: 不用，人越多，日本人会越警惕。
2: 那你确定紫妍一定会来吗？
1: 紫妍是日本人手上最安全的一张牌，再加上她是紫罗兰的董事，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儿，所以日本人一定会把她带来。
2: 那如果日本人还有其他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1: 随机应变。
0: 那这样，我再出去看看。
1: 好，小心点。

0: 有人看见黑衣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处长，有人看见黑衣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出现了。
1: 集合队伍去紫罗兰。等等，给刘董事打个电话，就说我找到了。

0: 老爷。
1: 子言，你怎么了？子言晕过去了，他病了。
2: 要不然先送他回家吧。怎么了？
3: 别说话，别动。

0: 我们只能做线缠在一起，要拆下炸弹，必须要先剪断线，可是剪错一定会爆炸的。
1: 四哥，你觉得我应该剪哪根？
0: 这个时候没时间讨论，你来决定。

0: 把刘杰带走。是。刚才看到黑衣进去了，对，我也看到了。有人来了，别管他，我们走。
1: 进去，快！你们几个站在这儿，安静，都安静下来。
2: 安静，
1: 别吵了。

0: 办呢？
1: 全都关起来，调查完以后再说。
2: 可是刘探长也在啊。
1: 刘探长怎么了？所有人都一样。
2: 那这个黑衣也要接受调查吧？
1: 他不是黑衣，这个我可以确定，不用调查了。
2: 是
3: 是。子言，
1: 刘叔叔，
3: 怎么回事？
1: 可能是迷药迷晕了。
3: 快，给我。
1: 警备处处长鲍满忠，我可以肯定，刘子言不是黑衣，这是个误会。
4: 谁是？谁是？
1: 闪开！你们再继续试试，我就以扰乱社会治安，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5: 卖国贼！
3: 刘叔叔，
1: 我女儿不是杀人犯，
3: 快快进车里去，快点，
1: 快走，快，
6: 石野君，辛苦你了。
7: 韦天皇效力。
8: 枪，讲堂里被灌了铅，这把枪废了。

0: 写什么呢？
1: 子妍的药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受到了一些损伤，也就是说大脑的额叶功能执行力出现了问题，现在需要修复额叶辨认目标计划和实现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行为能力。
0: 写有什么用啊？关在这儿也没人送出去。
1: 谁说没人送？
0: 谁啊？
2: 哎，鲍小姐，
3: 子刚，
2: 您不能进去。
3: 你别碰我，你。子刚，
2: 鲍小姐，
3: 子刚，你在哪儿？子刚，
2: 鲍小姐，
3: 子刚，
2: 不能进去啊！
3: 你在哪儿呢？你，
0: 哎，这，
3: 子刚，你快告诉我，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关我的男人？
0: 啊，还真是个不长眼的。你去问问鲍慕中，他是你亲大哥吗？
3: 啊，是我大哥呀。那我一会儿找他去说说啊。你还站着干嘛呀？去跟鲍满忠说，我一会儿去找他。
2: 哎，是是是。
0: 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大酒馆？
3: 那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去跟我哥求求情，让他把你们给放出去。
0: 你算了吧，你看你哥那个德行，比你好不了哪去。
3: 嗯，也是。
0: 对吧？
3: 哎，你说什么呢你？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没什么事儿，最多做个笔录，很快就放出去了。
3: 做笔录？那得等多久啊？那我还挺想你的。
0: 你想我啊？你想我，你进来陪我呀，让你大哥把你关进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二位。那个阿春，我这儿呢有一个子妍的药方。

0: 我现在不方便出去，你帮我把他交到刘公馆，交给刘叔。
1: 哦，好的，我马上就去啊。
0: 谢谢啊。
2: 哎，这就走了。哎，
3: 你当初没选他是对的呀。
1: 阿多凡，什么丁？每日20毫升，早晚饭后服用。这是什么字儿啊？
4: 阿春
1: 是。
4: 阿春。
1: 啊，哥。
4: 来看子刚和唐玉洁啊。
1: 嗯。
4: 心里怪我吗？
1: 我哪敢呀，哥，那等笔录录完了，他们俩就能出来了吧？
4: 这我自有分寸。这是什么呀？药方？
1: 唐玉锦给刘子言开的药方。
4: 唐玉锦想用这种烂药方蒙刘子言，别做梦了。
1: 让我现在就送给刘叔叔去。
4: 行，我替你送过去吧。啊，
1: 哥，哥，又去献殷勤。
5: 打倒汉奸！
6: 打倒汉奸！
7: 打倒汉奸！
8: 打倒汉奸！
9: 走开！走！走开！走开！
10: 打倒汉奸！
11: 打倒汉奸！
12: 打倒汉奸！
13: 杀了那混蛋！
14: 打倒汉奸！
9: 走开！这是刘公馆，你们知不知道？
4: 别喊了，
15: 出来，
16: 出来呀、啊！
17: 行，
18: 打汉奸，
19: 打汉奸，
20: 打汉奸，
21: 打汉奸！
4: 别喊了，都干嘛？不回去是吧？啊啊！都走啊！都走啊！都走！快散了！

0: 叔叔，哎，哦，对不起，来了啊，子言有没有好一点？一直昏昏沉沉的。 刘叔，我去找我美国的医生朋友，让他给子妍开了一些药，这个应该是有用的。谢谢啊。啊，应该的。子刚跟阿锦怎么样了？啊，您放心，只是走一个形式，他们很快就出来了。哦，你做的对，我们不能授人以柄，落下口实啊。 你放心吧，子言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让他蒙受这些不白之冤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叔叔，你一夜没睡了吧？
1: 啊，我是不放心子言呢。叔叔。
0: 有我在这看着，你先回房间休息吧。啊，也好，他醒了，你就叫我。
1: 啊，知道，知道。

0: 大哥，看我的枪法进步了吧？
1: 二弟啊，你的悟性极高嘛，照这样打下去，你早晚要追上我。
0: 我不但要超过你，还要打败神秘枪手黑翼呢。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啊，除了我的家人，就只有你知道。
0: 什么秘密啊？
1: 我就是黑翼。

定要整死汤玉锦。子言，我一定要得到你。

0: 你说这鲍满忠怎么还不来啊？
1: 我真的挺担心的。
0: 我知道你担心子言。
1: 对。现在也不知道子言怎么样了。我总觉着子言的麻烦还没结束。
2: 老爷，请用茶。
3: 刘叔叔。
0: 好啊。
3: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有什么话你直说。
3: 紫妍扮黑衣的事情肯定和唐雨锦有关系。
0: 你都知道些什么？
3: 我确实得到了一些消息，这个黑衣和唐雨锦有密切的关系，紫妍一定是受到了唐雨锦的影响，才会做出这些荒唐的事情来。
0: 他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到大，感情很深，相互之间有些影响，这也很正常。
3: 感情深不代表可以不负责任。紫妍现在这个样子，唐雨锦是难辞其咎。我和您一样，也不愿意看到紫妍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但是只要她和唐雨锦在一起，这些伤害是在所难免的。
0: 紫妍回国以后，也确实发生了些事情。我也一直担心她。
3: 那您就应该让她和唐雨锦分开。
0: 谈何容易？20几年的感情。那不是一两句话

0: 说分就能分的。
1: 那其实可以这样，您可以给他们一段冷静的时间，这段时间唐玉锦就不要再见紫妍了。
0: 唐玉锦那儿我怎么说呢？
1: 那要不我替您给他带个话好吗？
0: 好啊，那就有劳你了。
1: 啊，应该的。刘叔叔，那我先走了。

0: 方文忠，你把我们两个关一天了，该放出去了吧？
1: 我就是来放你们的，把门打开。
2: 是。
1: 别急，唐玉姐，走这么快是去看紫妍吗？
3: 跟你有关系吗？
1: 等等，刘叔叔让我替他给你带个话，最近你就不要再去找刘紫妍了。
0: 说什么呢？我爸爸能说那样的话吗？
1: 不信你可以自己回去问问。
0: 好啊，阿姐，走，去我家。
1: 刘子刚，你是要惹你爸爸生气吗？
0: 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只要是刘子妍的事就跟我有关系。
0: 子妍的事怎么就跟你有关系？
3: 子刚，算了，我暂时先不去你家了，子妍确实也需要安静一段时间。
0: 不，阿姐，别管他，我们家的事儿跟这家伙没关系，走。
1: 刘子刚，我是你上级，你对我讲话用词注意点。
0: 你上级管我们家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天我在，想追刘子妍，你门都没有。
1: 紫妍的事你说了算吗？
0: 哎，紫妍怎么就会喜欢你呢？你们
1: 怎么不能喜欢我？
3: 你俩都别说了，子刚。这事既然是刘叔的意思，那我就尊重他的建议。
0: 哎，就这么走了？
3: 这事儿迟早是会有结果的。你替我照顾好紫妍。

0: 爸，为什么不让阿琴见子言？
1: 你嫌你妹妹受的苦还少啊？
0: 她子言的事跟阿锦没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自从子言跟阿锦在一起，我就没安心过，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常常就没了消息。我等在家里边，那是天天是提心吊胆，就怕他哪次出去回不来了。你们都是我的儿女，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老了，我也会怕。
0: 爸，我就是觉得你这样做对子言和阿锦都不公平。
1: 我的公平就是

0: 我的儿女健康平安无事，其他的我管不了。
1: 我们会管好自己，你不用担心我们。
2: 站住！

0: 一个地下党，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你们全做啊，真给我刘兆瑞脸上贴金呢。
1: 二爸，你都知道了。
0: 你以为我老了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我告诉你，阿景死言的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以后少来烦我。

妖怪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

0: 740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1: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2: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胡总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6: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2: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6: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

0: 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新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3: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杰，听说你们找到刘子言了。
1: 嗯，
0: 他怎么样？
1: 不提他了。我给你的那本社道你看到哪儿了？
0: 看完了，帮助很大。
1: 这枪法啊还是得练，不能光靠看。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射击场练练。
0: 好。
2: 我们的暗杀行动不能因为刘子言的意外而终止。
3: 半身阁下，刘子言还有利用的价值。
2: 他在那儿昏迷怎么利用？
3: 刘子言确实还没有康复，可是民众并不知情啊。至少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他是滥杀无辜的黑衣。我们可以对外散布刘子言是在装病的消息，然后用假黑衣混淆视听，把他变成我们的替罪羊。
2: 我最希望看到的景象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掀起后，
3: 他们越是混乱对我们就越是有利。
2: 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四号目标找到没有？
3: 还没有。我估计四号目标姚正远已经逃去了南京。
2: 那就从五号目标开始。
3: 五号目标，上海市副市长罗耀光。
4: 罗副市长，
5: 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的女儿绝对不是黑衣。
6: 刘董事，我不是不相信你，你要知道现在全上海都在议论你的女儿，说你和包满忠以权谋私包庇刘子燕。
2: 这是日本人的陷阱，日本人的阴谋。
6: 证据呢？
2: 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6: 没有证据，那刘子燕怎么不可能清白？我最近还听到别的传言，说刘子燕在装病，一直在实施他的暗杀计划。
7: 胡说八道，我女儿到现在都没醒过来，她怎么可能是装病啊？
6: 你不要激动，我的压力也很大，每天都有民众到我办公室请愿，说要对刘子燕绳之以法，你让我怎么办？
2: 罗副市长，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
6: 好吧，不过要快，假如一周之内不能平息民怨，那你们二位就引咎辞职吧。
8: 您好，我是黄埔日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最近黑衣频繁作案，你们将如何处理呢？
6: 各位记者，我今天来到租界巡捕房巡视，就是为了督促他们经城办案，确保百姓一方平安。假如黑衣胆敢……
9: 副市长，副市长，副市长，
10: 市长，
9: 哎，黑衣在那儿。

0: 先去止血。
1: 是，走。
2: 刘子言出来！
3: 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3: 干什么？

0: 阿姐，你也别泄气，我会找我爸好好谈谈的。
1: 可是你说的话，他能听得进吗？
0: 他就是太担心子言了。其实他对你一直都是认可的。
2: 阿姐，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在我心里，你比我大哥强多了。
1: 你哥也不错，什么都好，而且还是警务处长。我一介草民，怎么跟他比呀？
2: 哎呀，你跟他比什么呀？啊，我哥就是爱装，不就是出趟国吗？你看这回来腔调都变了，张嘴闭嘴的什么正义啊、法律啊、责任啊，听得我头都晕，都快吐了。
1: 哪有这么说自己哥哥的？
2: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整天抽着那个臭雪茄，以为自己就变成洋鬼子了。
1: 可是，在外人看来，他和子言才是门当户对啊。
2: 你不会是要放弃刘子言吧？那我可看不起你啊！
1: 我当然不会放弃了，我只是不想让子言为难。他和刘叔之间感情很深，我不想他们因为这件事情闹矛盾。男女之间的感情走到最后，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了。
3: 唐医生，出大事了！唐医生，
1: 怎么了？
3: 罗副市长被黑衣杀害了。
4: 谁让你抓他的？工部局董事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工部局董事会，我爸在呢，他能让你抓他？
5: 刘叔父现在也在巡捕房，董事会通知他，最近都不可以在公众面前出现，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1: 你的意思是要软禁他，对吗？
5: 这么说吧，不带子言回去，我也一样。
6: 要刘子言出来！
7: 卖国贼！
8: 交出来！
9: 卖国贼！
10: 说兄弟，你对他客气点。
11: 刘子刚，我也跟你说一句，你看好你兄弟，

0: 我在执行任务。走。
1: 阿杰，
2: 阿杰，不能带他走。
3: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阿杰，
0: 开车。
1: 阿杰，阿杰，
2: 子夜，
1: 你别这样。
0: 子夜，
1: 阿杰，小心。
2: 子夜，子夜，
0: 阿杰，
1: 阿杰，
2: 子夜，
0: 我会想办法救他的。

0: 言，
1: 你们放开我！
0: 此言，
2: 刘董事，你不可以离开这间办公室。
0: 我看看我的女儿还不可以吗？
2: 对不起，这是董事会的决议。
3: 刘叔叔，
0: 快带我去见子言。
3: 刘叔叔，现在不行。
4: 不过您放心，有我在呢。
5: 你一定赶快抓住那个黑衣，不能让子言再受着委屈。
3: 我一定会抓住黑衣，
4: 对，
3: 我保证。
6: 阿健，对不起啊，我哥就是个暴脾气，他一犯起浑来啊，十头牛都拉不住他。
7: 没关系，也是我自己太冲动了。
0: 阿健，
7: 怎么样，子言呢？
8: 工部局的日本董事派他们的人审讯子言，我跟鲍满忠都插不上手。
7: 让日本人审讯子言，那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8: 子言现在神志不清楚，他们就想趁这个时候把假黑衣的罪行都推到他身上。
9: 那子言姐会坐牢吗？
8: 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还不知道是真是假。租界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可能会判子言死刑。
9: 这不是胡来吗？怎么能冤枉好人呢？
4: 阿宝，你别着急啊，事情总会解决的啊。
9: 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在连刘叔叔都无能为力了。
4: 别哭啊，会的，会的。
7: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8: 你说，
7: 找到假黑衣。
10: 假黑衣。

0: 阿宝，你出来一下呗，出来一下，
1: 有事儿吗，小虎哥？
0: 我，
2: 你什么？
0: 我想
2: 什么呀？
0: 其实我也没想什么，我就是想对你说。
2: 你倒是说呀，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咱还是屋里说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其实我就是想问你个问题。
2: 那问吧。
0: 如果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0: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就想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2: 会啊，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0: 真的啊？那我还想问你个问题。
2: 嗯。
0: 如果明天我就死了，那今天我能不能亲你一下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就一下。
1: 你这个臭流氓！
0: 阿宝，阿宝，
1: 放开我！放开！
0: 阿宝，我哪儿臭啊？

0: 黑衣。
1: 没错，老子就是黑衣。王满忠，你赶紧把刘简给我放了你！
0: 别动，动打死！来人！
1: 别！
0: 逞英雄是吧？还嫌不够乱？
2: 少爷，我不是也想着救刘子言吗？
0: 我不懂你，滚！
2: 哦，
0: 快滚！下去吧，把门关上。
3: 你还真够能耐的啊！假扮黑衣也就算了，你还跑到巡捕房去闹事儿，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哎，这要是我大哥没发现你怎么办啊？你这怎么收场啊你？
2: 哎呀，你们就别训我了。
5: 别动
2: 啊！我不也一片好心吗？
4: 你还一片好心？你平时你胆小如鼠，你畏畏缩缩的，你这回胆子怎么这么大？
5: 还好，没什么大事，给你上点药就好了。阿宝，你过来给小虎上下药。来，这儿。
2: 谢谢你啊，
6: 唐医生，还是你给他上吧。
5: 阿宝，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没事啊，你是不是欺负阿宝了？
2: 哪有，我怎么敢欺负他呢？
7: 你没欺负他，他怎么一见你就跑了呢？
2: 那是因为就那天我
7: 那天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你
2: 什么都没发生。
8: 小伙，你是不是喜欢阿宝？对人家做了什么？
7: 哎，你喜欢阿宝啊？
8: 嗯，
7: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原来你扮黑衣是为了讨阿宝的欢心啊！
5: 好了，小伙，阿宝不给你上，我给你上。
7: 哎呀，行吧你。
8: 同风堂诊所，对，我是刘子刚。
5: 发生什么事了？
8: 工部局董事会刚刚做了决定，子言的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一周后执行。
9: 看到了，看到了！尊敬工部局董事刘兆林之女刘子言被判死刑，看到了！
10: 先生，拿份报纸吧。
11: 好，现在全上海都被刘子言的案子吸引过去了，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暗杀行动了。
12: 说得对，那你以后行动一定要小心谨慎，暂时不要使用 A01， 以免引起中国人的怀疑。
11: 明白。
12: 今天下午我约了海军陆战队的木村长官在樱花料理店见面，他对 A01 很感兴趣，想亲眼见一下。你派些人过去做好安保工作。
11: 好的，你放心吧。

0: 我们是阁下。
1: 木村长官还没到吗？
2: 木村长官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军部有会议要临时召开，可能会晚一点到。
1: 木村长官是爱枪之人，他想见一见A01，已经跟我联系好几次了。
2: 嗯，
0: 军人就应该与枪为伍。
1: 那矢野君陪我喝两盅。
2: 好。

0: 有人在偷听。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地下党。白山阁下，我建议您还是换一个地方和木村长官见面。
0: 那地下党怎么办？
1: 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

0: 我们只有揭穿日本人，才能救出紫妍。
1: 暗杀名单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日本人那边这两天也很安静，我估计他们暂时还不会使用 A01。
0: 还有没有新的情报？
1: 我们刚刚查明，日本人那边负责这次行动的人叫坂神俊治，我已经派人去找这个人了。
2: 老丁，老丁，老丁，我找到坂神俊治了。
1: 他在哪里啊？
2: 他带着 A01狙击枪和鬼子的一个军官在樱花料理馆见面。
1: 那我们先过去，有消息就联系你。
0: 你们小心。
1: 嗯，走。哎。

0: 研究的 A01 果然不同凡响啊。
1: 木村君过奖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乃东亚第一强国，研究此类武器还不是易如反掌啊。来，木村君喝一个。
2: 来，喝一个。
1: 来，喝。樱花屋的生鱼片果然不错呀。
0: 关键是在这儿，还能跟你们二位在一起更是高兴了，
3: 再配上这地道的北海道烧酒
1: 更是高兴了。来，再干一个。
2: 来，干一个。

0: 半身君只在那里，
1: 海九楼。妈妈，妈妈！哎呦，儿子怎么了？我看见黑翼了。别瞎说，黑翼在牢里关着呢，我明明看见了。哎呦，好了，别玩了，赶紧回去睡觉啊。

0: 小心点，小心点。
1: 想不到木村长官竟是个酒鬼，难胜大任。
2: 一个无法克制自己欲望的人，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战士。

0: 这里是东方日报社，
1: 我是黑衣。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就是踏平上海滩，也要把板神给我救回来。
2: 是
3: 是。
1: 喂，我是东山龙盛。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知道了。黑翼给租界各大报社打了电话，说自己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有重大的新闻要发布。
2: 怎么说？板神阁下很有可能就在那儿。
1: 你们马上过去。
4: 是。
1: 张苍君，你假扮黑翼，把局势给我搞乱。
5: 明白了。

0: 看什么呀？有什么不爽快的先放一边。哥，那再过两天刘子言可就被处决了，咱们得赶快想想办法。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我三天没合眼找黑翼，黑翼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
2: 你方向错了，你不应该找黑翼，你应该找暗中捣鬼的日本人。
1: 刘子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3: 这件事情本来就
1: 是。

0: 哎呀，哥，
1: 处长，黑翼又出现了，
2: 在哪儿？
1: 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3: 你要干什么？你是谁呀？
4: 黑翼啊！我都说。
1: 哎，是在这儿吗？
5: 哎，是这儿吧？
6: 是这儿吗？
1: 哎，你们也接到黑翼的电话了？
6: 是啊，是啊，
7: 是啊。
1: 接到。
6: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黑翼？
1: 对呀，怎么回事？
6: 会不会是假的呀？走吧，咱们进去
1: 看看就知道了。
6: 走吧，进去看看。

0: 本山俊志，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听见了吗？可以。你叫什么名字？本山俊志。你的身份是什么？日本陆军第16师团参谋长。你到中国来是什么目的？
1: 执行白骷髅计划，暗杀中国反日人士。啊，听见没有？暗杀，暗杀，暗杀，暗杀，怎么回事？
2: 就是
3: 暗杀。
0: 执行暗杀计划的人是谁？
1: 好，好，好。
0: 青狼，你们为什么要让青狼假扮黑衣，
1: 制造混乱？
0: 为什么要陷害刘子言？
1: 我们怀疑他就是。

0: 照片而已，
1: 不能这样。
2: 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照，快照。
3: 什么情况？
4: 自杀身亡。

0: 雨辰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1: 见了几个老朋友，叙叙旧。你还在忙？
0: 我刚才有一个病人做了个手术。
1: 你脸色不太好，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1: 听说今天晚上紫罗兰出事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

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

0: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图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2: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4: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庄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5: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4: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爸爸，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找男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2: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到暗号。
4: 张太太怎么回事？
5: 他是韩小云。
3: 是的，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2: 是，
3: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2: 韩小云同志，你在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4: 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6: 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的可靠吗？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你女儿，女儿，
1: 爸爸，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2: 什么？
1: 静波也被他藏起来了，他还拉着我帮他从监狱里逃出来。
2: 我不是嘱咐过你吗？啊？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
3: 是他带我到农林社找地方给你打电话报告的。
2: 他在吗？
1: 谁？
2: 那个洪涛，我要跟他说话。
1: 让你听电话。
4: 喂，岳父大人，我是郑洪涛啊。您放心，我正跟朱军在一块儿呢。到了端午节，我们两个一定回家拜堂成亲。
2: 什么？和你成亲？
4: 行了。
1: 哎，
2: 喂，洪涛。回帖上写得很清楚，明天上午十点他准时来喝喜酒。
0: 他们回不来了，就剩咱们俩了，这事儿怎么办
4: 呢？哎，我背你吧。
1: 不，我自己走。
4: 我背你吧，丈夫背老婆，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1: 我
4: 来上来。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跟我结婚，谁跟我杀日本人啊？
1: 你放我下来！
4: 别乱动啊！

0: 这你要是掉下来把脸摔花了，我怎么娶你？
1: 放我下来吧，好吗？
0: 用手搂着我脖子，
1: 我
0: 快点儿。
2: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3: 哎呀，你上哪儿去呀？
2: 农林事务所。
3: 你以为他们会在那儿等你呀？啊？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已经让克阳去找他们了，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就爱感情用事，我真担心她呀。
3: 不是他们自己回来，就是老三领着你女儿还有老四回来。
4: 日本人打上江，当时我和诸军都在圣心学院。淞沪会战一开，我们学校很多的老师都去了前线。我作为一个年长的学生，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领着这帮女学生学习战地救护。这个叫孔醉穴，孔醉穴在这个地方，摁下去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
1: 老师，我没有麻麻的感觉，只是有点痒。
4: 这位同学，来，我帮你找一下，这个穴位在这儿，感觉到了吗？
1: 老师，
4: 在这里吧。
1: 这儿吗？
4: 后来我报名考入了军官训练团，突然应招上了前线。临走前我向诸军求婚。前两天啊，我的一个同学啊举行了一个新式的西式婚礼。
1: 是吗？
4: 没有那个揭盖头啊，头面都没有，这是双方三鞠躬，这婚礼啊就算完了。
1: 那多好。
4: 淑君，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也能举行一个这样的西式婚礼？
1: 学长，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事儿。
4: 明白了，你这是在婉转的拒绝我。我拿着枪扣着钢盔上了前线，可没想到一直打败仗，我自己也负了伤，只能回到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沦陷了，我们家里出了事儿，为了帮助家里，我只能去当了警察。穿着这身皮，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我就更没有脸去见诸君了。
0: 你看着挺瘦的，怎么这么沉？
1: 你放我下来，我能自己走。
0: 看着你走，我更着急。还不如我背你。别乱动啊。
5: 红涛，站住，别让他们跑啊，我追。
6: 是。
5: 哎，站住。
0: 你往这边跑，往这边跑啊！
1: 可是
0: 端午节的时候咱们回家结婚，快跑吧！啊，快跑啊！快点！

0: 你跑不掉了。
1: 老三，有长进啊！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抓我了。我越狱三次，你抓我三次。我加了十年刑，你升了三级。你心里边就这么恨我，一点兄弟情分都没有？我毕竟是你亲二哥。
0: 二哥，雨果你是祸害，余家你也是祸害。我们家为了你家破人亡，老太太被你气死，大嫂也死在你手里。为了捞你，我们是倾家荡产。现在你又把老四的媳妇带走，你还想怎么祸害我们家？二哥，自己靠着吧。
1: 老三，这次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了，我还有大事要办。
0: 不管你有多大的事，你这次都得跟我回去。
2: 说什么？老二洪涛和朱军怎么跳江了？啊！
0: 爸，您别急，您先听我说。他们两个呢，被我们从江里捞出来了。现在我已经把洪涛逮捕了，只是老四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洪涛把他藏到哪儿了，他也不说。
2: 什么？
0: 朱军呢？现在是不能回去了，因为他有协助洪涛越狱的嫌疑。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事情呢是这样的，老四跟朱军去探视他，他就借机先绑架老四，以老四的性命来威胁朱军，协助他越狱。
2: 你一定要在端午节前把朱军和老四带回来，啊？
0: 爸，主要是他们逃跑的时候打死了几个警卫，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而且这个洪涛呢，死活不说把老四藏在哪儿了，所以啊。那个老四跟朱军的婚礼的事儿，您就按做弄不成打算吧。
2: 老三，喂，郑兄，郑兄，你怎么了？
3: 啊，我胸口疼。
4: 哎呦，心脏病又犯了。来来来，慢慢靠一会儿，来靠一会儿啊。
0: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全带走。
5: 是。凭什么？
0: 凭什么？我怀疑你们放走了洪涛。
5: 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0: 说的洪涛逃跑的经过就是证据。黑子，
6: 对，
0: 打电话叫兄弟们过来，把这儿全封了，尤其是账本，我就不相信查不出证据来。
6: 是。
5: 喂喂，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6: 不许打啊！

0: 走，走，我说你不要命了，这么高的地方都敢往下跳啊？啊，不要命了？
1: 我什么也没来得及想，我看你跳下去了，我也就跟着跳下去了。
2: 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歇会儿，快点。
3: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静波要是找不着，你说怎么办呢？这取消婚礼也来不及了。好你个老二洪涛啊，你竟敢对你的兄弟媳妇儿图谋不轨，你这个畜生！

0: 破坏我刺杀东野的计划。我在那屋给你预备了一口棺材，不是你老二洪涛睡在里边，就是你爸我睡在里边。
1: 现在关键是要把静波找回来，你急也没有用，因为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关系到整个刺杀东野的计划。郑兄啊，咱们做好思想准备吧，即便是静波回不来，这出戏也要演下去。哎，因为现在已经不能再收场了。
2: 诸位，我这个人跟我二哥呢，有一个本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二哥他做事不守规矩，而我是最讲规矩。我一直把我当做我们郑家的顶梁柱，但是即使我二哥坐了牢，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偏心他，所以啊，这一次我一定要抓着洪涛，我要把我四弟还有他的女朋友朱军带回到我爸爸面前。这回我也让我爸爸好好的正眼看我一会儿。
3: 哼！而且洪涛那个混蛋竟敢抢他们探长的女人！
2: 闭嘴！你们都是洪涛的人，洪涛跑了，现在正在武汉城里。今天晚上我把你们全都给放了，你们给我到武汉城里好好玩啊！一定要给我找到洪涛，最起码要发现他的线索。赏金呢，典狱长应该都跟你们说了。大乔，
4: 哎呦，
2: 你藏匿的那些巨额财产是不是都让洪涛给敲诈了？
4: 是。
2: 只要你们帮我找到洪涛，我答应你，洪涛所有的财产你们大伙分。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如果你们找不到洪涛，那你们就有什么吃点什么，及时行乐，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2: 典狱长
6: 到，
2: 把他们放了吧。
6: 是，走吧。
2: 你的腿怎么了？啊，
3: 折了，快好了。
2: 是洪涛打的吧？
3: 是。
7: 怎么了？啊？
8: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7: 我看看。哎。
8: 不用。
7: 我看看。
8: 哎。
7: 哎。疼吗？
8: 疼。哎。
7: 疼吗？放心吧，没折。如果折了的话，你肯定疼得受不了了。就是扭了，过两天肯定会好的。你老忙。哎，那咱俩抱在一起暖和暖和，要不然会冻得没命的。哎，
8: 干什么呀你？
7: 哎呀，抱一会儿，暖和暖和。就算救我一命还不行啊？要不然咱们两个人都会被冻死的。

0: 什么呀你？你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哎，哎，哎呦！我告诉你啊，我不干了。
1: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说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了？
0: 我不跟你去刺杀东野了，听不懂啊？我不去了。我这人本身就怕死，我都快冻死了，我抱你待一会儿都不成啊？啊？再说了，刺杀东野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是你们游击队的事儿啊，那是那个烈火先生的事儿啊，凭什么让我陪你去送死啊？
1: 郑捕头，你就那么怕死吗？
0: 啊，对了，我就这么怕死。哎，我不怕死，我为什么在监狱里边当狱霸呀？啊，我就是怕有人把我弄死，所以我得当这个狱霸，明白吗？怕死。
1: 可是洪涛，这不是为我，你这是为国家在办事，死得其所，你知道吗？
0: 少跟我说死得其所啊！

0: 其实，我也在想要不要让你陪我去死。我心里觉得很内疚，哥，我……
1: 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内疚，也不用对不住我。现在我退出了，
0: 你现在不能退出。
1: 少废话，
0: 洪涛，现在事情你已经知道了，你要退出的话，我们怎么去杀东野呀？
1: 你们爱怎么杀东野怎么杀东野，跟我没关系。
0: 这件事情是绝密，可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你要是不干的话，我必须一枪打死你，你知道吗？
2: 你把我的枪带上，用过吗？
0: 嗯。
1: 你一枪打死我？你应该不会吧？那你把证据给我交出来啊！
0: 我都不干了，我能让我弟弟干吗？洪涛，你知道吗？就算我放过你，可是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吗？谁不会放过我？游击队不会放过你的。<笑>
1: 瞧你那模样，手无缚鸡之力。<笑>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游击队真是没人了。
0: 啊，咱们这个国家真没人了，没人救了，需要你这么一个女学生去救国，啊！现在我总算知道，
1: 哎，
0: 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待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这样的人就是脓包，就是废物。
3: 是吗？嘿，这回啊，我可把那个姓郑的探长给骗惨了。我跟他说啊，说我当年贪污了一笔巨款还没交代，被那个洪涛给敲诈去了。他以为我怎么着出来不得找洪涛算账去啊？这事你们知道，这哪有的事儿啊？老肖啊，那姓郑的找我谈了，我是要抓住洪涛啊，给我提成。 还说什么分成，脑子有病啊！这是，
4: 咱们怎么可能真心诚意的帮他去抓洪涛？
3: 就是，把咱看成什么人了？既然出来了，那咱们就别回去了啊！说实话，我银行里啊还真有点钱。哎，你们要是愿意呢，哎，咱们跟着洪涛一块闯南洋，怎么样？到那儿开个橡胶园子，哎，凭咱哥几个，到那儿一定能打出一片。

0: 行啊，
1: 行啊，
2: 行，我是脓包，那你就自己在这踏踏实实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好，你滚回你的监狱去吧，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脓包，你有罪。
2: 哎，我有罪啊？一个怕死的人不愿意去送死，他有罪吗？他没罪。一个人逼一个怕死的人去送死，他有罪吗？有罪。
3: 当国家需要一个人去慷慨赴死的时候，他因为怕死不去，就是有罪。
2: 国家让我去送死，国家在哪儿呢？啊，国家，他让你跟我说，让我去杀东野，啊，然后我娶你，咱俩一块去送死。国家没跟我说呀。
3: 你回来！
4: 哎，怎么回事？走，看看去。走。
3: 刚才是我不好，我说错了，你不是脓包。我见过你的本事了，你可以救我们游击队，你救了我们游击队，就相当于救了你自己。
5: 大哥，
1: 大哥，
5: 大哥，
1: 大哥，
5: 大哥，
1: 大哥，
5: 怎么回事？啊？
2: 哎，你们几个怎么出来了？
4: 啊？我们刚刚听见有人开枪。
2: 啊，没事，甭管他，走，咱们几个上前面说话。
4: 走走走。
3: 今天要是走了，咱们谁也别想活。
5: 大哥，这小娘们疯了，还挺厉害。
2: 你甭管，这没你们事儿，你们几个让前面等我去。
5: 那我们先走了。
2: 去吧。
5: 啊，走走走。
2: 开枪啊，打呀！

0: 要钱吗？我给你。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我全部都给你。
1: 我要假夫妻变成真夫妻。
0: 你是说真的？
1: 是真的。
0: 好，我给，我给你。
1: 我就是随便说说。
0: 我是认真的，洪涛。我知道，我逼着一个怕死的人和我一起去杀一个日本鬼子，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给他的，我只有把自己给他。
2: 洪涛被震撼了，其实他早已打定主意替家里人刺杀东野，只不过他觉得朱军看不起他，让他的自尊心爆发，所以他有意为难朱军，要教训教训他。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为了抗日救国竟然不惜一切，此时的洪涛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0: 你什么时候要？现在吗？
1: 你过来，过来呀！你不要现身吗？现身你得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懂吗？过来。

0: 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为我办一个正式的婚礼。
1: 行，我找个地方，咱们拜天地。今天晚上就洞房，明天我陪你去杀东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太太。五月端午早上起来10点之前，我们俩得回趟家办一件事儿。在这之前呢，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圆房。
2: 哎呦，
3: 大哥，那得先办件事情，办完这件事情，那就大吉大利了。
4: 对对对，兄弟，什么事儿？
1: 洗澡。
4: 三哥，我查过了，竹君小姐没回来过。
5: 洪涛有个习惯，他一从牢里出来就要去洗个澡，取取晦气。我已经在各大浴池里布置了人，他一出现就抓他，去准备吧。
4: 哦，好。
1: 看见了吗？九江泉浴池，啊，这个地方是我朋友开的，绝对是安全。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落脚，明天上午宵禁一解除，咱们就回家。10点钟之前应该到了，你就放心吧。嗯。
3: 问句我不该问的，你拉着我们给你赔吧，下那么大本钱，到底怎么回事？总该让我们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烈火吗？
4: 在大牢里听说过他，抗日英雄，游击队长。哎呦，那可是威震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呀！
3: 对
4: 对
3: 对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对对。
1: 哼，我太太，烈火的游击队员。端午节那天呢，我们。
0: 哎，这是绝密，不能说。
1: 你让别人给你去卖命，总得告诉人家干什么吧？
0: 可是
1: 什么呀？这是我说了算，啊？知道什么是烈士吗？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烈士就是和日本人和汉奸去干，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明天我就当这个烈士，他让我当的，他跟我说。跟我去当烈士吧，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把自己给了你，行不行？哼，我就答应了，这不是吗？成我太太了。
3: 你要去当烈士啊？
1: 对啊，我们俩一块儿，他也去当。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明天我们两个要去刺杀，在武汉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干嘛？干嘛？吓坏了？不至于吧？行了，啊，明天呀，我不用你们去帮我刺杀日本人，你们需要做的是把老三给我摆平了。如果不把他给解决了，明天的事我办不了。啊？
3: 行，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回炮台山了。
6: 回不回炮台山，我们都安生不了。你家老三啊，追得我们东躲西藏的，以后想吃顿安生饭，那是不可能的。估计撒泡尿啊，都怕后边有人盯着，这活得还像个人吗？
3: 那就撞个鱼死网破，把老三引出来解决掉。
6: 干，
3: 大哥，我们跟着你了。
6: 哎，粥喝的有点多，上趟茅房。哎，马上回来啊。
1: 接着吃。
3: 好好好。

0: 我走。哎，
1: 吃饱了吗？
0: 哎，快点！哎呦，慢点儿，
2: 哥！哎，这小子给老三发信号。哎呀！大爷，你敢告密？
1: 怎么回事啊？
2: 快说！
3: 哥，老三和他手底下的警探逼我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知道咱们的忌讳，出了大狱第一件事肯定是洗澡。老三跟我约好，只要你一进九江泉，我就给他发暗号。他马上召集手下来抓你。
2: 大哥，我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善茬，让我收拾他。
1: 哎，坐下。

0: 想怎么说的？我要进了浴池以后，你怎么通知他呀？
1: 他让我到第19号和第21号房间找他。
0: 是真的？
1: 绝对是真的。
2: 你给我老实点。
1: 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啊！
0: 放他起来。
1: 哎，哥呀，你可是我亲哥呀！我保证将功赎罪，我再也不敢了啊！哥，
2: 哥，要不行，我先去探探路，发现老三，立马收拾他。
1: 哎，对对对，
2: 你给我老实点！
0: 老三现在肯定不在九江泉里面，他这个人多疑，现在肯定在附近埋伏着呢。老三这儿给咱们挖坑呢，挖坑好啊，咱们。拉着他一块儿往坑里跳，起来吧，进九江泉，走吧，太太。
2: 三哥，红道来了，朱军果然跟他在一起。三哥，要不要现在就去抓人？
3: 不要，炮台山那些犯人根本靠不住，如果他们跟红桃联手的话，我们控制不了，还是等增援吧，等增援的人一来再抓不迟。
2: 三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料到红桃会来这儿，为什么没有提前在这里准备更多人手？
3: 因为之前我不敢确定洪涛他会来九江泉，我要调那么多人手，怎么向上峰汇报？现在已经确定了，赶快通知弟兄过来，去吧。
2: 是。
4: 你分析的不错，没有。
2: 大哥，老三找不着。
4: 哥，二楼是大舞台，我仔细找过了，没有。
5: 哥，女部我都找了，没有。三楼我也上去了。人那是开旅馆的，找起来太费劲儿，反正都没有。
0: 放心吧，就算老三不在的话，也肯定派人守在这儿。
5: 嗯。
0: 哎，把颜如玉给我找来，让他在经理室等我。
5: 好嘞。
0: 嗯。
6: 洪涛太了解他的三弟克阳是何等偏执的一个人，他知道克阳为了把自己重新关回炮台山监狱，一定会设下天罗地网。为了能够顺利回家，替四弟静波执行刺杀东野的任务，洪涛决定先把克阳解决掉。他故意在九江泉浴池大造声势，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诱饵，引克阳上钩。而此时的克阳心里很清楚，洪涛必定早已有所

0: 防范。他倒真有兴趣想看看洪涛会使出什么招数和自己一较高下。
1: 哎，起来了。嗯，走吧。
2: 去哪儿？
1: 去见颜如玉。哎
3: 哟，洪涛来了。
1: 介绍一下啊，这儿的经理啊，这个是我太太。看账呢？
3: 我就等着你来查账呢。
1: 是，这账我是得看看。
3: 模样不错呀，原来你不喜欢我这风骚的，喜欢女学生呀。哎，
1: 嗯，
3: 什么时候相上的？
1: 认识不到两天。
3: 不到两天？
1: 嗯。哼，
3: 洪涛曾经说过，他要娶的人是我。这做事情总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你说是吧？
2: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3: 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只是个看场子的，洪涛才是这儿的大老板大股东。
1: 哎哎，颜如玉，话有点多啊，来过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办两件事，第一件事要解决老三。
3: 你总算是还手了。
1: 第二件事，我要跟我太太在这办喜事儿。啊，哎，过来。喜事儿给我办热闹点，有多热闹就办多热闹，把这风传出去，把老三给引过来，告诉他我就在九江泉，正办喜事儿呢。啊，
3: 行。
1: 哎哎哎、
3: 啊、
1: 带我太太去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俩拜天地入洞房。
3: 行，没问题。跟我来吧。先听我说，今天晚上呢，有一位洪涛先生要在我们九江泉浴池举行一场婚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赏光，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我们大家伙儿一起热闹热闹，怎么样啊？好了好了，大家先吃着喝着啊。
4: 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5: 有多少人？
4: 有不少人。咱们从炮台山放出来那些眼线都一直跟着洪涛呢，他们身上可都有家伙。
5: 洪涛和颜如玉见面了吗？
4: 见了。另外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并且今晚还在这儿成亲。朱军那可是让你刻骨铭心的女人啊。
6: 三哥，就算朱军不是你的女人，那也是你家老四的人呢。该办喜事的不是洪涛，你家老爷子还等着你把他带回家，明天给他们办喜事呢。

0: 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3: 了。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

0: 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5: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6: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

0: 爱分享，两百个品鉴官，两百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哥，洪涛和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啊，有不少人。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他们还要在这儿办喜事圆房。三哥，别等支援了，我们动手。
1: 能忍才算狠，不要轻举妄动，等支援。
2: 来来来，喝喝。来，最好喝好啊！
3: 喝啊！来来来来来，上喝好啊！
2: 捏在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啊！
3: 到你了，
4: 朱姑娘，我跟你说啊，洪涛啊，是怕全都是不正经的人惹你不高兴。除了到这里寻开心的客人，这些啊，都是他专门挑的旅店里的房客，不是来享受的，都是三等房的人。还有呢，就是等天亮进城的，爱热闹又和善的人，他呀把这些人都给请来了。
5: 眼前的洪涛已经和此前判若两人，想着这个男人今晚就要成为自己的丈夫了，朱军的心里不由感觉到一丝莫名的悸动。
6: 看新娘子，多好看呢、啊！
4: 他们这是在羡慕你呢，你就别不好意思了。怎么了？是不是没想到他这脸一洗，头发一理，有点模样了？啊！
6: 我没想到他这么一打扮起来，还真变了个样。
7: 恭喜啊！
4: 听肉票说，在监狱的时候，你把洪涛给打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洪涛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6: 他要真有情有义，就不会有那么多女人了。他跟我说，他有二三十个女人呢。
4: 什么？二三十个女人？他这么跟你显摆的？
6: 是啊。
4: 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个人呐，要是不打算跟哪个

0: 女人一生一世的话，她是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的。我告诉你吧，她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人呢。
1: 是吗？
0: 她这样的人能娶你，那是你命好，真的。
2: 这么说，是我误会她了。当初在监狱里看到他那副霸道的样子，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坏人，一定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所以在树林里我骂他是个胆小鬼，是个脓包。
0: 什么？你敢骂他呀？哎呦，我真是喜欢上你了。我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听说有哪个人敢骂他呢。你们俩还真是挺般配的呀。这样吧，趁老三没来，我得赶紧把你们的喜事给办了。走。哎，各位各位各位啊，
3: 干嘛了？
0: 新娘子来了。过来。
4: 啊，新娘子，敬你一杯啊。
5: 喝一杯，喝一杯。
6: 哎，喝不了就别喝了啊！给我，
7: 酒量真好。哎呀，
2: 不要喝。
0: 咱先不喝酒，先让新郎新娘子去拜天地，怎么样啊？走，拜天地去喽！
4: 来来来，咱们喝。
0: 好了好了，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们的婚礼呢，准备的是仓促了一些。今天我也没有大鱼大肉招待大家，但是仪式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呀？天地，
4: 哎，好，来呀，来呀，来呀！

0: 此时在外面清冷的夜色中，克阳的心却沉到了冰点。他知道里面的新娘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最牵挂的女人朱君。他真想放弃全盘计划，不顾一切地冲进去阻止这场荒唐的婚礼，但最终克阳还是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冲动，控制住了自己。
1: 干了干了，
2: 吃好喝好啊。哎呦，你们也来了。
3: 来来来来，
2: 敬你们一杯啊。
1: 如月如月，
2: 哎呦，新娘子来敬酒了。
3: 来来来来，
2: 放上
3: 来
1: 啊。干了干了，
2: 大家要尽兴啊，来喝。
0: 克阳的心还在继续煎熬着，但他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耐心，只有等到增援，等到有了全部的把握，才能开始行动。

0: 喝好啊！
1: 你了，哎，
2: 好媳妇，
0: 满上满上，
2: 来来来
0: 来来，干干干，
3: 干了，
2: 干干干干。
3: 晚上晚上
2: 晚上来来来来来啊，
3: 干了啊，
4: 来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3: 你们先喝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先喝，
4: 快点回来啊，
2: 回来啊，
4: 来各位继续喝起来，喝一点，
3: 怎么
5: 你少喝点，这伤口还没好会发炎的，
2: 干干干干干干干，
3: 我这身板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呀，啊，再说了喝酒这伤口能发炎吗，
1: 多喝点啊，
5: 怎么了，说你不高兴了，
3: 没有，真没有，
5: 那怎么突然间就没笑脸了，
3: 我这个人呢，每次碰到高兴的事儿，就把他呀转眼就没了，留不住，所以啊每次想到这些就笑不起来了。哎，你要是累了就在这歇会儿，我跟他们喝去啊。
5: 哎，你别喝了，
3: 人的命啊天注定啊，那算命的早跟我说了，我这个人啊命线短，根本就活不长，不过你放心，我要是死了也不会死在喝酒上。
5: 你信命？
3: 对啊我信呢，你看你看啊，命线是不是短，
5: 等我一会儿。千万别走。手给我。
3: 嗯。干什么？

0: 这样就不短了，你呀，就可以长命百岁了。
1: 这钢笔是哪来的？
0: 经理室拿的呀。
1: 偷钢笔？
0: 我。
1: 我非得找人把你给抓起来过呀！啊！我把你抓进洞房里边。
2: 哎，你说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快，进洞房去，走。
3: 李总探长，咱们的顶头上司啊！老四，三哥，他怎么来了？
4: 哎呀，好久没见啊！
3: 怎么办？
5: 按原计划继续等。
1: 哎，悠点啊，悠点，悠点，别吵，别闹啊！哪有你？

0: 这么着呢，别闹啊！
1: 新郎新娘入洞房。
2: 我说老大，
3: 洪涛，
0: 哎，别着急，等会儿啊，老三来了，
3: 不是，老四送的，
0: 在哪儿啊？
3: 我把他安排在姑娘们屋里。
0: 他没说什么吗？
3: 吵吵着要见。
0: 你说。哎，行了，你们哥几个先喝酒去啊，去吧。
2: 哎，好嘞，好好好，
1: 嗯，哥，
4: 那我们去了，
3: 都去吧，
4: 都
3: 去吧，
4: 走走走。
0: 哎，把门关上，我去看看。
2: 哎，哥。
0: 行了行了，多疼啊，这么蒸。怎么样？监狱不错吧？啊？
5: 我不用二哥你和朱军成亲，不用你替我去冒死，我一定要和他结婚，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是我的。
0: 你说什么？
5: 我是真的爱朱军。
0: 真的爱朱军？你是自愿的，不是那个什么他们那个什么什么抗日游击队逼你去的。
5: 没人逼我，能和他一起在为国父子中获得永生，是我最大的幸福。
0: 出去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3: 走吧走吧，
0: 快点，
3: 走，快点，
5: 你放开我。
0: 哎呀，你别争了，不疼啊。哎，那我不明白了，爸怎么非要选择你去啊？啊，
5: 我和朱军是同乡同学，平时就在一起，因为东野参加婚礼必先调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过程，必遭东野起疑。我的同学们又知道我暗恋朱军，不怕他查。
0: 可我看那个朱军对你没什么情分，就更谈不上什么爱了。所以我觉得呀，是父亲把你们两个捏到一块儿，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只是为了刺杀东野吗？
5: 东野已经知道我郑静波和朱军成亲，如果换成你郑洪涛，东野一旦起疑，事情出了变故，你就再也见不到我和父亲了。你快呀，你快放开我呀。二哥，二哥，你是不是要和我争朱军？朱军是我的，你不能把他抢走。
0: 你别着急，踏踏实实待一会儿，我把朱军还给你。

成为正式的夫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是你郑红桃的妻子。如果端午节的行动我们能侥幸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0: 你们在这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1: 三哥，小心点儿。
2: 今天晚上的事啊，恐怕不简单喽。闹不好不是流血，就会出人命。来来来。

0: 洪涛，你能给我发个誓吗？
1: 你要我发什么誓？
0: 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1: 我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发誓，
0: 可我答应你的我一定能做到。

0: 我洪涛绝对不会趁人之危的。我得把你还给他。
1: 还给他？
0: 对啊，我司机郑庆波，只有他才能配得上。颜如玉
2: 来了。
3: 新郎官有什么吩咐啊？
0: 这几个呢都是关卡上哨兵的相好，我司机静波已经到了，就在这个院子里，等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他们，兴许能够混过关卡，那样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行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3: 行，没问题，姐妹们走走走。
0: 朱军，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就在这等着和静波回家成亲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1: 洪涛，
0: 还有什么事吗？

0: 啊。
1: 主君。
2: 郑克阳。
1: 主君，我是来抓洪涛的，这儿没你事儿，你是被胁迫的，快过来。
3: 有话好说好商量嘛，姑娘们，走。

0: 去干嘛去？
1: 我觉得你赶快，快关去！
2: 老三，你先别着急开枪啊！
1: 啊！快点！快点！快点！什么时候才来？什么时候才来？
2: 呀，郑红涛先生，来晚了，来晚了！
1: 刚听说您啊，今天办喜事儿。哎呦，郑探长，红涛又让你给抓住了。哎，这样一来，郑探长又得生一级了吧？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郑探长的顶头上司，警察局的李总探长。啊，郑红涛先生，你把九江泉无偿捐献给我们警局，我们打算呢，把这里头啊改造成俱乐部、疗养院。嗯，
1: 是啊，红涛先生，交给我们呀，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3: 我就是相信你们，才把九江泉给捐献出来的。<笑>可以啊，不错。你这回是第四回抓住郑洪涛了，你这回可不能再送他去炮台山了。是啊，洪涛已经被释放了，我这儿有份文件，你看看。柯阳啊，这几年郑洪涛啊是被冤枉的，那是顶替你四弟郑静波顶罪坐牢的，杀人的人呐，他不是洪涛，那是你四弟郑静波，现在他自首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吧，也愿意啊不追究法责，私下了结。
1: 本事够大的，这一夜之间就办好了这么多大事。哼，洪涛，
4: 柯阳呢？以前也是奉公执法，可敬可敬。是，
3: 哎，你可不能再记仇啊！
4: 哎，是。
3: 郑探长，
1: 恭喜恭喜啊！今天你们兄弟俩总算是言归于好了。
4: 总探长。
3: 我二哥给了你这么大一个宅子，一分钱不要，你真敢拿呀？你就不怕遭报应？
4: 哎，郑探长，你怎么说话呢？这些年你不都仰仗着李总探长的栽培才有今天的？
3: 哎，洪涛那是为了后谢我们给他清洗冤案，所以特意把这个九江泉捐献给我们，是捐献。
1: 对，
4: 嗯，二哥。 我就不相信你是为了老四顶罪，我现在怀疑你就是要绑架老四，让他做你的替罪羊。快点，快点，快点，快快，都跟上，快点，快点，
5: 包围九江泉，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就是不相信他，要不你把老四交出来，我们哥几个当面对质一下。哼，我不能把他给交出来，我也不愿意把他给交出来。至于你怀疑我的事儿，你们三个可以回去慢慢商量，也可以随时来抓我，啊？那你们二位呢？今天好好陪陪我三弟，在这乐呵乐呵。
5: 我跟我太太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一步，反正这都是你们的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3: 好，你走你的。

0: 李总探长，我现在不得不说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日本樱木机关的特别调查员，我现在奉命调查汉抗日分子首领烈火的情况。我现在怀疑郑红涛跟烈火有关系。李总探长，虽然你是一方诸侯，但是现在中日亲善是大事，我也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1: 国君，三哥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勾结了？你懂什么呀？三哥这是为了镇住洪涛，他在演戏呢。
2: 这不是我们全县分内的事，回避。
3: 原来郑探长还有这么一个秘密的身份。
1: 李总探长，我们走吧。
2: 撤。

0: 么时候给日本人干活了？
1: 二哥，这你就别管了。来吧，把自己铐起来。
0: 我已经被你抓住三次，这第四次，我一定不让你再抓住。
1: 我不信，要不要试试？
0: 就凭你们这几十人啊，几百人还差不多。

0: 老三，你听着啊。第一，我要成全老四和朱军的婚事；第二，我要帮助他们把东爷给干掉；第三，既干掉东爷，也不能连累家里边人。这些事情我都要办到，所以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前几年咱爹特别信任我，把实业和厂子全都交给我打理。当时就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了。可是呢，你把我给骗了，你把这些东西全都赌了。
0: 我，
1: 你说你要买地，你把我带到江边，跟我说等着江水退位了建着地，这就是你买的地。
0: 不是，你这时候提这些干嘛呀？这些事情我已经后悔了，而且我一直在后悔啊。
1: 二哥，你知道那些实业和厂子是哪来的吗？是秘密集资的，知道吗？那是抗日守土的义金，就你这一下一分钱都没了，全武汉的人都在骂咱爹骂我。
0: 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我对不起家。

0: 家里边，我对不起那些人。
1: 你知道吗？咱爹好几次都想投江自尽，以死谢罪。他就是舍不得我们兄弟四个。后来他把所有的家产全都给卖了，他想还那些债，可他还得了吗？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后来我也想了，我都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赚一些钱还给家里边，还掉那些捐款。我在监狱里边当狱霸为什么呀？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在外边开一个九江泉，我多赚一些钱，把这些钱拿回家里边去救家。
2: 郑克阳，你知道你过去是怎么三次抓到洪涛的吗？那是他故意让你抓到他的。你抓到他一次，你就能升一回职，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我告诉你，郑克阳，你们大嫂也不是洪涛杀的，是老四杀的，他是替老四顶罪的。
0: 你别说。
2: 为什么不说？
0: 你闭嘴啊！
1: 怎么回事？
0: 不就这天吗？一大堆要债的人动刀动枪的到咱家去了，老四就拿着枪往外冲，大嫂呢就去拦老四，没想到老四的枪走火了，把大嫂给打死了。这时候我正好进屋，那你说这屋里边有我，有老四，有大嫂，我能说是谁干的？其实我说了半天呀，大嫂就是我害死的，要不是我给家里惹那么多的事情，大嫂也不会死。
3: 我们这么帮着大哥，也是看着我们真的不如朱军朱小姐。人家一个女学生啊，为了救国命都豁出去了。大哥跟我们说这事儿，我们肯定帮他。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好听，什么救国呀，我这么做呀都是为了救家里边。
1: 你不是为了救你自己吧？
2: 郑克阳，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你凭什么骂洪涛呀？
0: 哎，闭嘴，他那不是胡说的吗？他能是汉奸吗？你也是，为了抓我你什么都敢说吧？你都敢说你自己是烈火吗？说吧，到底怎么着？是咱俩一起联手把东野给杀了，还是说就这么着一直下去？
4: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是刺杀东野的日子，但京波和朱军至今音讯全无，没有他们，刺杀东野的计划就无法进行，该怎么办呢？
5: 他这是急火攻心。
4: 老洋人束手无策，急火攻心，他病倒了。
6: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
7: 你看看，老三没消息，老二、老四还有我那女儿全都没有消息。现在是八点，东野十点就到。我在考虑啊，要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刺杀东野的计划要不要取消啊？
8: 老爷，老爷，静波回来了，四少爷回来了。
9: 爸，他就是朱军。
10: 老洋人伯伯好。
9: 爸，您怎么了？
8: 哎呀，闺女啊，你们上哪儿去了？
11: 静波，你们总算回来了。
8: 来来来来来，郑兄啊，既然他们都回来了，按原计划进行吧。啊。

0: 是。好。好好好，没问题啊。哎。哎。朱叔叔啊，怎么样？
1: 一切按计划行事，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东野不开枪，一旦出手也要快，中

0: 我是洪涛，你还来干什么？
1: 今天是我四弟大喜的日子，我回来给他道声喜。

0: 死，给我滚！
1: 给我爸换。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

0: 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

0: 我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告别了父亲，洪涛带着对四弟静波和朱军这对新人的祝福，毅然离开了家。为了把日本人阻挡在家门之外，他必须要凭一己之力将东野截杀在半路上。他明白， 只有这样做

0: 才能避免更多的牺牲。为此，洪涛不惜一死。只要能保全家人，他宁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危险。
1: 静波，我不能跟你结婚。
2: 朱俊，你……
1: 我已经跟洪涛举行过婚礼，我不能再嫁任何人了。
2: 朱俊，你……
1: 我要去找洪涛。
2: 朱俊，你不能走。
1: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去找洪涛。我现在明白了，他要替我们在半路截杀东野。
2: 朱俊，朱俊，

0: 即将到来的殊死一战。
1: 我没和静波成亲。
2: 说什么？
1: 我不傻，我知道你要撇开我们，自己去杀东野。
2: 赶紧回去。
1: 我不走。洪涛，是我逼着你当烈士的，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我跟你说赶紧回去，踏踏实实和静波成亲去，听见没有？
1: 我不能再跟另外一个人成亲了，我已经嫁给你了。
2: 哎，是不是你跟你爹不放心我呀？不放心我去刺杀东野，怕我把你们的事儿给办砸了？
1: 不是的。
2: 怎么不是啊？为了刺杀东野，你爹把你都给豁出去了，逮谁都能嫁谁，怎么不是？赶紧回去。
1: 不管你怎么骂我，我都要跟着你，我要跟你一起去杀东野。

0: 兄我认识，这是假的。
1: 坏了，家里出事了。哎呀，走啊！

0: 这个计划早就设计好了。哎呀，表面上是来参加婚礼，实际上只要东野一到，他们就伏击东野。你走之后啊，静波就缠着我说我是特派员，非让我指挥他的学生军。没想到我们出来的时候，武器没藏好，让埋伏的日本人给发现了。让埋伏的日本人给发现了，这早就有埋伏吗？我们上当了。
1: 看来日本人早就知道我们在婚礼上有刺杀东野的计划，但他们没有趁机把烈火和游击队员一网打尽，幸亏烈火没有来呀。
2: 烈火没来？
1: 烈火身受重伤，来不了了。
2: 那烈火来不了了，让这群学生替他在这儿卖命啊！
0: 红桃，这些学生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得赶紧带他们撤退呀！可他们见不到烈火是绝对不会撤退的。这样，你帮我个忙，冒充一下烈火，赶紧带他们走啊！
1: 我冒充烈火？
2: 红桃，这些学生还年轻，不能让他们把命丢在这儿啊！
0: 烈火有什么本事？
2: 啊，和你一样，会双手打枪。这么巧啊！同学们，这位就是烈火，我们商量过了，赶紧跟上烈火撤退。看什么呀？我是烈火，跟着我撤退，快点！
3: 好，好，好，
2: 走吧呀！赶紧走！
4: 带着学生干警队，我叫景波。
0: 好，
4: 快点。

0: 散了。
1: 我是烈火，我命令你们现在赶紧撤退，你们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撤退了，赶紧的，快去找他们去。
0: 好好好，
1: 快去。

警波，你忍着点啊！二哥，二哥，就你出去！警波，警波，警波，警波，二哥，哥，啊！

0: 快快快，给我的方向！老四，
1: 老四，
0: 老四，
1: 建波，
0: 老四，老四，醒醒！
1: 老四，坚持住！老四，
0: 三哥，我告诉你的，大嫂是我失手打死的。
1: 老四，我知道了。
2: 哥，我想求你件事。你说，他一直想见烈火。
0: 我就是烈火。老四，你二哥我就是烈火，啊？
1: 不，你不是烈火。
0: 是真的，二哥。
2: 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烈火呢？啊？烈火呢？你不是烈火的特派员吗？烈火呢？
3: 侯涛，侯涛，你别这样！
2: 这烈火让这帮学生去送死，他就不管吗？
3: 侯涛，你放手啊！
2: 烈火呢？
4: 烈火正在重伤昏迷。
2: 他还有计对不能行动，我们这次刺杀东野的计划也没来得及向烈火汇报。他重伤昏迷，这楼死人了，他重伤昏迷。你不知道他特派员吗？你告诉他，让他昏迷吧，让他别醒了。
0: 爸，
1: 二哥，
2: 啊，
0: 二哥，
2: 老四，二哥在这儿呢。
0: 三哥，眼前。
1: 求你件事，你说吧，老四，只要你说出来，没有二哥做不到的。在我临死之前，想看见你和朱军在我面前成亲。我跟朱军结婚？朱军。
0: 你心里清楚，谁是曾经爱你的人，谁是真正爱你的人。不管你曾经爱的是谁，现在你爱的人是我二哥，对吗？我有个心愿，一定看着你和我二哥在我面前。
1: 成亲，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我死也无悔了。
0: 老四，你别说那么多话了。哥，你是证婚人，求你了，你就成全我吧。
2: 有天有地，有他们俩，还有朱先生是高堂，我来证婚。静波期盼的眼神让人无法拒绝。洪涛和朱军只能去演一场戏，来完成静波最后的心愿。
5: 郑洪涛，朱军大礼。
2: 我郑洪涛，今天愿与朱军结为夫妻。
6: 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天地为证。看着心爱的女人在自己面前和别人拜天地，结为夫妻，柯阳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是多么希望此刻朱军身旁的那个人。 是他自己。

0: 刚才拜天地啊，是为了安慰我司机静波的，不作数，你别当真。
1: 这是真的，在我心里这是真的。
0: 你跟你爸爸先走吧，我们兄弟三个想再待一会儿。以后呢，我们也不用再见面了。

空道，你现在不是囚犯，是个自由身。我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你要懂得如何献身国家和你的民族。我想，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0: 我去换身衣服，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1: 换什么衣服？
0: 什么都成，只要别穿现在这身就行了。

0: 洪涛隐约感到了些许失落。短短几天，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他对朱军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洪涛不知道的是，朱军心里也已经悄悄喜欢上了他这个看似霸道的男人，只是朱军不愿意承认罢了。
1: 爸爸，
2: 啊，
1: 郑家已经因为我们的事情失去一个儿子了，我们别再连累他们了，好不好？
2: 他们已经被我们连累了。
1: 洪涛已经失去一个弟弟了，我不想他们家再出什么事情。
2: 放心，我会安排人把他们转移出武汉。
1: 嗯，那我就放心了。
2: 君儿啊，刚才离开洪涛的时候，爸爸看见你流泪了。
1: 我转身离开，就是不想让他看见我难过。爸，那我先回去了。
2: 好，那你去吧。

0: 程一休啊，我们又见面了。哎呀，几天不见，我还挺想你的。
1: 苏会长，你太客气了，彼此彼此。
0: 程一休啊，你执行引蛇出洞的计划，实行到现在，近乎失败。你觉得我还能对你客气多久啊？
1: 苏会长，你别忘了，上次要不是我放你一马，你早被老洋人扑见阎王去了，还能坐在这跟我说话。

0: 今天的强案本不该发生，我已经受命到老洋人家执行计划，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先行一步，带你的人去逼老洋人加入维持会？难道是怕我成功抢了你的饭碗？
1: 你和你的小媳妇儿杀了我三个兄弟，
0: 那我的秀玉被你打死了怎么算？你怎么负这个责？
1: 想不到大汉奸朱重义还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你从投靠日本人的那天起就应该料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好吧，你现在把我杀了，为你那个小媳妇偿命。

0: 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东野机关长要见你，

0: 馆长，
1: 徐馆长啊啊，
2: 好，
1: 这位是啊，
2: 这是樱木机关宪兵队柴田队长，
1: 队长阁下，
2: 这位是朱崇义朱站长，啊不不不，该改个称呼了，烈火特派员，啊，
1: 机关长，我们的计划遇到了意外的情况。
0: 意外？我说朱崇义啊，你装神弄鬼那么久了，闹了半天该抓的人你还是没抓到啊。
1: 我引蛇出洞的计划一定会奏效的，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2: 计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执行计划的人出了纰漏，你在执行任务中自行其事，犯了很多的错误。
1: 哎，机关长，
2: 我知道烈火一直想除掉我，苦于找不到机会，我们就给他制造这个机会，所以我故意让电台报社公开的透露我将参加老洋人家的婚礼，谋划了一场所谓的老洋人一家刺杀本人的行动。其实这个行动是子虚乌有的，原本就是诱捕烈火的诱饵，目的就是把烈火引出来，我们可以把烈火和他的游击队一网打尽。
1: 但是没等烈火出现，突然半路杀出了一个老洋人的儿子郑洪涛，不按常理出牌，

0: 要刺杀杜爷先生，打乱了计划。在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先生替身的人，不是烈火，就是这个周鸿涛。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老洋人的三儿子郑克阳，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探长。另外，我皇军包围袭击的抗日武装里，烈火没有出现，这也实属偶然。那是老洋人的四儿子郑静波和他的同学组织的什么反日青年先锋军。现在郑静波已被我皇军击毙，老洋人郑克阳和郑洪涛均在我的掌控之下。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烈火可能受到惊扰了，暂时不会出现了。
1: 正因为这种偶然，是皇军九名士兵送的命，这其中也有你开的枪吧？
0: 当时情况突变，包围袭击的皇军不知道我的身份，向我开枪。
1: 为了保命，向皇军开枪啊！
2: 好了，都不要争了。朱崇义，半路突然杀出一个郑洪涛前来搅局，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啊？如果不是他在桥头贸然出手，那么我们苦苦等待的烈火就会出现。这么好的计划就被你的疏忽给葬送了。
0: 季馆长啊，这个郑洪涛插手袭击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根本来不及向您汇报。
2: 还好你没有暴露，这场戏还可以演下去。你要尽快地调整你的计划，我再给你一段时间引出真正的烈火。
0: 是，
3: 季馆长，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工作的事情吧。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为了略表心意，我特地做了一些点心，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品尝一下？
0: 我正好肚子还有点饿。
3: 请。
0: 啊，哎，谢谢啊，谢谢。
3: 请。
0: 啊，哎呀，
4: 柴大队长，我胃不好，我就不吃了吧。啊，好好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
2: 朱兄，你的女儿知道你的秘密身份吗？
0: 哦，啊，不知道，她对我是烈火的特派员深信不疑。
2: 她和她的同学反日暴动，按理讲早应该抓起来枪毙。
0: 是是是是是是。
2: 你打算把你女儿怎么办啊？
0: 哦，请机关长恩准，我把她带出武汉，让她断绝和武汉的一切来往。
2: 不，你想的太简单了，她不能离开。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需要她来陪衬。
0: 机关长，她还是个学生呢，不懂事，误入了歧途，我担心啊日久天长他反倒会误事，最好啊还是让他离开武汉吧。
2: 我说了他不能离开。
0: 哎，季馆长，
2: 柴天君，你刚才跟我说昨天晚上陪你过夜的那个女孩怎么了？她不听你话了？
3: 好，她就是想逃跑，不过我已经把她变成点心了，正好招待这两位特殊的客人。
2: 哎，柴天君，你这样招待客人太不礼貌了吧。

0: 哎，秋秋啊，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你的女儿打算离开武汉？
1: 不，考虑到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还是把女儿留在武汉吧。
0: 诸位，保证真空地带计划的顺利实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攻打宜昌，给重庆以致命的一击，需要真空地带计划顺利实施。但你们要记住，这一次行动一定要保密，不能让烈火知道真空地带的行动。
2: 机关长，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一下。
0: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说来听听。
2: 可以把郑洪涛变成假烈火。他在二龙路桥头刺杀阁下的时候，就自称是烈火，那些市民们也以为他是真正的烈火，那些侥幸逃逸的学生也把他当成烈火，敬仰有加。既然是这样，就让这个郑洪涛一如既往地当烈火吧。这样，那些反日分子就会一一来投靠他，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到那个时候，真正的烈火就不得不出来。
0: 那个郑洪涛像烈火吗？
2: 他原来是炮台山监狱的犯人，靠着一身硬功夫称霸监狱。更难得的是，他和真烈火一样，也会双手打枪，一手射击，一手在膝盖上换子弹，他居然都会。再加上我这个烈火特派员极力证明，他比真的烈火还像烈火。
0: 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可以按照你说的办。柴田队长的宪兵队会帮助你把底牌一张一张地打出去。只要那些投奔烈火的青年学生一出现，就地消灭，越惨烈越好。我相信这样一来，一定能够引出真正的烈火，把它彻底消灭。
3: 那个洪涛愿意当烈火吗？
2: 机关长阁下，郑洪涛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我女儿。由他说服郑洪涛去当烈火，我和郑洪涛做一笔交易，他为我当烈火，我帮他找回家人。
4: 洪涛不想再看见我，我怎么去劝他？
2: 哎呀，他更不想看见我，他打我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4: 他是在责怪烈火。
2: 烈火仍然在危险之中，铲除洞也尚未成功。女儿啊，如果你还当自己是游击队员，就找洪涛去谈，让他充当烈火，这是给你的任务。
4: 爸，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们已经失去一个亲人了。
2: 你这也是为他好，日后他参加游击队就是民族英雄，再也不是越狱的囚犯了，明白吗？去完成任务吧。
4: 爸，
2: 这是命令。

0: 少官，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碗面。对了，再拿壶酒。
0: 好嘞，稍等。客官，您的酒。

0: 官，您的命，慢用啊。
1: 医学院的学生吃饭还喝酒啊？
2: 和你成亲那天晚上学会的，没想到这酒啊，喝下去火烧火燎的，感觉啊晕乎乎的，还挺舒服。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啊？
2: 我又不是故意来找你的，是无意中撞上的。你总不能让我见你掉头就走吧？这样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1: 真厉害！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有三种人惹不起，太厉害了。一种呢就是光喝酒不吃菜的爷，还有一种就是光着膀子喝酒的官儿，还有就是这个喝酒像老头似的姑娘。第三种我碰上了。
2: 你好像不太会使筷子呀。
1: 我不会的东西多了，真的。原来我不觉得，后来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好多东西、好多事我都不明白、都不懂。哎，你少喝点啊，一会儿喝多了还得背你回去。
2: 我说要你背了吗？要不是认识你，我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1: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当作不认识我。真的，
2: 我要是不认识你啊，我爸就用不着来找我逼你去当烈火了。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别吼了，什么意思啊？你们还要继续逼我当烈火是吗？我四弟为这事已经死了。哎，你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2: 我说了是无意中碰上的，我也从来没有逼你去当烈火呀。你现在已经不是囚犯了，只要你不当强盗，就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而且你说过，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这是明天的船票，记住了，走了以后半年之内别回来。那六彩的是良民证，里面还有个旅行证，坐船坐火车都得查。别忘了，你现在是个逃犯，凡事一定得小心点。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多危险！

0: 知道什么叫孝顺吗？听爹的话就是孝顺啊。
1: 我当不了小洋人，也没这个条件。我现在要去执勤了，

我走以后呢，你得把家照顾好了，这是你分内的事儿。再有呢，就是帮我把他照顾好了。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

0: 大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 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

0: 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放开我！
4: 好吃点，走开！
3: 放开我！
4: 好吃点，
3: 你为什么要抓这个队长？
4: 走！
5: 好像来抓你啊！
3: 放开我！
4: 肯定是抓不到他
5: 啊！
3: 放开我！
4: 好，走！
3: 放开我！
4: 上去，下去！
6: 郑克阳的兄弟郑洪涛刺杀东野先生未遂，他们一家人自然难逃干系。
5: 家里，哎，
4: 你现在不能走了，你走了家里人说不清楚，这儿就不用管了，你赶快回家看看去吧。
7: 洪涛还是来晚了，家里依然人去楼空。刺杀行动激怒了东野，他派人抓走了老洋人一家。
8: 爸，
9: 来来，这门口到处都是蹲守的特务。洪涛，敌人把你当成是真正的猎户了。你爸被抓走了，还有老浩和孩子都没放过。
5: 抓哪儿去了？
9: 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他们的下落。你们赶紧离开，快走啊！
8: 进来吧，你暂时住这儿，这儿比较安全。等事情过去之后，咱们就不要见面了。听明白了吗？
5: 我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我得赶紧打听出我爸爸他们关在哪儿了。
8: 可是你现在能做些什么？你得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得了他们。
5: 咱以后不是不见面了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8: 我先去打点开水，

0: 是我爸。
1: 现在的情况对你们很不利呀、啊。你们弟兄三个都参与了袭击东野的计划，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抓你们。我听说你爸爸很有骨气，说儿子们袭击东野，他是主谋。
2: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啊？
1: 他们原来被关在桃管路的宪兵队里，现在
2: 你们游击队能不能帮帮我，把我们家人给救出来？能不能啊？

0: 我父亲的意思是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也请你帮帮我们。
1: 帮你们什么？啊？让我继续帮你们装炼火。

0: 怎么了？
1: 爸，我答应过他，不再逼他当烈火了。红藤，你放心，我父亲一定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你心里也清楚，我们要是晚到一刻，他们就多遭一份罪，多受一份苦。所以，我父亲还是希望你能继续伪装烈火，帮我们吸引东野还有日本的特务，好吗？
2: 跟我谈生意是吧？啊，你们有就得跟我谈生意。我帮着你们装烈火，你们呢就帮着我把家人给救出来，对吧？我明白了，你们游击队干的就是这种事儿，是吧？好，哎，就算我答应你们了，给你们当烈火了，那既然是生意，我想问问，这烈火我装到什么时候？啊，这烈火的伤到底有多重啊？我假装烈火，我干什么到底？我就带一帮学生兵啊，啊？再说我这模样不有损于烈火的形象吗？

0: 说话呀。可以，你们要觉得我合适的话，我就干，好吧？
1: 好，红桃啊，既然你不愿意当烈火，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其实啊，我们已经把你父亲救出来了，就在门外呢。

0: 爸，爸，
1: 你
0: 爸，
1: 你怎么不跑啊？你跑到监狱里躲着我啊？
0: 啊，爸，
1: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2: 别这样，
1: 行了啊，过来，
0: 爸，
1: 过来，
0: 爸，当然这么多人呢，
1: 你，
0: 我，别。
1: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你这个兔崽子！
3: 好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啊！我告诉你，小子，这朱大夫和朱小姐让你继续当猎户，啊，你应该答应，啊，那是一种荣耀，我不也跟着沾沾光吗？啊？那老四是为国捐躯呀，那是为了杀日本人而死的，你比不了。那老三克阳也是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瞧人家啊。当然现在也穿上了狗皮了。我跟你说，咱们老郑家就靠你来争光了。嗯，怎么样，答应了？好，来，这杯水算是我给你倒的，算我求你了。
0: 爸，爸，我，爸，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孝敬您，这杯水是我给您倒的。
1: 我听柯阳说你的案子翻了，不用回去坐牢了，这可是好事，爸为你高兴。

0: 大夫去当一把烈火，等干完了事儿马上回家一块吃饭，我让老郝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怎么着，咱们家里的饭比不上炮台山监狱的饭好吃啊？啊，
1: 爸，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回家吃饭。
0: 你再跑，馋死你！好了好了，
1: 哎，爸，我
0: 好了，啊，说完了，我也该走了。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1: 爸，我，
0: 哎，你们谈你们的，游击队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1: 小心点吧，
0: 走喽。
2: 你爸爸见老喽。端午节一过，我就像一叶知秋一样，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也不知不觉把我这么漂亮的女儿养到了让人说闲话的年龄。红桃，我女儿交给你，好歹也算是今年我把女儿给嫁出去了，这么做是幸运还是不幸，全靠你们了。
1: 你还真是一个生意人。我告诉你啊，我和你女儿光拜天地我们两个就拜了两回，你的女儿早就是我的人了。
3: 东野意识到了洪涛的利用价值，他打算让洪涛假扮烈火，将他作为诱饵，把武汉地下抗日组织的人全部引出来，从而一网打尽。
2: 洪涛答应了。哎，是不是先把老洋人送到宪兵队去？还有，老家伙以为我把你处决了，万一他看到你还活着，他必然起疑。我的身份一旦暴露，皇军的计划就会被打乱，这个责任你我都负不起，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啊。
4: 崇义兄心思缜密，放心好了，我自会谨慎行事。

0: 为了行动方便啊。
1: 我们有情报，市里医院有烈火的游击队员，我们还没有查出来是谁。烈火送烈火的特派员去抢救，我们再去搜捕烈火。满城的游击队员都会去市里医院救你们。你的计划就此开始。去吧。
2: 怎么了，
3: 女儿？
4: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受伤了？
3: 我去安置你爸爸，被东野的特务发现了。你爸爸为了掩护我，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我侥幸逃脱了，在附近找到了俊儿的同学，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
4: 对，哎，
2: 爸爸，
4: 你赶紧抢救他呀！
5: 你们是家属吧？
4: 对啊，哎，赶紧给他做手术啊！
5: 他是枪伤患者，上面有命令，没有特别公署的特别手令，我们不能做手术。
2: 爸爸，
4: 哎，我跟你说啊，
2: 爸爸，
4: 我是烈火，这是我的特派员。
5: 你是烈火，
4: 能做手术了吧？
5: 那，你们就是抗日青年先锋军？
6: 是是是。

0: 说，是烈火同志把你们从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
1: 是，就是他。
2: 别说那么多话了，能不能做手术啊？
0: 烈火同志，其实我也是咱们的游击队员，我早就想见你了，今天可算是见到你了。好，马上手术。
3: 好，
0: 走。
2: 哎，你先回去吧，这交给我了啊，你先走。
1: 好的，谢谢。

0: 潜人形，非要躲在水里，背个壳当缩头乌龟。今天老子一定要把你抓出来，给我搜！
1: 都别慌，继续做手术，这交给我了啊！
2: 大肠病要搜查的，主要还是手术室。

0: 我们奉命缉捕这个重伤的犯人，你们有把握把他救活吗？
1: 枪伤怎么抢救？我问你话呢？我们首先给病人止血，防止病人流血过多而造成死亡。还有，子弹里面还有铅，为了预防铅中毒，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子弹取出来。
0: 看你的样子是圣心医学院毕业的，
1: 你说对了，麻烦你让一下。

0: 抓的重要犯人，我们要审讯他。你们有多大把握把他救活？
1: 这个人中的弹呢，前端去掉了披甲，由于千辛万路，所以进入人体以后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是击中头部的话，死亡率会更高。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留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儿。
2: 是
3: 是。

0: 病人需要输血，你去取点血浆来吧。
1: 好，
2: 站住！干什么去？
1: 我去取点血浆。
2: 走。

0: 手术还能继续吗？
1: 现在还可以，不过你要赶紧去救火啊，否则烟雾进来的话我们看不清楚，没法做手术。哎，我说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啊，赶紧去救火呀。

0: 暂时没什么问题，已经脱离危险了，
1: 赶紧走。
2: 不对呀，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3: 回去，快回手术室，快走，走，快快快，快点。

0: 老大在哪？
1: 不知道。

0: 老洋人的儿子，
1: 叫我烈火。
2: 宪兵队的来了，
3: 红透，宪兵队来了，
1: 快去，
0: 没事，你们先出去，我在这儿喝口水，到其他地方去搜。
2: 好好好。

0: 安全了。
1: 你的伤要紧吗？
0: 没事。
1: 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理啊？他一直帮着东野他们追捕烈火的游击队员。
0: 他太好处理了，用他来换我的家人，啊？
1: 那要是日本人，只要烈火，不要他怎么办？
0: 到那时候我再把他给干掉。来，
1: 不许动！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给颜如玉打个电话。你先打，打电话。
2: 给谁？
0: 给东野打电话。快点，拿着。你跟东野说，你现在在我的手里边，我要用你来换我的家人，而且我要亲眼看着我的家人全部被释放，我才会把你放了。否则的话，

0: 西游记队员，我们得到通知，你们从医院转移过来，前面有个岔道，转过弯就没有关卡了。
1: 谢了，我们走。

0: 下来。
1: 游击队会照顾好我爸爸的。
0: 走吧，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交换人质的地方。我要用苏光远来换回我的家人。我已经通知日本人了，而且颜如玉会在指定的地方接应我的家人。我必须知道我的家人被放出来之后，我才放心。啊，
1: 那还有多远啊？
0: 天亮之前应该能到了吧？哎，拿了。看着他，如果他想逃跑的话，你就开枪，在那边等我啊！快去，去。

0: 醒了，朱重义在战斗中受伤，被日本人抓走。此刻的洪涛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下意识地想要逃避。他极力梳理着纷乱的头绪，仓促间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把今晚发生的事告诉朱军。他要带着他尽快逃离武汉，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而言已经充满危险。
1: 老实点，

0: 看见船了吗？
1: 看不见啊，下面是哪儿啊？
0: 下面就是江，看见那些小亮点了吗？那就是船。
1: 对了，咱们是在那儿又苏光远换你的家人吗？
0: 我们是谁？
1: 我和你啊。
0: 我不知道。
1: 走吧，找个地方歇会儿。走
0: 走。轻点，轻点。
1: 哦，我知道了，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你帮我看看，那江上还有没有亮点？
1: 有。
0: 那亮点还动吗？啊？动不动啊？
1: 在动呢。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动。
1: 先坐会儿，歇会儿啊。哎，
0: 过来，过来。让我看看，看看我们家这救命稻草啊！
2: 洪涛先生，饶命，饶命！洪涛先生，你留着我有用啊！洪涛先生，
0: 把眼睛闭上，我饶你命！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有话跟你说，不能让他听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要用苏光远把你爸爸给换回来。
1: 我爸爸？
0: 对，刚才我一直没告诉你，转移你爸爸的救护车被日本人劫起来了，你爸爸又落在他们手里了。
1: 你说什么？我爸爸他？
0: 你放心吧，你爸爸不会有事的。
1: 我爸爸。哎，
0: 轻点。
1: 我爸爸怎么办啊？
0: 我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怕你这样，别慌行不行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用他去换你爸爸。
1: 可是，
0: 从这下去以后走不了多远，那是日本人的一个关卡。我想你爸爸应该关在那儿，就用他去换你爸爸，一定能成的。你爸爸肯定会没事的。
1: 可是，你不是要用他换你的家人吗？
0: 你爸爸，你爸爸不是烈火的特派员吗？整个武汉可以没有我们家，但是不能没有烈火，也不能没有烈火的特派员。

0: 干嘛？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认识？
1: 我还以为你……
0: 以为我什么？以为我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是吗？朱娟，其实我这一路上……
1: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

觉，你知道吗？是你让我觉得我郑洪涛还有用处，是你让我知道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看不行，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日本人把你爸爸抓走了，肯定会连夜审他，你爸爸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个问题。而且日本人早就把我家里人送到江边了，只等着天亮我把苏光远给押过去，来换回我们家里人。如果现在跟他们提这个条件的话，他们肯定要把你爸爸给带出来，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等他们把你爸爸带出来了，天也亮了，雾也散了，咱们谁也跑不了。行了，这事必须得听我的，这一路上我特为难，你要再多说话的话，我现在就反悔。我很小的时候啊，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村里有一个剃头匠，他杀人了，全村人公审，判了他死刑。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村就这么一个剃头匠，如果把他给杀了，那谁给咱们剃头啊？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说，把这个剃头匠的帮凶木匠给杀了吧，反正村里边有很多的木匠。于是大家伙就同意把这个木匠给杀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样，疼吗？
1: 得找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稍微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实在扛不住了。
0: 小心。
1: 起来。
0: 走
1: 走。
2: 是你。
3: 干什么？你们
1: 别害怕，我是烈火。你们听说过烈火吧？
0: 听说过。
1: 那就好办了。
0: 别怕，
1: 你过来，你给我，进去。
0: 慢点。
1: 我现在受伤了，我需要在你们这儿处理一下，可以吗？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0: 大姐，我们需要一些布，还有开水和一瓶烈酒，可以吗？
4: 好，
0: 谢谢，
4: 我去弄。

0: 行不行啊？
1: 你放心，我是学医的。
0: 哎，学医的，学医的不就是个学生吗？
1: 要是没我这个学医的学生，你可能就危险了。来，把衣服解开，快点。你得忍着点儿。没有消炎药，没有麻醉药，我只能用火烧一下你的伤口，马上就好，你忍着点儿。
0: 别那么多话了，来吧。
1: 忍住，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好了，好了啊。
0: 上去，
1: 谢谢了。
0: 我告诉你，别乱动啊！你给我老实点。
1: 哎，你行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0: 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心爱的女人救出他的父亲朱重义。他希望有一天朱军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1: 下来。柴田、东岩，你们瞧清楚了，人给你们带来了，赶紧把朱重义放在车上，然后把车给开过来。我告诉你们，谁也别耍花样，不然的话，苏光远就死定了。快点！
2: 犯人，季馆长，就这么轻易地放他们走了？
3: 柴天君，苏光远死不足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回苏光远，而是要把烈火的特派员送回去，继续我们的计划。

0: 会开车吗？
1: 会。
0: 好，你会开车。一会儿你开车，快去看看你爸在没在车上，快去。
1: 哦。
0: 快点。过来。
1: 在。
0: 下车。
1: 洪涛，快上车，快啊！
0: 赶紧走。
1: 你呢？
0: 快走啊！
1: 你快上车呀！
0: 朱军，听我说啊，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的。如果上车咱们俩一块走的话，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咱们谁都走不了。快走啊！
1: 不行，洪涛。
0: 快走！你老实点。
1: 洪涛，
0: 你还想不想当我太太？
1: 洪涛，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快上车啊！
0: 我想不想当我太太了？你还欠我一个洞房子，你记不记得？你得还我啊！
1: 洪涛，你得活着，你活着我就还你，好吗？
0: 你说吧，我可记住了啊，照顾好自己。
2: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团，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

0: 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叶博，你开车。
8: 黄涛，上车！
7: 赶紧走！
8: 你快上车呀！
7: 志远，你听我说，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我上车，咱俩一块走的话，谁也走不了。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的。
8: 不行，黄涛！
7: 快走！快走啊！

0: 老实点，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0: 老实点，
1: 走，放开我，
0: 快走走，
1: 哎哎哎。
2: 混迹江湖的经验让洪涛深深地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决定装疯卖傻，无论如何先保住性命，只要活着，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
3: 哎呀头疼，哎呀头疼，
4: 从一进来就这样，一直都冲着墙就一诊断过了，可能是脑子撞坏了。
3: 疼，
5: 转过身来。
3: 哎呀，我要出去，我头疼，我出去。头疼，头疼，头疼，头疼，哎呀，头疼，哎呀，头疼。

枪

0: 别啊
1: 这是炮台山大狱的囚犯逃避审讯的伎俩，郑洪涛他是在故意装傻想蒙混过关。
2: 为了把洪涛这个假烈火推上前台，朱崇义不惜制造了自己受伤被俘的假象，其实他一直躲在东野安排的地方静静等待着，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又要披上烈火特派员的伪装，替东野完成剿灭游击队的任务。
1: 哎，机关长来看你来了。
3: 啊，好好好，躺下躺下躺下。我让苏光远伤你，是为了让你更方便的、更直接的接近烈火。可是没想到伤得这么重，啊！
1: 对不住啊，兄弟啊！
3: 所以我让他们把你接到这里来，我会亲自看护你。
4: 为大东亚，战争之必胜，崇义理所应当主动受伤，竭诚效力。
3: 很好，如果你不嫌弃，今后这栋房子就是你的了。好好，躺下躺下，
4: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0: 真的呀？
1: 我绝不食言。
0: 机关长，你看，洪涛一自投罗网，利用他这个假烈火，没有引出真烈火，我们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洪涛这个人倒是无足轻重啊，麻烦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烈火的蛛丝马迹。
1: 为什么至今没有引出烈火？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刚刚得到情报，之前烈火根本就没在武汉，而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烈火被共产党召回到后方，参加了他们党的一次秘密会议，烈火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表彰。
2: 正因为烈火不在武汉，才由得你崇义兄打着烈火的旗号轻松的活动。
1: 不过现在烈火又被派回武汉了，目前正在返回的途中。
0: 真烈火正赶回武汉？
1: 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只有这些，其他的还一无所知。
2: 崇义兄，东野先生又有新计划了，既然诱捕烈火这一计不成，咱们就再生一计，把烈火这个反日民族英雄搞成叛徒汉奸，在烈火赶到武汉之前把他搞臭，让他失去对武汉反日力量的控制。
0: 我领悟到机关长的意图了，在真烈火到达武汉前，让地下反日力量对他失去信任，让他无法在武汉存身，自顾不暇，从而确保我们的真空地带行动顺利实施。
1: 三十六计里，这叫离间计。如果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就算烈火回到武汉，那也是名存实亡。
2: 机关长，这一计真是高啊！太高了。
1: 但是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还要依靠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有那个冒牌的烈火郑洪涛啊。
0: 可现在郑洪涛装疯卖傻，必须先揭穿他，一定让他露出原形，再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发个声明，到时候就看苏会长的手段了。哎，
2: 小意思，小意思。

宪兵队让我给你诊断诊断，看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被装坏。如果是装的，我就劝你别装了，咱们谈谈合作。

怎么走了？开枪了！开呀！

0: 红桃，嗯，你太太来看你了。
1: 她怎么了？
0: 哼，进了宪兵队这个阎王殿，还能跟家属见面，你是头一个。走。

0: 在这个看守严密的地方，日本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把朱军放进来探望自己？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1: 彤彤，你这是怎么了？红桃是我啊，啊，怎么了？红桃，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啊？红桃，
2: 啊，
1: 怎么了？这是？
2: 啊，我也。
1: 红桃，红桃。
2: 我要回。
1: 柴田队长，我能跟我丈夫单独待一会儿吗？
3: 五分钟。
1: 哎，谢谢，红桃。来，坐下。红桃，你的家人我们帮你找到了，他们全关在这儿。
2: 要想办法救他们出去。
1: 现在是这样的，你要想救他们的话，就要以烈火的名义主动投降，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2: 他们能相信我们？
1: 听我说，要让他们相信你，就得出卖自己人，知道吗？
2: 怎么出卖啊？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安排青年先锋军在老母猪脚湾集会，说烈火会去接见他们。你把这个情报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信任你。
2: 让我带着日本人去围捕青年先锋军，为了救家人，你让我去做这种出卖同胞的事儿，这不成啊！
1: 我都计划好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在你带日本人去之前，我们会安排同学们撤离，这样能让日本人看见同学们开过会的痕迹，你才能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
2: 是你爸爸让你这么做的吗？如果我要告诉你日本人了，同学们会不会有危险？
3: 时间到了。
2: 送我回去。
1: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3: 单从。走。
2: 我要回去。
4: 走。
1: 冯涛，冯涛，
2: 我要回去。哎，
4: 好好，我知道了。好，好。机关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5: 我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可现在却在监狱里对付一个逃犯，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万无一失啊！
2: 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你。尿尿，尿尿。

0: 奇迹务必按照计划救家人脱身，保存自己。今晚九点，老母猪叫，朱崇义。
1: 洪涛先生，你的病还没有诊断完呢，枪毙人的事情，你得接着干。

0: 了朱重义的纸条，洪涛心里踏实了。他相信烈火的特派员，他决定按照纸条上的安排，以烈火的名义向日本人假投降。
1: 洪涛先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一是开枪，二是与我们合作。如果两条路你都不选，我会马上处决你们一家老小。

0: 机关长，洪涛先生，这位是东野机关长。
1: 别火先生，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非常的欢迎啊。
0: 何作可以，但我是有条件的。你说，马上把我的家人给放了。没问题，马上放了老洋人一家。
2: 吃。
1: 说说你下一步的计划。
3: 今天晚上，我让我的游击队员还有学生军，在老母猪脚滩会合，你们可以去看看。
1: 好，烈火先生，合作愉快。

0: 走那儿。
1: 走那儿？
0: 就让我坐一回这儿，我还没坐过呢。啊，就这么办了。
1: 好，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游击队，请吧。
0: 可以，高朋友。

0: 警官长，那两个学生已经故意放走了。好，这下郑洪涛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这次郑洪涛的假出卖变成了真出卖，
1: 他成了汉奸，也让烈火成了汉奸。
0: 把老洋人放了吧。
2: 报告，洪涛已趁乱逃跑。
0: 全城戒严，搜捕郑洪涛。
2: 是。
3: 敌人的阴谋得逞了，武汉的抗日力量遭受了重创。朱重义利用天真的朱军，打消了洪涛的怀疑，让他成为诱饵，假冒烈火之名，引出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爱国学生和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而现在，洪涛这个假冒的烈火也背上了叛徒的罪名。
4: 这些同学都是烈火出卖的，是他带着日本人来屠杀的。

0: 赤手空拳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在敌人的枪口下显示了他们沉默的力量。整个武汉的市民都站出来，认领那些为抗日而死的青年学生的尸体。那天的情景深深鼓舞了诸军。
1: 我们准备把这些同学们葬在青兰山。

0: 日后那里将成为烈士公墓，与工人们瞻仰祭奠。
1: 嗯，很好。谢谢你，朱小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0: 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我家的媳妇，哪个儿子的儿媳妇。你跟我的三个儿子也都算是有缘分。
0: 郑伯伯，我答应和静伯结婚是因为要刺杀东野。柯阳在我心里只是个学长，至于洪涛，我和他办过婚礼，可是现在

0: 亲的就想要个女儿，你说要不是为了要个女儿，怎么会生这么多儿子？哎，他们的母亲成了抱窝的老母鸡了，抱一窝一个儿子，抱一窝一个儿子。
1: 郑伯，如果您要是不嫌弃我，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
0: 你可别这么说，闺女啊！你要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我就收你这个闺女，啊？怎么样？
1: 听受女儿一拜。哎，
2: 老爷，哎呀，
0: 好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
2: 慢点，慢点。
0: 啊，来来来，坐下啊！哎呀，啊，闺女，那好，那我这个当爹的，可要问你一句话了。
1: 你说。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洪涛出卖了那些学生啊？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1: 我一定要找到洪涛，找他问个清楚，是不是这里面出了什么差错。
3: 洪爷兄啊，你的女儿朱君知道真正的烈火并没有叛变，最麻烦的是她还到处宣扬，这闹不好让我们栽赃烈火，离间烈火和反日力量计划白忙一场。此事已经引起东野机关长的注意了，勒令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4: 怎么改变？
3: 你女儿朱君必须干掉灭口。
4: 你说什么？
3: 还要由你去执行。冲爷兄啊，你要是不大义灭亲的话，那就该日本人去动手了。哎，你知道吗？这柴田好色呀，你女儿生的那个叫亲力托死。柴田说了，让我把活的送到他的园子里，他要看一看。看一看什么意思？哎呀，说白了就是先祸害了再杀，最后落个什么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哦对了，你不是吃过那个人肉馅的点心吗？那个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冲爷兄啊，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么机关长说了，连你都要灭口啊。再说了，鸟兽死，走狗上笼屉，烈火迟早要找到你这个假冒烈火特派员的身上。你要是不想落到烈火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连锅都给他砸了。
4: 这么说，连郑洪涛也要一块除掉了。
3: 东野最恼火的就是让郑洪涛跑了，
4: 这可不是我的责任。
3: 哼，怎么不是你的责任？我跟东野说了，我把责任全都推到你身上了。

底是去还是不去？我给你数到三，一，二，三。好，我去。哎呀，好啊，哎，死要见尸啊。

0: 爸爸。
1: 门都不锁就睡着了。
0: 吓死我了。
1: 你身份特殊，如果我是敌人，你现在就没命了，记住这个教训。
0: 啊，我记住了。
1: 红桃找过你没有？
0: 没有。
1: 真的？
0: 我在等他。
1: 所以就不关门。
2: 东野的狠毒让朱重义胆战心惊，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他决定再次利用郑红桃。
0: 爸，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还是他真的变成叛徒了。
1: 你问他？你想过没有，他把你也出卖了交给日本人怎么办？
0: 那我就一言不发，赴死就义。
1: 娟儿啊，死还不容易吗？
0: 爸，如果他出卖了我，我也就达到目的了。
1: 什么目的？
0: 证明他真的叛变了，做了汉奸，出卖了同学们。爸爸，我应当深深的自责。
3: 苏会长转告朱先生，你不动手我们就动手了。
0: 是我请求红桃再一次冒充烈火去自首叛变，是我让红桃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爸，是我让烈火变成叛徒的。
1: 你不该到处为红桃解释，说他是假烈火，没有叛变。我没有批准你这么做。
0: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假烈火。我知道我们的纪律，我只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出了什么差错，造成了一场误会。
1: 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说红桃是假烈火。
0: 可是先锋队幸存的同学反而误会我和红桃有什么私情，在袒护红桃，他们不相信我。爸，我也猜测红桃会不会为了救我和家里人真的出卖了那些先锋队的同学。
1: 娟儿，来来来来，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动，我去找个人接活。

0: 主君并没有说洪涛是家里货，只是说里边有可能产生了误会。
1: 他到底还是产生了影响。
0: 我要求见东野机关长，要消除诸军造成的影响。诸军不能死，我还有一个新的计划，既能坐实烈火叛变，又能铲除郑洪涛。
1: 那就不麻烦了。

你现在杀了主君，第一，你无法改变烈火游击队对烈火叛变这件事情的怀疑；第二，你根本没法找到洪涛，再干掉他；第三，我要是见不到东野机关长，我已经布置好散布洪涛不是真烈火的消息，生命皆是为你苏光远所逼。包括我这个特派员也是假的，以维护真正的烈火，恢复烈火这位抗日英雄的清白。

0: 春兄，你的计划很好，实施吧。
1: 是，我要让那些幸存的学生和诸君亲眼看见烈火真的叛变了，出卖了他的特派员，他们将成为传声筒，坐实烈火叛变，以消除诸君带来的影响。
0: 很好，你和苏会长商量一下，让他的人配合你。

0: 冯云兄，你的这个布局还有暗度陈仓的目的吧？
1: 我会让自己彻底摆脱这次陷害猎户的行动，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是真的猎户来了，也找不到我这个冒牌的猎户特派员。
0: 这是你闺女最后一次见到洪涛了，她知道吗？
1: 不知道。东野机关长已经答应了，事后我带她离开武汉，离武汉越远越好。
0: 我要的就是你的这句话。
1: 你总算是把我逼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在东野面前和你争储了。
0: 是，你很聪明，一点就透。

0: 薰儿啊，刚才爸爸去接烈火了。
1: 去接烈火了？
0: 嗯。孩子，薰儿啊，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继续制造洪涛就是烈火的假象。换句话说，你不能和任何人说洪涛是假烈火，这是真烈火的指示。
1: 真烈火有指示了？
0: 洪涛这个烈火现在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叛徒汉奸，外面正在纷纷传说洪涛这个烈火正准备把所有武汉的抗日英雄全部出卖。烈火同志就是要考察验证洪涛这个假烈火是否真的是叛变，如果真的是叛变了，就要用一切手段铲除他。
1: 爸，如果洪涛没有叛变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0: 这样，你先设法找到洪涛，如果找到他，必须告诉他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就说我要和他保持联络。在此关头，我必须亲自冒险去赴会，去证实洪涛是否真的叛变。如果他真的是叛徒，一定会出卖我和烈火同志的。
1: 爸，如果他没有出卖您和烈火，我们是不是可以印发传单，告诉大家洪涛是个好人？
0: 不行，烈火同志指示，即便能证实洪涛是清白的，我们仍然要说洪涛就是烈火。
1: 为什么呀？
0: 掩人耳目啊，这样真的烈火就可以彻底摆脱东野的纠缠，去放手干更重要的工作。俊儿啊，现在保护真烈火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我服从指示。
0: 洪涛啊，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他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埋静波的地方。
1: 埋静波的地方？
0: 对，洪涛和静波的感情很深，静波刚死他一定会去祭奠的。俊儿啊，你就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
2: 朱军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到静波坟前，但他没有找到洪涛，却意外地见到了克阳。原来克阳被刺杀东野的事件牵连入狱，但日本人

0: 其中的证据很快就放了他。出狱以后，柯阳一心盼望着能再次见到主君，他找遍了武汉所有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柯阳觉得主君总有一天会到这里来，于是每天都在这里等待着。现在主君真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品。

0: 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

0: 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很难过吧？
1: 你不也一样吗？你怎么出来的？
0: 还不是四处张罗打点，贿赂我的上司，让自己彻底保住饭碗。其实我这么急着出来，是想跟你单独谈谈。我在这儿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
1: 真不愧是个警探，
0: 你真会消遣我。上学的时候你就喜欢做恶作剧消遣我。
1: 那个时候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学生，只不过是个学长，比我们大几岁而已，还经常学着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我们觉得好笑，所以就忍不住捉弄你。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捉弄我的？因为我喜欢看你笑。这两年市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很多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也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一直犹豫，不敢去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这身皮，我没脸去见你。现在命运既然又让我们碰到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0: 24天，哥知道你喜欢他，哥跟你一样，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哥在你之前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现在，你已经在天堂了，哥，请你把朱军交给我。
1: 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的，金波。如果你在天堂遇到我，对不起，请你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二哥。

0: 明白了，你像上次一样再次的拒绝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有红头，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他杀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 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父亲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0: 洪涛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烈火。
1: 我柯阳，有些话我现在不能对你说。你不知道你们全家被释放的背后是洪涛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你打点的结果。你更不知道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不能把洪涛他们做出牺牲营救你们的计划告诉你。
0: 好吧，那就等着看吧。
1: 柯阳，你能带我去看看干爹吗？

0: 爸，我现在当上探长了，工作很忙，没时间回来照顾您。您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别再出去乱跑了。
1: 滚！
0: 我爸呀，从来就不欢迎我，每次回家他都跟我吵，可他一会儿出来看见你就会笑了。我先到外面转一转，啊。

0: 你别出声，走，放过我！
1: 不是，是我，我要见你爸爸，我是被冤枉的，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说话呀，我要见你爸爸。
2: 我怕明天上午9点钟会在老母猪脚江滩跟烈火见面的。

0: 我们家的菜都齐了，老爷开饭吧。这是谁的碗筷啊？
1: 老爷一家团团圆圆的，我想能不能再桌上给二少爷红涛也摆上副碗筷？我老洋人没有叛变投靠日本人的儿子，把老大的信拿来。
2: 来。 我来倒酒，希望不好的事情早点过去，好的事情早点到来。来吧，我给您倒上。

0: 父亲，而今奉令做救国义举，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然成功成人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畏，肯大人衣食加衣添饭，即所以超拔玩而灵魂也，而安澜。
1: 原来大哥也是位烈士。
2: 为了不连累这个家，不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一直对外宣称在外边做生意，旁人一直以为他做生意不能回家。
0: 爸，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接下来就要跟我说，你看看你大哥啊，为了抗击日本人成了烈士，你的四弟死在日本人手里，而你呢却穿着一套日本人发的狗皮，还有脸在这吃饭，对吗？
3: 哎呀，三少爷，别这么说啊！
2: 老三，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的事是你和老二还有朱小姐干的，你有种，干女儿啊，我也敬你一杯。
1: 哦，
2: 你端一下酒杯。今天你父亲不在，就等于我敬你父亲朱大夫了。

老三，我今天先让你读了你大哥的信，又敬了你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老郑家把所有能传承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

这个老二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呀，为国家也好，为这个家也好，为老大也好，为老四也好，你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0: 这两口棺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老二洪涛的。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了，我就等着老二洪涛回来，也让他睡里面。
1: 干爹，
0: 给我听好了，等柯阳把老二洪涛抓回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一是为国除奸，二是为他赎罪。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种。哎呀，洪涛这小子很犟啊，小的时候我叫他认错，他从来就不肯，我就罚他去跪，他跪得昏过去都不认错。谁叫他是我的种啊，和我一个德行。可现在我要大义灭亲。
2: 爸，我去值班了。
1: 干爹，万一弄错了呢？
0: 错了？
1: 嗯。
0: 哎，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
1: 我是想跟您说，我见过洪涛了。
0: 真的？你见过他了？
1: 嗯，我们游击队正在考验他，您还是等考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罚不罚他吧。嗯，干爹，我跟您说这些话是怕您意气用事铸成大错。我看您今天晚上别睡在这儿，睡床上去啊。
0: 等等，那个你们是怎么考验他的？
1: 干爹，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0: 哦。哦。
1: 不管怎样，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3: 亲家。
0: 哦，朱大夫，
3: 咱们有时间再续。我找菊儿有点事啊。
0: 哎，好好。
1: 嗯。
3: 来，菊儿。坐。再没有和谁提起洪涛是假烈火吧？
1: 没有。
3: 啊，你见到洪涛了？
1: 嗯。
3: 这么说，他答应我和他约会了？
1: 嗯。
3: 时间地点都告诉他了吗？
1: 嗯。
3: 好。菊儿啊，离那儿不远有一个房子。是叶川停靠的地方，你和两名同学埋伏在外面接应我。
1: 嗯，好。
4: 也许这个时候老洋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洪涛是那个出卖游击队的汉奸，他想知道烈火和游击队会如何考验自己的儿子。于是老洋人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东西。
5: 666667，哎，
6: 六十八年。
7: 老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0: 心里烦，出去溜溜。
4: 老洋人决定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看一看，他料定洪涛也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洪涛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如果洪涛真的

0: 变了，到时候他就会站出来，用自己当人质，逼洪涛放走朱重义。而与此同时，朱军和一群爱国学生也准备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们要去亲眼见一见他们心中的英雄烈火。
1: 这么急去哪儿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找洪涛，我答应我爸要把洪涛给抓回去。
2: 你又开始追捕洪涛了？
1: 你觉得奇怪吗？
2: 我不奇怪，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出来。
1: 箱子里装的什么呀？炸弹是吧？
2: 里面装的是医学用品。
1: 我开玩笑的。
2: 你忙吧，我们赶着去实习，走。
0: 朱军的紧张情绪让柯阳觉得不对劲儿，他决定要跟着朱军一探究竟。
1: 跟上他们。
3: 是。

0: 兄们，到四周看看，清场了没有？就在这儿埋伏，等正点子一到，立刻开枪，能开多少枪，就他妈给我开多少枪，听见了吧？
1: 听见了，听见了，
0: 给我机灵点，啊！你是什么人？
2: 我是郑洪涛的亲爸，没事干找他来玩玩，啊？他在哪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沙场，你不怕死？
2: 我不相信老二洪涛连他亲爸都杀，啊？哼！你们这群狗尿台，赶快带我去找他。

0: 我闺女和你儿子马上就到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怎么，你们是苏光远的手下？
1: 是，我们是苏。

0: 先生事先安排的，为了朱先生的局，等这里人一走，我们就设下埋伏。啊，
1: 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来了更好。我要送给你儿子更大的罪名，让天下人共愤的罪名。
2: 此时洪涛也正在赶往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一心想见到烈火，他要向烈火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危险。
3: 前面就到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过去会他们。
4: 小心一点，我刚才听到了枪声。
3: 我知道，我先过去。

0: 道是怎么回事？
1: 杀了咱爸！
0: 别胡说啊！我
1: 站住！你手里拿着枪，竟然杀了咱爸！
0: 这不是我干的，我也刚到啊！
1: 别再给我解释了！这个畜生，竟然连咱爸都敢杀，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先回市面街！
2: 洪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也刚到这儿，你把枪给我放下！
1: 跟你没完！
2: 快点，别开枪！
1: 总监，总监，你让开！
0: 我，
1: 别走！
0: 郑明，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不是我做的，我什么都可以扛，杀爹的罪名我不能扛。
1: 你别走！
3: 你这出戏演得不错，你的女儿朱军还不知道，她爸爸朱重义是假死，这个时候正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邀功呢。
4: 有了这个洪涛，我就可以从明处推到暗处了，假死是最好的方法。可我没料到，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没有击毙洪涛，让他给逃了。
3: 你从明处退到暗处，一死了之。我呢也该搬家了，以后咱们接头换个地方。
4: 哼，狡兔有三窟，你有几个？
3: 哎呀，不管有几窟，你要见东野必须经过我这一关，这个规矩改不了。喂，机关长，有什么指示？是。朱重义，东野机关长命。

眼前这一关要是过去了还能如常，如果过不去呢，那就坏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啊，三少爷。

的心底，他一直觉得几个兄弟当中，自己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的，而他最在乎的也正是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承认。但是从小到大，父亲的心总是偏向洪涛，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如今老洋人倒在了洪涛的枪下，在痛惜父亲的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面对昏迷中的老洋人，柯阳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洪涛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亲手抓住这个郑家的不孝之子。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有用的儿子。

0: 就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如果有缘还能再见。
1: 哥，我觉得吧，颜如玉她是寒了心才走的。
2: 嗯，

0: 你还向你亲爹背后开冷枪？
1: 滚一边去！谁说的？
0: 这不是我说的，外面满大街都嚷嚷开了。
2: 别嚷嚷去！我告诉你啊，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不能怀疑咱哥。
3: 得，行了，你先安静一会儿。你们怎么先窝里斗起来了？哎，我先表个态啊，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段时间哥几个在一起，这心里应该清楚了吧？哎，要说他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谋害他亲爹，哎，我头一个就不相信。
4: 我也不信大哥会干出这种生孩子没皮眼的事。
0: 其实我也不是全信。哎，哥，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给日本鬼子舔鞋当孙子了？
1: 小高，我问你，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能让我洪涛给日本人舔鞋当孙子？有必要吗？我在哪儿不能混得好好的？我看看咱们哥几个一块在监狱里。

0: 我就说嘛，咱哥到什么时候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跟日本人干，拼着咱们这肩扛的两斤半的玩意儿不要了，跟他娘的小日本干到底，干，
1: 哥，跟你干了，跟着老大干。

0: 看看眼下的武汉，终于出现了宁静啊。在武汉这个地区，只要扯烂了烈火这面旗帜，就没有人有能力煽动敌意组织暴力了。
1: 可我们

0: 来日方长，我们要追捕的猎物不仅仅是烈火一个人，别忘了郑洪涛还在逃。柴天君，任重而道远呢。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郑洪涛。
0: 光知道追是不行的。柴天君，打过猎吗？要想抓住狡猾的猎物，就得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设下陷阱。马上颁发一道命令，武汉三镇的所有地区一律取消宵禁，让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晚上自由出入，不受关卡的任何盘查。
1: 机关长，此举是引蛇出洞。
0: 要让毒蛇感到安全，他们才会乖乖地爬出洞来。还有，你要派人密切关注老洋人家的一举一动。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真正的烈火和老洋人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姓郑的那个老东西企图暗杀你，难道还留着他吗？
0: 先留住这个老家伙和他全家的命，等除掉了真正的烈火，老家伙没有利用价值了，该杀的时候我自然不会手软。
2: 最近撒欢的越来越厉害了。
3: 是，最近这些天街面上松得很，这又把宵禁给取消了。别是日本人真的把那个烈火给逮着了吧？
2: 哼，不可能，他们要真抓着烈火的话，早就大张旗鼓的四处嚷嚷了，还能这么消停？你没听说过呀？咬人的狗不叫唤。哎，叫兄弟们小心点。他们现在是外松内紧。哎，肉票他们呢？
3: 哥，你放心吧，该弄的东西都弄到了，就等哥你一句话了。哎，对了，哥，肉票他们跟颜如玉接上头了。
2: 看见颜如玉了？他现在在哪儿？
3: 那就不知道了。肉票说他好像混得不错，穿金戴银的。他让我捎信给你，说明天早上花楼接见，说有事找你。
2: 行。我知道了，找肉票他们去吧。
3: 好，
2: 去吧。
3: 好，
2: 小心点啊。
3: 哎，
4: 朱姑娘，我先给老爷擦把脸啊，正好你可以歇歇，都大半天了，那个老爷又是揉又是捏，真辛苦你了，姑娘。真是受了大罪了。哎呀，老爷现在呀，还是出得气多，进得气少。姑娘，你有大学问，你说我们老爷这一关能熬得过去吗？
5: 医生说了，干爹这一关能不能熬得过去，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最容易生褥疮，得经常给他按摩舒筋活血。
4: 哎，难得姑娘你有这份心。哎，也不知我们老爷这是犯了什么傻性了。头两年大少奶奶过世，前两天四少爷静波糊里糊涂的就死了，如今呢，老爷也躺在这儿了。
5: 浩叔，我知道你在郑家待的时间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心里也不好受。
4: 是啊，家里四个少爷都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3: 那怎么这二少爷就当了汉奸了呢？
4: 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那我们二少爷他小时候仁义着呢。

0: 他就不是那种当汉奸的人呢。
1: 哎呀，郑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本来是要办喜事的，这喜事没办成，家里倒遭了难了。
2: 这一不哭，我二叔说过，你笑最好看，哭起来难看。
0: 花儿，你三叔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咱们家呀，谁也不准再提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叔。他投靠日本人，出卖同胞，他丢尽了咱们郑家人的脸面呐，还把爷爷伤成这样，他就不配做咱们郑家的人。
2: 我二叔他不是坏人，他是烈火，带头打鬼子，跟梁山好汉一样，他是大英雄。
0: 哎呀，你看看，这小孩子家家的就是不懂事，还提什么英雄？花儿啊，你二叔肯打鬼子吗？他自己就是个二鬼子。
3: 慧儿，咱不说了，阿姨带你出去走走，好吗？

0: 您烧什么呢？
1: 这都是二少爷的东西，这三少爷临走的时候嘱咐了，家里啊不准留二少爷的东西，说要全部烧了他。
0: 浩叔，我来帮你烧，你去忙吧。来，
1: 哎，小心点啊。

0: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驻军会相信吗？
1: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
2: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仙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5: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6: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7: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5: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0: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5: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

0: 品鉴再分享，两百个品鉴官，两百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3: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3: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 区别真的太大了。
6: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5: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5: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0: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5: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

0: 品鉴，再分享两百个品鉴官，两百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庄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新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地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3: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2: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驻军会相信吗？
11: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

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红桃，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0: 这原本不是个很幽静的地方吗？
1: 机关长费心为他安排了这么舒适的地方，可那个姓朱的老东西偏偏不领情。我听说自从他搬到这里后，每天都在摔东西发脾气。
0: 朱崇义平日波澜不惊，喜怒不言形于色，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他真的是激活攻心，动了真怒。走，去看看。
2: 朱先生，您把这些东西都砸得稀巴烂，你说我们还那么心疼，何苦啊？
3: 我要见东野机关长，你们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0: 朱兄，不要发怒啊！
3: 东野机关长，
0: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3: 机关长，有没有我女儿的下落？她现在还平安吗？
0: 朱兄，不用着急嘛。令千金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她的下落了。相信，马上就会有她的消息。
3: 你应该先问一问老洋人家的那几个儿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和郑克阳在一起。机关长，那小子前几年就对我女儿图谋不轨。机关长，郑家在武汉根基很深，如果真的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可就危险了。机关长，您还是让我亲自去找吧。啊，
0: 可是你实在不方便出面呢，别忘了你已经死了。
3: 机关长，您让我办的事儿我可都办了，当初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完成抓捕烈火的计划，我才决定让我女儿卷进来的。直到现在她还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啊。
0: 现在这个时候她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3: 可我女儿在哪儿你们并没有找到。我现在还安全吗？
0: 寻找你女儿的事情最好交给我去办。

中日月长，主兄，你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休息吧。啊，

0: 天君，马上派人把朱崇义的女儿找出来。
1: 是，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秦馆长，您真的想让朱崇义和他的女儿团圆吗？
0: 他想的是团圆啊，可我想的是长远大计。柴天君，一旦抓住了朱军，立刻秘密关押起来，千万不能让朱崇义听到半点风声。
1: 秦馆长，您的意思是？
0: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啊。朱崇义当初迫不得已才和我们合作，现在事情闹大了，他的心里非常不后悔啊。我看得出来，他想给自己找条后路，要断掉他的后路，就要把他的女儿朱军紧紧地攥在手里。
1: 手下明白。

0: 啊，开车。
1: 柴田队长，这可是十年前的女儿红，我特地托人从江南带回来的。今儿晚上，你可得好好陪我喝两杯。我颜如玉落魄了，多蒙你柴田队长伸手搭救啊。
2: 我听说以前你和郑洪涛的关系不错。
1: 哎呦，柴田队长，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问问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我和那个洪涛一直是相忘有意，神女无情。你听不懂这个词儿啊？那换个说法，就是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我，可是老娘我压根就没看上他。
2: 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浴池的幕后老板就是郑洪涛呢？
1: 哎呦，这是哪个短命鬼在背后胡气呢？你金屋藏娇，把我一个人收在这房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了，整天到晚的疑神疑鬼，问东问西的，怎么你把我当犯人审了？
2: 好了，是我不好，别生气了，我就随便问问。我倒是真想知道你的心窝里藏的到底是什么。
1: 你看你呀，好几天都不回家，一回来就这么着急，不喝酒了？
2: 我知道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陪你，现在我好好补偿你。
1: 真的啊？那你以后天天都能陪着我呀？你可不许骗我，我可是个实心实意的女人啊。那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2: 啊，现在正在为武汉的治安问题忙得焦头烂额。目前宪兵队正在全力抓捕朱军和郑洪涛两个逃犯。
1: 哦，那看来郑洪涛那个流氓也在劫难逃了。
2: 嗯，虽然还没有抓到，可武汉能有多大，抓到他是迟早的事。
1: 嗯，猴急了。师傅，
3: 嗯，
1: 停下，在这等我一会儿。
3: 好嘞。

0: 我现在跟了柴田，你的祸闯大了，必须马上离开武汉，日本人正忙着抓你。
1: 我要是不想离开呢？
0: 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蹊跷的事儿，依你的脾气我知道你不会跟他们善罢甘休的。如果你不肯走的话，我留下来给你做内应。你说接下来要我干什么？
1: 你尽快帮我摸清柴田还有东野他们这两天的动向。
0: 柴田下令要抓朱军，你要是知道他在哪，最好跟他说一声，赶紧躲一躲去，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1: 我知道朱军在哪儿，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这样，你跟我三弟说一声，让他帮我照顾朱军。
0: 让我跟郑克阳说，他能帮你吗？
1: 不管怎么样，你帮我找他说一下吧。

0: 红糖，我现在住在广利街7号，你要是有什么事到那儿去找我啊。
1: 嗯，
0: 我不能再待了，我得赶紧走，你小心一点。
1: 颜如玉，跟着柴田你受苦了吧。
2: 探长好。
3: 哦，嗯，快点啊。
2: 嘿，探长，哎，签个字。
3: 招了吗？
2: 招了。
3: 好。
2: 哎，
4: 郑探长，
3: 颜如玉，你还活着？
4: 你说话能好听点吗？我当然活着。
3: 胆子不小啊。啊，敢自投罗网，快告诉我红桃在哪儿。
4: 郑探长，你搞错了吧。红桃是谁啊？我不认识他。
3: 你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你一直都是红桃的情妇。
4: 我想起来了，红桃，红大爷嘛，我们店的常客。哎，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两个可不是什么情妇关系啊。哎，对了，他上次跟朱军小姐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也参加了吗？喜酒你也喝过了呀。
3: 你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4: 你可别吓唬我，那地方我可不想去。
3: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想让我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吗？
4: 郑探长，我就是来看看你，好歹咱们俩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嘛。我听你们家人说你天天都不着家，一直在警察局闷着，我是怕你闷出毛病来。
3: 这么说你去我家了？
4: 哎，那当然，我见过你们家老爷子了，真可怜，还在那儿躺着没醒。
3: 颜如玉，既然你去过了我们家，你就一定看见了我爸被红桃害成什么样，所以你现在得告诉我红涛在哪儿。
4: 我是真想帮你，可我真的不知道啊。
3: 那你到我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4: 郑探长，我听说了一些江湖上不明不白的消息，据说日本人那边正动朱家大姑娘的心思。你不是和朱家小姐过去有一些交情吗？你要是在街上万一碰到了朱家的人，好歹跟他们说一声。朱家在武汉这下可是彻底完了，朱军最好别公开露面。听说宪兵队的柴田最爱用大姑娘的肉做寿司，朱姑娘那么漂亮一个人儿，可千万别让日本人做了寿司。哎呀，行了，话我是带到了，自己掂量着办吧。
5: 报告，
6: 进来。
5: 报告季馆长，鉴于目前武汉形势好转，真空地带计划已经被批准予以实施。
6: 很好，马上和济南驻军联系，让他们着手准备。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第一期秘密文件，你一定要小心地保管好，要记住，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

0: 旦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1: 文件被保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请机关长放心。
0: 很好。
1: 对了，夫人和小姐就快到了吧？
0: 是啊，他们从东京上船，坐富士丸，3天以后就可以到了。

0: 找谁啊？
1: 老三，
2: 大哥，哎呀，
1: 太阳，哎呀，老三，真是你啊！看来咱哥俩有缘，我这大老远的刚回来，一到家门就撞上你了。
2: 啊，
1: 哎，老好，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见了鬼了，
1: 老好！哎哎，老好！
2: 老，
3: 好叔，
2: 老，
3: 你怎么了？
2: 老爷，
3: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阎王爷派大少爷来接你来了，你赶快躲一躲吧，赶快躲一躲吧！
1: 哎，老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见我就跑啊？
0: 大哥，你这些年没回来，家里人都以为你死了呢。
1: 什么？死？
0: 啊！
1: 呸！你也真是的，好几年没见了，一见你大哥怎么咒我呀？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以后长期在家里待着。哎，对了，咱爸怎么样？快带我去见爸。哎，走，
0: 大哥
1: 啊，
0: 咱爸不太好。
1: 哎，
0: 你呢？快进去看看他，东西我帮你拿着。
1: 啊，
0: 快去吧。
1: 爸，我回来了。
2: 你别过来啊！我知道你在战场上那被打死的人全都是尸首不全，阴魂不散。我知道你想家了，可是你还在那边啊，好好过日子啊！每逢初一十五，我给你烧香上供还不行吗？你可不能把老爷带走，不能把老爷带走。
1: 老好，你胡说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怎么把我当鬼了？你看我衣服上有缝，地上有影，满面红光的。哪点像鬼啊？
2: 哦，
1: 爸。
2: 哦，哎呀，
1: 爸，爸，爸，我是老大呀，我是安兰呐，我回来了，爸。老好，我爸到底怎么了？
2: 哦，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只是一时醒不了。
3: 好叔，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1: 啊，谢谢啊。爸，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大少爷，老爷说你殉国了，你明明写了绝笔书了，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1: 绝笔书
2: 啊？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候啊，临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写的。
2: 哦，
1: 我爸也是。都过去的旧事了，还拿出来说？
2: 那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儿去了？
1: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去做生意去了。
2: 哦，
1: 没想到啊，我这一不留神，还真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这些年，我下过云南，上过山西，西北去过青海，东南去过台湾，短短这几年呢，也挣了一大笔钱。哎，对了。武汉有一家最体面的当铺，福顺当铺，听说过吧？我现在啊，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小小的股东。这次回来呢，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帮他们照顾照顾生意，帮朝奉先生们长长眼。
2: 哎呀，大家伙啊，都以为你殉国了呢，没想到你，哎呀，
1: 那时候啊，不是年少气盛嘛，这脑袋一发热就上了战场。可是这真的子弹一飞起来，我都吓得。

0: 尿了裤裆了，浇的一抹油就早溜了。现在啊，年龄大了，也成熟了，好歹也是条人命，不能随便就丢在战场上。
1: 是啊是啊，
0: 都说这家国永安，咱们得先把小家照顾好了，才能顾及到国家大事。
2: 哎呀，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0: 爸，您醒了。
3: 我生个儿子是汉奸，滚回来的儿子又是个逃兵。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我生了这么个儿子现世报，叫别人看笑话。我
4: 好叔，你们别慌，干爹是受了精神刺激突然醒过来的。来，
1: 老天开眼，老天开眼呐。
4: 好叔，你去厨房给干爹弄点吃的，去吧。哎，
3: 吃什么吃啊？有你们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在，我还不如死了呢。我告诉你们，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你们把郑家败坏成什么样子。
4: 干爹，
3: 你们几个孽种，滚，给我滚出去。
4: 你先出去吧，去吧，快去吧。
0: 我再说你也是您儿子，我大老远刚回来，这就是。
3: 你滚出去，滚到外面跪着去。
1: 大少爷，你娘这些
3: 波涛胆小如鼠，你亏的还是我的种。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好了。
4: 没事了，干爹。
3: 孽种啊，
4: 来，慧儿吃点这个啊。
1: 花儿，
4: 好叔，哎，您别忙了，去照顾干爹，这边有我呢。
1: 老爷那儿我去过了，我刚才给他端了一碗鸡丝面，嘿嘿，你看他都吃光了。老爷的胃口倒挺好，气儿还没消呢。哎，他说了，等大少爷吃完饭接茬在院子里跪着。
5: 大哥，咱们哥俩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来，坐。
1: 哎，大少爷啊，不是我老好多嘴，你也真是的。你是刚回来就跟老爷面前乱说话。哎，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家里出了多少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啊，这四少爷年纪轻轻的就殉国了，这二少爷他不争气当了汉奸了，差点老爷就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在这个当口您还跟他提什么先顾家后顾国这些胡话，那他能不生气吗？
0: 老郝，我这不是刚回到武汉吗？家里出了那么多事，那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得，您先吃吧。啊，吃饱了呢，在院子里呀，再跪一会儿。啊，待会儿我们几个在老爷面前说些好话，哄哄他老人家。老人家气消了，也就放过了您呐。啊，这个都是自家的爷们儿，您又是他亲儿子，那有什么过不去的，是吧？
5: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最近我们家门口老蹲着一些人，你们小心点。
0: 老三啊，你不是说老二投奔日本人去了吗？那按理说咱们家也算是弃暗投明了，那他们还敢跟咱们家过不去啊？再说你不是在警察局吗？那就算是不给日本人做事情，那好歹也算是吃公粮的吧，日本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5: 如果我料得不错的话，他们是冲着朱军来的。
4: 我樱木机关要抓我？
5: 你爸爸朱重义是游击队的骨干，也是日本人黑名单上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哎呦，这么说来，朱小姐，您看这您还是换换地方吧。您看我们家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再待在这儿会连累无辜的。我也是实话实说，

0: 见怪啊。
1: 大哥说的对，我们家就住在城里面，确实人多眼杂，我觉得还是应该换一个地方。现在门外那些人没有动手，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如果他们一旦接到东野的命令，我们家这扇门是根本挡不住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的。

0: 我带你出手。哎，那样啊，大家就都方便了。吃饭吧，吃饭。嗯，周小姐，你吃饭吧，吃饭。
1: 没错，这火药啊，就得找山里的陈烈虎做，这小子做的地道。
2: 你放心吧，哥，我是亲自盯他做的，一硝二黄三木炭。他可说了啊，这回药劲可大了。用这做的炸弹呢，只要看着目标一扔，不死他也半残。
3: 兄弟轻点，老陈说过了，倒腾的劲儿大了也能炸人。
1: 哎，小涛，你小心点啊，这火星子往上面一溅的话，咱们哥几个都得上天。
3: 我小心着呢，小心着呢。哎哥，我多嘴问一句啊，这咱们做这么多炸药干什么用啊？
1: 颜如玉来信了，明天中午12点柴田陪着东野在樱木机关开会，到时候呢我就守在樱木机关的门口，等这俩鬼子一出来我就扑上去，能炸一个是一个，把这个火药这么一点上天。
3: 哎呀，太好了。哎，不对呀、啊，那你不也跟着炸上天了吗？
1: 用我一个人的命换两个日本大官的命，我觉得值。
2: 哥，你让我们弄炸药是为了这个？我不同意。既然大家是兄弟，那就出价，谁出的谁去。
3: 哎，对，咱们抽签，谁命不好谁去啊。
1: 行了，你们哥几个的心意我领了、啊、我想问问你们谁能去。啊，谁想去？谁敢保证去了以后就肯定能把这件事办成了？其实我呢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被日本人冤枉之后，我这心里边憋屈的慌，窝囊啊，不明不白的让日本人给诬陷了，我有罪也说不清楚，我别扭，而且整天说对不起日本，我也没有具体法子，还不如叫他来一件大事，干件大的，这样干得痛快，全都上天。而且呢，现在日本人说我是烈火，然后又诬陷烈火，说什么贪生怕死。我既然当过烈火，承认过自己是烈火，我就得把这个名给挣回来。哎，对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们哥几个也别闲着啊，联络江上的朋友，把这件事呢给我编成段子，让武汉的大街小巷天天的给我传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我的事儿。其实我想想这事儿啊，比现在活得有意思。干嘛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给我点点头，让我看看。

0: 李总探长。
1: 不是。
0: 你们苏会长把抓捕郑洪涛的事情交给了你，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毫无头绪，心里着急了吧？
2: 局馆长，说实话，我这心里头就跟有个小猫在抓挠着，着急着呢。我这一边呢带着手下去武汉那个抓人，一边还得管着下边那些破嘴，别让他们胡说八道。这郑家的老三呐，那也是警察局的探长，他要是知道我抓郑洪涛啊，那非起疑心不可。我这几天呐，是只顾了脑袋，顾不了屁股。苏会长还说了，如果抓不到郑洪涛啊，又活剥了我们的皮呀、啊。

0: 听说苏会长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换睡觉的地方。
1: 是是是是。
0: 是不是知道惹上了烈火，怕有人找他算账啊？
1: 是是是。
0: 真是太有出息了。
2: 李总探长，
1: 哎呦，
2: 今天我让你来是让你把抓郑洪涛的事情先放一放，和柴田队长去抓另外一个人。
1: 谁呀？
2: 朱军。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他会在邮局大楼撒传单，到时他一行动，你们立刻上去抓人。
1: 是。
2: 但是不要太着急，让他们在邮局大楼多待一会儿，让看热闹的人越多越好。
1: 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可别忘了朱军是谁的女儿啊。
0: 周崇义对外打的一直是烈火特派员的旗号，如果我们把抓朱军的行动搞得大一些，也许还能引出几条大鱼来。
2: 要是这场戏唱好了，也许烈火会亲自登场，明白吗？
1: 明白。季馆长，您真是足智多谋啊。
2: 好了，你们下去各自准备吧。
1: 哎，是。
3: 哎呦，三少爷，您回来的正好，朱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了封信。
4: 克阳，我走了，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当初我跟我爸谈过条件，不管刺杀行动是不是能成功，我都会死。如果我死了，我爸会替我去学校，向更多的人讲述烈火的抗日事迹，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做亡国奴。可如今我还活着，我爸却不在，得有人告诉大家，武汉人还在抗日，武汉人不会就这样甘心低头活着。我必须要去告诉大家，告诉每个武汉人，全中国人民还在奋战。
5: 坚决不做亡国奴！
6: 坚决不做亡国奴！
0: 哎，你们俩在这守着，我呢上去看一下。
1: 是是啊。
0: 外面的人都等着抓你呢，你怎么在这撒传单呢？快跟我走吧。
5: 我不走，我要做的事你不要管。
0: 朱军，
5: 你放开我，你别拦着我。
0: 朱军，你还没到医学院呢，那些人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了。快跟我走，快走。
7: 你要干什么？这些警察一定是你带来的吧？
0: 你少废话了，你要想活命
7: 少废话，走。
5: 哎呀，克阳，你放开我。
0: 别乱动。
7: 朱军，你离开太久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学校里的抗日组织早被英武共管那些人一锅端了。你可以骂我是胆小鬼，可是柴田队长他们说了，只要我能把你引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没办法，你还是跟我走吧。
5: 小陈，
7: 快走。
8: 快点，跟我走。
5: 我不走。
8: 快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洪涛，你到底做了些？ 些什么呀？
8: 你觉得我做过什么呀？啊？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呀？
5: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8: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我爸爸，也没有杀你爸爸。让我在这儿跟你解释这件事是吗？

0: 孔刀。二，张洪涛，你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
1: 没事，
0: 我看见你在里边了。老二。

0: 说你怎么总是给我出难题呢？武汉这么大，你随便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偏偏要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
1: 老三，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郑家祖宗的事情。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2: 你连爸都敢杀，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你别再跟我说这种话，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动过爸一个手指头。
2: 我亲眼看见你当时手里拿着枪，你怎么解释？怎么让我相信你？
1: 那你就自己看看吧。看见了吗？今天我来是想炸死东野还有柴田的，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吗？
2: 你以为你带这个东西就行了？啊，这算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从小都

0: 相信我？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相信我？
1: 周军，开枪！
0: 一个是我的亲人，一个是我爱人，你们两个都不相信我，那你开枪吧！开枪啊！不相信我就开枪打我呀！
1: 猛涛，你要想死，我就成全你。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4: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4: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持，几乎多次就走形。有没有一种兼具持久弹性与舒适体验的新型材料？今天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推荐一种全新的弹力材质——尼拉纤维。在广东江门有一家企业，在锦纶行业耕耘42年，位居中国锦纶企业前十强。恒生新材把尼拉纤维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行业的痛点。
1: 长期以来，市面上绝大多数弹力服饰是通过混植氨纶来获得良好的弹性，是行业主流弹力原料。但氨纶纤维因其耐光、耐热、耐氯性能差，弹性耐久性不足以及难上色的一个缺点，使氨纶织物面料容易出现露白的现象、局部鼓包、色泽发痒等现象。那么能不能开发一种弹性持久稳定而且又易染色的纤维呢？
0: 2022年，恒生新材依托国家级

0: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创新研发出无氨纶自卷曲尼龙弹性纤维尼拉，把弹性写进纤维的基因里。
1: 区别于传统纤维的后天加长工艺，尼拉采用独创的铜质异构聚酰胺双组分并列复合纺织技术，纤维成型后自带天然三维螺旋卷曲结构，无需添加氨纶就能实现稳定持久的微弹效果。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领先行业的卷曲收缩率和卓越的耐疲劳性能，同时兼具吸湿速干、耐氯、耐汗刷、耐磨、抗疲劳等特性。
0: 2024年，尼拉品牌铜质异构复合弹性聚酰胺纤维入选中国纤维流行趋势，这是中国纤维领域的年度榜单。走出实验室，恒生新材联合产业链下游企业共同开发出纯尼拉面料，完美适配贴身内衣、高端针织、休闲裤装、运动泳衣等服饰。
1: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就是一块纯尼拉的面料，经测试，纯尼拉面料的弹性回复率基本都在98以上。这个数据意味着尼拉织物在经过几十上百次的水洗后，其弹性几乎没有改变，也完全不用担心鼓泡的问题。此外，尼拉兼容性强，可与羊毛、真丝等多种纤维混纺，既能保留天然纤维的质感，又能赋予面料弹性。
0: 在2025年深圳内衣展上，尼拉凭借领先行业的性能，成为无缝内衣领域革新原料的首选。目前，国内外多个内衣品牌、运动品牌已经完成产品落地。加入了尼拉的运动服，久穿之后也能保证版型平整、弹性不变。挥拍弯腰下蹲后快速回弹，尼拉弹性纤维彻底打破传统弹力面料的技术瓶颈，补齐了无氨弹锦纶弹性纤维的行业短板，为纺织弹力赛道提供了中国方案。
1: 过去高端锦纶弹力纤维要么靠进口，要么靠氨纶，尼拉是我们42年积累的一个重大创新，它不是平替，是升级。目前尼拉细弹品种已经获得高端客户的多次访单，为国内外纺织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支撑，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的优选材料。
0: 此外，尼拉从出生就自带低碳环保基因，生产尼拉的两种原料都是聚酰胺材质，方便回收再生。一件衣服的终点可以是下一件衣服的起点。
1: 我们已经和全球知名的动力公司联合开发了再生尼拉破了伤，在2024年 Young Expo 秋冬发现展上作为会务服装亮相。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尼拉纤维产品的标准与检测体系，依托广阔行天下平台、擦亮广东制造品牌，让自主研发的尼拉纤维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0: 在江门新会，省重点产业项目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第一期投资29亿元，规划年产10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从无氨不成弹到无氨也能弹，从追赶到定义，广东化纤企业正在弹力赛道上跑出自己的加速度。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雨成，我们离婚吧。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7: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的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0: 7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越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一行。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促进两地

0: 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纳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更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今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
0: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更续南粤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
2: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白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
3: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

0: 青春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儿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给广东的每个村写一封情书。
3: 14年前，我在广州花都的朗头村采访了一位70多岁、名叫黄显彪的老人。1992年，他退休回到家乡后，因为不愿意看到700多年的古村在历史中被淡忘，他决定挨家挨户去问族谱，查来源，补细节，把这个古村的历史记载下来。后来他又当起了义务讲解员。2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坚持在村口接待来往的游客，向更多人讲述这个古村建筑背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分享他们村流传了数百年的耕读传家理念。他甚至在讲到激动的时候，还会哼上一两首传统的乐曲。今年初，我又去了一趟朗头村。黄显彪老人已经过世，但他所在的村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创新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通过活化古建筑，打造文化阵地，推动了古村实现全面振兴。去年朗头村的乡村振兴项目朗头实验，更是在被誉为建筑界奥林匹克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亮相。还有一件一定会让黄显彪老人欣慰的事儿，那就是朗头村建起了专门的村史馆，而村史里也庄重地记下了他的事迹。今天广东召开了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的工作动员会，会提到要推动一村一史，为每一个村庄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有人可能会问，村史有什么用？它不能直接变成 GDP， 也不能够立刻带来收益，但它恰恰是在做一件更底层的事儿，给发展打地基。现在广东正在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这个工程的真正核心不只是经济的增长，还有乡风文明的振兴。有人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写给一个人的牵挂，那我想，给一个村写一部村史，就是写给一代人的来路。它让散落南粤大地的乡村记忆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千年岭南文脉在乡土间生生不息，更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文化强省、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文化力量。
2: 继大语言模型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拓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
1: 深圳这家从 H5 工具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
4: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人类与世界的感知80%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1: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拓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80%，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15%到20%。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
5: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

0: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两三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十几二十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啊，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到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两三百万的级别。
1: 目前拓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60%，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
2: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1: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拓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广东台报道。
3: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注脚。
1: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两家合作社加四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
5: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镇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5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11.94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40.15%。
6: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1: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
7: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邻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邻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之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
1: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

0: 后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一周十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今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五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
1: 其实我也经历过两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20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0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2: 哦，真的？
1: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0: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场上无畏强敌，敢打敢拼。这种团结奋进的江门精神，正如当年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坚韧与勇气，深刻诠释了粤超赛场独特的体育人文底色。
3: 即係成個方面從融合咗之後20年，台山話嘅、昆明話嘅、新會話、外海話、學生話，各種啊一定都有。佢能夠聚喺個看台嗰度，大家互相交流。每一場嘅粵超其實都有自己嘅特色。
0: 在广州赛区，一位父亲背着女儿攀上越秀山，在观众席上振臂欢呼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这位父亲是广州队的超级球迷，他说不仅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
4: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让他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你看像今天都人都很多嘛，我觉得就是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0: 广东台报道。广州
5: 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6、7月份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的需求。
6: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父亲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0: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今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
7: 5、6分钟
4: 啊，这什么？
7: 觉得非常之快，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的准备了。
4: 心情怎么样？
7: 心情很愉快。
0: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号至8月2号。
8: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那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9: 方便我哋嘅家长咯。即系话罗班都可以过嚟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0: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天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
8: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0: 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

0: 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咨询，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定于2026年7月8号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今天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知可感，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虽然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受其残留云系以及西南季风的持续影响，我们省降雨仍未停歇。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红黄色的回波呢是遍地开花，多地同时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双预警。明天粤西和珠三角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和清远也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降雨有所减弱，中西部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后天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随着阳光增多，大范围的高温将会迅速回归，各地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4到37度。但是即便雨停了，我们还是得提防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同时还要注意防范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源雷阵雨，24到31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汕尾中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25到33度。汕头雷阵雨，27到32度。潮州雷阵雨，25到31度。清远中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云浮阴天转大雨，25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阳江大雨转暴雨，26到28度。茂名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湛江雷阵雨转暴雨，24到29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找男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4: 你不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3: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到暗号。
5: 张太太怎么回事？
6: 他是很想人。
4: 是的。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

0: 他们成了伏击，他们还成了汉奸。
1: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的码头。
2: 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的可靠吗？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

0: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 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

0: 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

0: 别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建设为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小伞、零伞、六伞，毒性大得很，一出手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不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位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飞机的，那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说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校教干啥？

0: 哎呀，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往哪摆啊？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0: 犯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

0: 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雨成，我们离婚。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2: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
3: 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
4: 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5: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
5: 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你怎么了？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宗
9: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
1: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2: 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岳明睡二楼。
2: 别呀，
1: 岳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3: 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3: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1: 哼，臭小子。
4: 谢司令员密信。
5: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找男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4: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5: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6: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
1: 我这人大哥，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上见面了吧？
0: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2: 是是是，
1: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捉鲸，玉娇，
1: 玉娇，
2: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

0: 我的学长葛占人葛大哥。
1: 葛大哥好。
2: 哎，弟妹好。
0: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2: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嗯，咱俩得叙叙旧。
3: 去哈。
2: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2: 弟妹可还满意？
1: 好的不得了。哎
2: 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专员，请查查。
0: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4: 来
0: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清香取得了军事上的声誉，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唐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嘛！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站人呢？
1: 这不知道。
2: 站人，
0: 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

0: 好，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葛师长，哎，
1: 葛师长，哎，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1: 张团长。
2: 葛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文。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1: 幸会，都客套完了，张团长开始吧。嗯，来，葛专员，请啊，来来，
0: 请。
1: 葛专员，请上座。
3: 哎，别别别别，葛师长，您上座。哎，您上座，您上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葛专员，
0: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来
3: 坐坐坐，
1: 坐葛专员。哎
4: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3: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0: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专员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4: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哦。
1: 哦，讲了听听讲了，
3: 匠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0: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4: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1: 厉害厉害啊。
3: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4: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1: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

0: 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1: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0: 哎，对呀，啊，
2: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正远，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3: 啊，对。
2: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3: 山东兰陵人。
2: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4: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0: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2: 50步
0: 那也是神枪手啊。葛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2: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5: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哎呀，
0: 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和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是吗？
2: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3: 过誉了，过誉了啊！
2: 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4: 来，
2: 好，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
0: 伉俪，远道而来啊，
2: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来，
0: 欢迎。
2: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我这酒还……哎，
0: 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
2: 哎呀。
5: 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来，
2: 葛师长，咱们喝。哎，
5: 我敬你一杯啊！来，何夫人满上。来来来
6: 谢谢。
5: 来，敬您。
2: 请您。
5: 哎呀，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 心思君的大人物，还有心思君的事儿。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笑>
2: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何专员，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何专员，
2: 来来来来，
8: 酒仰大名啊！
7: 何太太，以后再喊人，
9: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
10: 来，
9: 要盯死张道魁。
11: 何专员到了，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干杯！
14: 张太太怎么回事？
15: 他是何小人。

0: 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狂。

0: 耳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0: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0: 还想越统治？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2: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6: 闻到香味。
3: 何夫人。
1: 谢谢，
7: 香啊！
3: 葛主任，来来，哎呦，
8: 我这个我不要了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4: 来吧，嗯，咱们干一杯啊！
2: 来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8: 对对对，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3: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龙、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9: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8: 是是是，
9: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4: 没有
6: 没有没有没有，
8: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6: 放心吧，
9: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8: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9: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哎，
8: 说说说。
9: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8: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6: 对啊，理解理解。
9: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

0: 掉下去了。哎，
1: 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的，满天的大雪呀、啊！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2: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0: 是，
3: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4: 敬老爷子！
3: 来来
5: 来，敬我爹！
3: 哎，张团长，
4: 怎么了？
3: 这是怎么了？
6: 呛着了，没事。
4: 来来来，啊，
3: 来点茶，来点茶。
6: 对对对，啊，没事没事。见笑见笑。
3: 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1: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2: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7: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1: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华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华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华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了。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运明。
1: 寿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3: 来
0: 来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不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0: 哎，不存在。
1: 对不住，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0: 来来，你别动，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温，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3: 应该的，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
3: 嗯，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4: 四宝呢？
3: 哎，
0: 对，
3: 还有一个闷罐肉。哎呀，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家，
0: 哎，
3: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0: 嗯，
3: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6: 闷罐肉啊。

0: 那我先谢谢二位大哥了。哎呀，
1: 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哎，对，
1: 少喝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赵云科都已经对筹案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看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本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2: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3: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们就陪陪月明。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连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雨，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你。

0: 社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
1: 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0: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84，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

0: 这就太好了，振然啊，哎，你直接去找贺专员。
1: 啊，
0: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瑞腾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郑斗魁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不敢去接训呢？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2: 一切都听大哥的。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你找谁呀？
3: 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你叫月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
4: 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
5: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没有。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看到你活着。
4: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5: 想听？
4: 当然。
5: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岸，碰到了祖良。

0: 我们的船被炸了，我们的船被炸了。
1: ，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州，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2: 想知道我的事吗？
1: 当然，讲给我听吧。
2: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2: 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1: 我看这个银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3: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
4: 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5: 光复了，
6: 光复了，
5: 光复了，
6: 光复了！
5: 长官，长官，
6: 我们出去了，
5: 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7: 他是日本人的狗。
8: 哎，我是谁呀？啊！
5: 抓他！
9: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

0: 菜夹，弓少咬，菜自选即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你玉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走
4: 的太阳。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宿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怎……捐得好。哦，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级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进屋吧。

0: 黄二包、孟万福、何必是，我该怎么称呼你？
1: 孟万福，
0: 程云贵。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程云贵。
0: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0: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4: 验枪令，
0: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0: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们。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0: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0: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哎。
1: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2: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

0: 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1: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堡，
1: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2: 是。
1: 埋伏在周家庄的东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3: 是。
1: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临时准备战斗。
3: 是。

0: 目前在这个位置，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1: 哎哎，来，
0: 哟。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1: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的？
1: 对，您脚馅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的。
1: 菱角馅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3: 晚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7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

0: 日本侵略扩张兵源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挤进炮楼侦查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一定赢。
1: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0: 进攻！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以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

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

0: 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4: 快走，这不是自己人吗？
5: 这不是自己人吗？
4: 队长，自己人，
5: 这是什么情况？
4: 这怎么回事？
6: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5: 光复了，
6: 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7: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5: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7: 带走！
5: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啊！
7: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8: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党招。
7: 哎，
9: 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10: 谢谢长官。
7: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1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7: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8: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7: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11: 郭唐，
7: 郭唐，
8: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1: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0: 瞎子，是你吗？

0: 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1: 明白。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是。

0: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1: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0: 来，万福，坐。
1: 嗯，对了，瞎子，
0: 嗯，来，
1: 你可能不知道，刘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大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0: 那旅长他现在？
1: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0: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1: 小子，你也变了。
0: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1: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0: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1: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0: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1: 行，等你忙完。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快走！
0: 我是死效忠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
1: 快走！
0: 少将吕赏，假的。 他是合并市清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

0: 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让我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
1: 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
0: 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1: 抓他！
3: 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先生，您有事啊？
1: 啊，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1: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呀，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一问。哎，
1: 谢谢您，
0: 没事。

0: 金娜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金娜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0: 哎，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了。嗯。
1: 这个报特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娇。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的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2: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
6: 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7: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8: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
1: 先吃个包子嘛。
8: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3: 来吃包子。
0: 孙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5: 少不了你的。来来来，
0: 谢谢。哎，
5: 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0: 孙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7: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大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

0: 需要帮忙吗？
1: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照片给我看看。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2: 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2: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2: 我老婆，你还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2: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0: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Could you help me to check in？
1: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需要帮忙？
4: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5: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了。
2: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堂堂五星级酒店，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
7: 风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6: 我打算重整普通饭店。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人。
6: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4: 哎呀，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9: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2: 人之贱则无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9: 来啊，范子，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2: 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的吗？
2: 真是你妈，
9: 你叫他妈。
6: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庇护人。
5: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
6: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2: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2: 我是管住腿，迈开嘴，
3: 暴汗减脂肪，
4: 体健的。
1: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5: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6: 你的服务比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多。
7: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我都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啊。

0: 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4: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前五月出口近200亿，中国机器人如何走向全球150国？
1: 40度热浪席卷欧洲，看中国降温神器如何救场。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已经突破了1037万台，那出口总值接近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要知道，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工业机器人119.7亿元的出口总额了。而且现在呢，我们的机器人出口早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是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矩阵格局。一起来看，在细分品类中，清洁机器人表现尤为突出，

0: 以140亿元的出口额独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据介绍，国产清洁机器人凭借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积累，能够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住环境需求，形成显著的竞争优势。
1: 我们实际上机器的效率就是一天可以洗2000或者3000平方米，省非常多水。我们最大的客户就是中东的，它人工清洗那个水管是不断的流的，我们呢是一直在内置循环，所以我不需要像人工清洗一样持续的喷水。
2: 公共卫生间清洁机器人，它是上面的这个视觉相机自主去识别一些脏物污物，然后进行自主的去更换这个工具啊，做这个公共卫生间的台面的清洁。
0: 工业应用领域同样表现亮眼，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量约7万台，海外落地范围不断扩大，其中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项目。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现最优工艺方案的实时测算，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3: 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是逐步的从单一的这么一个工厂的制造走向了3C精密制造，通过这个超级大脑跟这个智能小脑的连接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去认识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制造的环境，把数十台机器人在不同工位上面、不同的这个场景应用上面的机器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4: 我们机器人可以完成大量的线束拔插类的这种操作，像电源线啊、网线啊，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光模块这种级别的拔插，外贸的销售额大概能到2到3千万。
0: 智能仿生机器人作为前沿新兴赛道，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智能仿生机器人以1517台、价值1.2亿元的出口成绩，开启了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全球商业化的第一波浪潮。2026年5月，智能仿生机器人单月出口金额达1.39亿元，创历史新高。据预测，2026年海外具身智能市场规模预计达315亿元，同比增长450%。
5: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深圳的出海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募集的针对包括亚太地区，不断去增加一些我们这个海外的销售网点。
6: 现在海外的客户他们对中国品牌的认同度是非常的高，比以前相比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机器人的这个领域。我们在海外不仅是国内的厂商，还有在海外的厂商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中国品牌。
7: 今年的夏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多次出现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不仅改变了城市公共交通、电力系统的运行节奏，同时也改变了欧洲民众以往较少使用空调的习惯。
0: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直奔家电卖场，冲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那中国品牌针对欧洲不同建筑、不同需求，搞起了深度定制。我们一起来看。6月下旬起，法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表示，本轮高温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天气，法国当地的公共机构并未做好充分准备。
8: 法国政府只是推荐说多喝水、少饮酒，然后少出去活动。法国人他们有一个环保的理念，装空调的话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然后耗电量大，货到了家以后还要需要再去找专业的人来上门安空调，他有的需要预约1个星期、2个星期单元房那种样的，需要整个业主委员会去通过。
0: 滚滚热浪下，被视为避暑神器的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几乎被一抢而空。6月，中国空调对欧洲出口同比飙升72.8%。有欧洲网友花2天时间在全欧盟范围内寻找一款中国空调，最后驱车200公里买到最后一台，价格涨了100欧元。
9: And then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0: 除了产品供不应求外，欧洲消费者想用上空调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能不能买到，还有买了能不能装的问题。为此，中国企业推出了易安装、易拆洗的分体式空调，简化安装流程，配置一体式挂墙架，可快速精准定位安装，适配欧洲各类老旧住宅场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

0: 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出口空调数量同比增长翻倍。
1: 前五个月我们整体的生产销售都跑出了不错的这个成绩，2026年一至五月份总产量差不多到了284万台，总产值36.6亿元，进出口总额是4.2亿美元。
2: 从中国的机器人出海到中国空调走红欧洲，这背后其实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就是中国品牌凭什么越卖越火，越走越远呢？
0: 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从拼价格到拼定制拼技术，那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正在悄然改变。中国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了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
2: 是的，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制造靠什么圈粉世界呢？我们来听一听 AI 评论员小南的见解。
3: 好的，主持人，品牌是观察中国创造的重要窗口，凭借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消费体验，中国品牌正获得越来越多全球消费者的认可。2025年，拉布布风靡全球，成为中国潮流文化与原创知识产权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2026年，泡泡玛特首次跻身英国品牌金融集团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榜单，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品牌成长的重要标志。拉布布的广泛流行充分表明，中国不仅能制造优质产品，也能创造文化内容，打造消费体验，引发情感共鸣。中国品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植根于中国整体软实力的持续增强。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软实力排名前十中唯一评分实现上涨的国家，多项指标排名全球第一，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发生积极变化。更加友好的国际认知环境助力中国品牌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消费者信任。中国品牌的成长折射出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动能的深刻变革，也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向。随着更多中国企业以创新提品质、以文化铸价值、以开放拓市场，中国品牌必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了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短短5天时间，吸引了超过30,000人次登舰参观，这不仅仅是热度，更是一份深深的家国情怀。
4: 当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5: 南宁舰编队这次赴港，为香港市民带来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我们亲眼看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
6: 记录翻今次佢讲啊个时刻咯，系啊，感觉上国家已经强大咗咯，因为见到啲军舰啲武器先进咗啊，自动化咗啊，咁所以讲几自豪同埋几安全咯。7.1 呢个时候咧，咁国家派军舰过嚟访港咧，都系一个好标志性嘅重视香港嘅叫做表现咯，系啊，所以都几开心。
7: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下了很大雨，但是我发现那些士兵们都是他们的战绩也是没有动过，都是挺拔直的，然后呢就是挺佩服他们，也挺感激他们一直以来为我们保驾护航。
4: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了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据悉，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8: 我相信许多香港市民和我一样，都为南宁舰编队抵港感到振奋，让我们亲眼见证国防科

0: 70年代的初期，我是那个时候的都是外国的水兵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看到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军舰，那我还可以为他们唱歌。我希望我能够上航空母舰。
1: 为了保障大流量参观客流的体验，官兵们提前优化了参观路线，增派了引导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
2: 只有见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确实我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吧。
3: 没想到他们唱歌特别的好听，他们还专门学粤语跟我们打招呼。谢谢你们守护我们祖国，守护我们香港。
1: 正值7月，暑运正式启动了。据铁路部门发布的消息，2026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
4: 连日来，广东各地出游旅客人数不断增加，铁路不仅推出了清明价格，新站台也随之开放。根据铁路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为期62天的暑运周期内，深圳各车站预计合计发送旅客1977.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学生放假流、本地家庭休闲流、港澳跨境短途客流叠加构成主体客流。
5: 那夜游和亲子研学还有滨海休闲是增长最快的三大业态，景区餐饮呢，还有这个文创等衍生消费的营收占比也是有望提升到40%以上的。那除了深圳本地文旅市场整体将保持稳步上行的一个态势之外呢，目前各大旅行社近期接到的一个咨询和订单也是十分火爆的。
6: 因为6月份中考和高考刚刚结束了，然后门店的咨询量相比5月份的话上涨了大概60%，然后线上的咨询量的话占比超过65%。咨询的线路的话主要都是涉及一些长线，例如欧洲啊、澳洲、新西兰啊，或者是东南亚一些线路。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学生买票乘车将获得更多便利和优惠。2026届应届毕业生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而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
7: 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学生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扣减一次优惠次数。我们同时温馨提示大家，2026年届应届高校毕业生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4: 日前，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站到佛山站最快只需18分钟，佛山站到广州站最快19分钟，广佛同城再添加速器。按照新图安排，佛山站每日开行始发中道列车35列，中转列车63列，列车运行时刻表充分体现公交化特征，早晚高峰时段城际列车密集开行，为暑运提供稳定高频出行选择。
8: 我觉得这边方便多了，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嘛。
9: 坐高铁过去，去广州未试过啊，第一次试下咧，系嘛？大大方便咗佛山城区啲人坐啦，应该坐高铁。我哋周边啊，大叻啊啲都方便好多咯。湛江而家咁啊，个几钟头抵坐啊，250蚊。
1: 暑假到了，天虽然是热，但是大家出门的热情一点都没减。走进博物馆，既想清凉又能充电，这成为许多人假期的首选。
4: 全国各地博物馆都卯足了劲，重磅展览一个接一个，我们具体来看。
1: 为迎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首次对全馆进行彻底改造。户外广场上伫立着高达4米的卡拉克莫尔51号石碑，一旁甚至种起玉米地，生动还原美洲先民驯化野生玉米的农业奇迹。 这场展览不仅是继古埃及大展之后的又一世界级文明盛宴，更创下多项纪录，近3000件珍品，2架货运专机跨越

0: 3万公里包机运输，首次以中国视角完整呈现美洲文明。
1: 我们这次美洲展其实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展陈的方式，那么从外面的形式设计到你进了整个大堂，大堂有一棵世界树，同时呢我们的整个文物是分三个楼面来进行展出的。展品的，我指的是文物的空间，就高达6000多平方米。
0: 在深圳博物馆同样人气高涨，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两大特展正在展出。其中三烟百年共展出157组文物，包括马甲胄、金步摇、壁画摹本、玻璃器等。
2: 三烟百年展览是和辽宁省博物院等5家单位共同展出的，展示了是魏晋时期慕容鲜卑前燕、后燕与北燕这三燕的变迁以及出土的文物，一共是有100多组。
0: 为了让更多市民暑期充电，深圳博物馆特别推出暑假延时开放服务。从7月1号至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俗、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将延长开放。金田路馆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为周2到周日9点到21点。同样在深圳，科技馆则以守护国宝为主题举办濒危保护动物大展。中科院研究员把策反蝗虫、大熊猫吃竹子长胖等顶刊成果讲成野外生存故事，吸引众多亲子家庭。现场还通过听觉、嗅觉互动，让观众沉浸式了解珍稀动物。
3: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0: 科普展览为孩子们打开了科学的大门，而红色旧纸则为大朋友们提供了精神滋养。承载潮州七日红光辉历史的省级文保单位韩碧楼，历经3年修缮提升，于近日重新试开放。这座临湖的西洋风格小楼始建于1922年，曾是南昌起义部队第3师师部驻地，见证了潮汕首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4: 我们希望通过韩碧楼的这一次提升工作，更好地为市民及游客朋友提供一个了解潮州红色革命历史的途径，宣传好这座小楼背后所承载着的红色革命精神。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践踏我们的尊严，你一张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喂，霍主任，您说。
1: 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您稍等啊。

0: 杨柱，事故初检完了，赵女士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你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
1: 谢谢啊，辛苦了。
0: 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
2: 谢谢。
1: 送你回家吧。

0: 我们有规定，工作时间。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为什么会出现的那么及时？你在跟踪我，对不对？杨广，我为了你几次违反公司的规定，甚至出卖了我的合作伙伴。
1: 桑德宝一是间谍。
2: 桑德宝一是间谍，但是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不知道。
0: 从恋海回来，我的车刚去做过保养。为什么今天莫名其妙刹车就出现了问题？原因就只有一个：阳光因为我帮你，所以有人要我死，然后你跟踪我，你怀疑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车里了，我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是不是永远我就背上这事儿了？

0: 我对不起了。
1: 你从来没相信过我。
0: 我现在可以相信你。
1: 因为我差点死了，所以你相信我了。

0: 待会做饭，凑合吃一口。
1: 挺好吃的，死里逃生，吃什么都挺香的。
0: 宝剑，之所以跟踪你，是因为我们发现桑德宝仪在天理庄园别墅还有另外一个接应者，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那个时候你也在连海。
1: 我在连海也有业务啊，那我出现在连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无论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那都是白费功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2: 对不起啊。
1: 你不要因为我在外企工作就怀疑我对家乡的情感，无论我身处哪个国家，我始终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华人在外面受多少苦吗？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公司该给的奖金，该有的晋升机会，无论我多努力都轮不到我头上。那时候公司餐厅有一个服务员，每次给大家咖啡续杯的时候，直接就从我面前绕过去了。我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来联络公司同事的感情，一个人都没来。但是我还是自己把蜡烛给吹了，因为我想许愿。我的愿望是我的祖国变得强大，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后来我一步一步走到了高管，有了权力，那些人也开始对我笑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尊重我，他们尊重的是我身后的那份权力。所以立德要建大中华区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就回来了。是，我是在外企，但是这不妨碍我有一颗爱国的心。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

0: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
1: 嗯，怎么的，又饿了？
0: 是花香。
1: 你没事吧？
2: 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
0: 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
3: 这不关心你呢吗？哎，
0: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杨楚智商会不会降低了？
2: 别乱说话啊，这车人的工作时候
4: 这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那杨楚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
0: 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
2: 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雾里雾里。
0: 因为爱情。
2: 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
0: 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宁长得多好看，外加这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哎呀，你心动吗？你们心不心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
2: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啊？那赵雅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
0: 你们大人太复杂了。
2: 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那吐吐。
0: 你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
2: 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
0: 别说，
5: 别说话了。
0: 你相信爱情吗？
5: 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了。

0: 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小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
1: 那其中一个是桑德，另外一个肯定不是扎宁了。
2: 或许真相赵小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
3: 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
4: 真的，我昨天晚上差点就死了。
3: 赵，这可是你自己制定的计划。
4: 是我制定的，但是我只是让他给我制造一点故障，造成一种别人要伤害我的感觉。他为什么要怒断我的刹车油管？
2: 这我不清楚。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不过，你的冒险是值得的。
4: 是值得。
2: 我的反应太真实了，差一点就出大事儿，
4: 真的是个疯子。幸好没事。幸好阳光跟得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他这么胡来。
2: 我明白，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见着吗？有。
4: 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包伊，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
2: 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
4: 我明白。
2: 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4: 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
2: 你总是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桑德鲍伊犯过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

0: 就是踏踏实实的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的。赵，你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
1: 好，我相信你。

0: 现在怎么办啊？
1: 张局就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今天最后一天了，撤吧，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下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对赵婉宁车动手脚的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0: 喂，
1: 阳光，今晚有空吗？请你吃顿饭。
2: 吃饭啊？不用不用，咱俩之间真不用那么客气。
1: 救命之恩，请你吃顿饭很正常啊。这饭要是不吃，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0: 没你说那么严重吧？
1: 忙完就过来吧，我在家等你。
0: 不是今天，
3: 挂了。
4: 脸红了呢。
5: 我发现你们俩这经过昨天一晚，你们这关系突飞猛进啊。
0: 你少跟这胡说八道啊，谣言止于智者。
5: 我也没说什么呀，哥哥。再说我觉得吧，赵雅宁跟咱们这案子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你去这是工作呀，啊，再有呢，最近这么累，吃个饭很正常嘛，放松一下，去吧去吧。我不说。
0: 去什么呀去，晚上得扫监控。
5: 不差这一晚上，这不还有我呢吗？去吧去吧。

0: 三分熟，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1: 我平时吃西餐吃的少，也没养成什么习惯。
0: 那你尝尝，如果不习惯，我再去煎一下。

0: 嗯，非常美味。啊，对，第一次正式来你家做客，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就挑了一个相对安全、家里面都能用的。
1: 嗯，我很喜欢，谢谢啊。谢谢你，今天晚上准备了这么美味的晚餐。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你让我稍微缓一缓啊，其实还有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咱俩是怎么从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今天朋友的状态了？你能帮我稍微捋捋吗？
0: 你结婚了吗？没有。有女朋友吗？有过。那你还不了解女人？洗耳恭听。男人认为成为朋友需要一个原因，女人认为成为朋友只需要一个 moment。
1: OK。
0: 你现在接受我们成为朋友了吗？
1: 可以。一般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回答。希望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

0: 谢谢啊，再次感谢今天晚上美味的晚餐。那个，改天我请你。到你家，你做给我吃。
1: 算了吧，煮个泡面都煮得稀烂了。那你平时从来都不会约朋友到你家里去吃饭吗？不会。职业习惯还是洁癖？
0: 是白天见了一天了，下班实在不想再见他们吗？所以，那你的朋友就都是你一些同事？基本上吧。其实我们社交的圈子挺窄的。怎么会呢？你工作当中应该也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些都是调查对象，他们倒是想跟我做朋友的。其他场合认识的，一般人家知道我们的工作之后，就选择客气的敬而远之了。
1: 能理解，所以也从来没有人把你邀请到家里来给你亲自下厨。记不清了，你呢？经常会在家里面做饭，请朋友过来吃吗？也没有，只有你和
0: James。
1: James 是你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干这行的领路人。哪行？公关。了解。 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国外认识的？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先是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大概四五年的时候做到了总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 James。那又是什么时候回的延平呢？我在国外的立德总部大概待了有五六年，立德建立大中华区到延平，三四年。嗯。
0: 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在国外在立德还待了蛮长时间呢，怎么样？还喜欢国外吗？你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北京人在纽约》。对，里面有句话，说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是天堂。 如果你恨一个人。

0: 也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1: 对你而言呢，是天堂还是地狱？
0: 盘问可以结束了吗？
1: 我这怎么是盘问呢？这不是闲聊天吗？找话题。要不然你问我也行。
0: 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奇。
1: OK。
0: 我逗你呢。你能跟我说的也都说了，不能说的，我问你你也不会说，对吗？
1: 也对。
0: 对了，我听说新开了一家餐厅，菜品很不错，明天中午有时间吗？陪我去试试菜。
1: 又吃啊？嗯，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咱俩好像净吃饭了，要不然下周吧，行吗？
0: 民以食为天，在哪儿吃不是吃啊。
1: 我午休只有一个小时。
0: 够了。
1: OK

0: 停，从头再放一遍。
1: 嗯。
0: 停。

0: 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
1: 车牌号为烟
0: N Z 908。向交管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
1: 明白。哎，谢谢。哎，
2: 杨处，
0: 杨处，顾先生，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向总，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
2: 不好意思啊。
0: 我昨天跟你约的时候，我忘了，我之前跟向总还有欧先生约的也是今天中午。哦，
2: 徐香，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我就想反正大家都是熟人，聊好便宜好，我就把大家凑一块儿了。
0: 挺好，挺好的。
2: 那咱们人齐了，请大家入座。
0: 行，好，
5: 行。
0: 孙先生。 是我一生的老师，真相大家也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事件的见证者，所以今天见到诸位，我就会想起我的恩师。
2: 孙先生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英雄，也要感谢杨处和他的团队。 有了你们的努力，才抓住了真凶，告慰孙先生。
0: 本职工作。而我一直都希望和利德集团能够再次回到这个项目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帮助项目顺利的进行。这也算是我祭奠孙先生的一种方式吧。当然，我能够理解。
2: 向总、欧先生对于我们之前和莫斯商贸集团有过合作是有所顾虑的，所以我也希望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二位再次说明一下，利德和莫斯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底细。哦，对了，杨处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0: 莫斯案件的公开信息呢？新闻里边都已经报道了，不能公开的，我也不能说，都理解啊。莫斯案件确实涉及了利德公关公司，但是利德公关公司现在不是还在正常经营吗？而且赵总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很配合我们，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些也是实情。
6: 感谢杨处把实情说出来。不客气。有了杨处这个话呀，我就确实放心多了。
0: 别，我就是陈述一下事实啊，不影响你们之间任何的合作。嘿嘿嘿嘿嘿。
6: 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啊，还在我们华泽。我呢，只是接了刘总的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在我这儿就绝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了。
2: 向总，
6: 哎，
2: 如果您选择了利德，我们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再让您犯第二次错误。在这个项目上，利德是最佳的公关商，因为我们全程参与了之前的核电谈判，对于守城电力公司的要求，我们很清楚，也非常了解他们。现在已经证明，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是中国独有的技术，而这就是华泽集团最大的优势。
6: 我们利德也会竭尽全力帮助华泽集团争取最大的权益。哎，实话说啊，我们集团内部对于利德一直是有顾虑的，而我个人啊，
3: 对立德的实力那是相信的，可以说是信赖的。赵总啊，据我了解啊，守城电力的运营商啊也非常信任立德啊，也非常希望立德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我建议您赶紧递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我们集团内部也抓紧讨论，怎么样？
2: 好的，向总，我一定会尽快的递交正式的书面申请。
3: 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谢谢向总，一茶代酒。
3: 好的。

0: 想笑什么呀？今天这顿饭故意把我们凑到一块儿吧？
1: 可以吗？
0: 可以吗？饭都吃完了，你现在问我可以吗？
1: 大家都是朋友嘛，是不是？
0: 是。其实中午这顿饭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那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声明，我们连递交文件的机会都没有。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别啊，别再请我吃饭了。这两天跟你一块儿吃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都消化不了。
1: 不行，这顿感谢饭我必须得请。
0: 那再缓两天行吗？
1: 缓两天。
0: 说好了啊，缓两天。
1: 缓两天。
0: OK。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
2: 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三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
0: 看不到了？
3: 桥下有没有停车场？
4: 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一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
0: 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再过去看一趟。

0: 你看，颜色型号都对上了，哟，车牌还没了，
1: 后边也没车牌，
2: 查一下吧。
1: 好，
2: 注意安全啊，
1: 那边杨车。

0: 什么都没有啊，挺干净啊。
1: 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
2: 后备箱什么也没有。
0: 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100%有问题，
3: 就它了。
1: 喂，马姐，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建，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
2: 明白，杨处。
4: 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洗脚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
1: 就是专门为了办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
4: 没错，
1: 又是个硬茬子。12点多了，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
4: 没事儿。

0: 华泽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向泰森刚同志我进行对接。
1: 赵，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0: 阳光确实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这就是它的价值，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主动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开始给他实际的诱惑。

0: 怎么样，地道吗？
1: 嗯，烤鸭不错。怎么想起来带我来这儿吃了？跟你风格完全不一样。
0: 我当时回国的时候，第一餐吃的就是他们家。
1: 嗯，
0: 在国外待那么多年，我以为我已经适应西餐了。说到底呀，还是中国味。其实我不太爱吃牛排。
1: 每一次出差啊，时间一长，也最想吃一口烤鸭，改不了。
0: 哎，
1: 嗯，
0: 我知道你下午还有事儿啊，我就以茶代酒，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华泽已经正式跟我们对接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1: 那我得好好恭喜你啊，恭喜！来，咱俩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
0: 嗯。
1: 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得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0: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
1: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0: 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1: 我是管住腿，迈开嘴，
2: 暴汗减脂肪，
3: 体健的。
0: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宫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4: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5: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你成我们离婚。
6: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7: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我又看不出来自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7: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

0: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怎么也会唱
0: 哇

0: 南南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啊，都说了是朋友。
1: 嗯，
0: 我看你最近啊状态恢复得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你对我没以前那么高冷了，也变得平易近人了，也自在轻松了很多，挺好。
1: 那是因为我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在朋友面前谁想老拿着劲儿啊，对不对？
0: 那我请求你一直保持下去行吗？
1: 行。谢谢。
2: 嗯，
1: 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走一步。
2: 嗯
1: 嗯，今天公司的法务去华泽那儿对合同，我得回去先盯着点。
0: 行，没问题，你走。嗯、
1: 好。
0: 哎，烤鸭要不要打包？
1: 要不你带回去啊？
0: 行。
1: 上回已经结过了。
0: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啊！
1: 说好了我要谢谢你的。
0: 那下次。
1: 好，拜拜。
0: 拜拜。服务员。打包，
3: 好嘞。
0: 哎，你回来一下吧，你有一个牛皮纸口袋落在餐厅了。
4: 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0: 我的，
4: 你打开看看。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你第一笔公关费用，是你应得的。
0: 你还是回来一趟吧，行吗？
1: 好了，回头见。

0: 嗨，
1: 你怎么来了？
0: 白天去公司怕你不方便，就在这儿等你回来，把东西还你。
1: 干什么呀？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应得的。
0: 我有纪律。
1: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嗯，
0: 对呀，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1: 怎么的？这年头还有人见钱不要啊？啊？
0: 钱是好东西，谁都想要，但是不该要的，我也不能要。你不是说了吗？咱俩是朋友，是朋友，就别为难朋友。走了，
1: 阳光。
0: 来，阿丽西亚。

0: 喂，
1: 阳光同志你好，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赵培志。
0: 啊，你好。
1: 啊，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
0: 好的。
1: 那下午见。
0: 下午见。
2: 进。
0: 阳光。
2: 啊，杨叔啊。
0: 哎，
2: 坐。
0: 好。
2: 开门见山，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培志同志。
0: 二位好。
2: 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0: 什么事儿？
2: 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0: 没问题。
2: 开始。
0: 好。
2: 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
0: 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
2: 跟谁？
0: 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雅宁女士。
2: 她给了你什么？
0: 现金。
2: 多少？
0: 目测大概20000美元。
2: 用什么装的？
0: 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
2: 是这个吧？
0: 是。
2: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
0: 是我。
2: 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
0: 雅宁，
2: 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0: 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酬谢费用。
2: 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
0: 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小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0000美金的事情。赵亚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
2: 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0000美金？
0: 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
2: 证据呢？
0: 可以用手机吗？
3: 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
4: 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
3: 怎么的？
2: 把这份录音留存。
3: 不要啊啊！
0: 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永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
2: 嗯，好。这样，除了这20000美金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
0: 没有。
2: 真没有？
0: 真没有。
2: 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
0: 是我本人的，但是这张银行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
1: 这是立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0000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
0: 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那就是说你对立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你毫不知情是吧？
0: 我当然毫不知情。张小宁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一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0000美金，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
1: 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事出必有因呐。我们纪检部门是有铁律的，不管谁犯了错误，或者是有违规行为，我们是要彻查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0: 明白。
2: 突发事件，15分钟之前刚得到的消息。
3: 守城那边更换了运营商，
2: 受孙大人事件的影响，现在守城电力公司被爆出集体贪腐，守城电力部已经把核电项目的实际运营放到了泰宇集团手里。
3: 总裁是姚有志的泰宇集团？
2: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华泽集团，但是向泰生跟我说，泰宇集团已经直接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姚有志的态度很坚决，绝对不同意我们作为公关商。
4: 真该死，怎么选择了他们？
3: 当年那个项目，我们让姚有志损失了3亿，
4: 他不会再和我们合作的。
2: 我知道那个项目，我们的大老板很开心，但是我听说姚有志杀了你的谢多友，你更了解他，你觉得还有公关的可能吗？
4: 他顽固地想投骡子，按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会威胁华泽跟我们解除公关协议。
2: 华泽集团这时候

0: 应该不愿意更换公关商，我们已经开始走合同流程了。现在叫停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必须想想办法。
0: 好，我先去联系一下守城那边的关系，问问情况。喂，
2: 你在哪儿？
0: 我在公司。
1: 你等我，我马上到。

0: 你好，请问您找谁？
1: 赵雅宁在吗？
0: 哦，请问您有预约吗？
1: 没有，人在吗？
0: 哦，好的，请稍等。赵总，前台有位男士找您。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在这儿聊吗？跟我来。
1: 我告诉你了，钱我不能收，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为什么还要往我的卡里转钱？你是怎么得到我的账户信息的？那天你去前台结账的时候，钱包就放在桌子上，里面有几张卡，我就把卡号记下来了。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公关行业里面，就没有白帮忙这一说。这只是我向你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你要不收现金，我最后就打你卡里了。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跟你说了，你又给我退回来。实在不想那么麻烦了。不想麻烦。
1: 我现在被纪检部门调查。是因为我吗？
0: 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我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照片是谁拍的呀？什么照片？就我在餐厅门口，我在那里看钱的照片。今天出现在我们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我是被人举报了。
0: 是你找人拍的吗？怎么会是我找人拍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你还不相信我是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OK， 你现在就把钱退回来。 我去给你单位领导写一封说明信，我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最后还你一个清白，可以了吧？你不要像盯犯人一样的盯着我，我不是你的犯人。

0: 我正在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1: 你的男儿生气了？
0: 是你安排的人偷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放心，我是在帮你。
0: 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
1: 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
0: 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
1: 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他冷静下来就不会生气了，而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好啊。你给他送钱这件事儿，不管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都表达了你的一片好心，所以啊，不管他现在怎么样，最终一定会原谅你的。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单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渐渐地软化他，甚至以后还可以有第三步，操办他。别再生气了，现在让我们挠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守城方面。
2: 偷拍？不，这也太无耻了吧！他怎么能把你往火坑里堆呢？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3: 消消气儿，别这么大事儿。这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
2: 你怎么知道跟他没关系？
3: 我刚刚去他公司找他来，当面质问了他。从他的反应，我判断。他应该并不知情。哎呦，你
2: 不得，他能跟你说吗？啊！再有，你们吃饭除了他还有谁知道？
3: 赵小宁通过立德公司的账户，给我的卡上转了那么大一笔钱，他的老板詹姆斯不可能不知情。如果这件事情跟赵小宁没关系，那詹姆斯就脱不开干系，偷拍加举报，这背后一定有事情。
2: 行了，你老有的说你。
3: 兄弟，帮我忙呗，帮我查一下偷拍我的人是谁。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守城，我也不想再跟你理论下去了。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对你，我问心无愧。

0: 送你啊。
1: 这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这么一大早啊，就赶着去
0: 守城。
2: 守城电力公司高层贪腐的事情发酵了，孙大人被带走调查，这你应该也都知道。现在守城电力部把核电合作交到了泰宇集团手里，但是立德跟泰宇集团的总裁姚有志之前有过过节，所以我得去处理一下。
1: 你过去要怎么处理啊？
2: 谈判呗。
1: 这行，这是你强项。一个人去啊？
2: 不是，我还有俩同事，他们在忙别的 case， 忙完了从土耳其过去，我们在守城碰头。
1: 了解。
2: 又审我是吧？
1: 不是，我没话找话。昨天我确实说话重了点，而且冲动了点，在这儿正式给你道个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我只是希望你别误会我的初衷。
1: 我误会？
2: 那你单位的事情到底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我去给你上单位澄清一下？如果你需要，从守城一回来就能去啊。
1: 不用，我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2: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算是和我有点关系，我也正式跟你道个歉。
1: 那咱俩算扯平了呗，这事儿翻篇行吗？
2: 翻。
1: 一会儿一路平安啊。
2: 谢谢啊。
1: 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
3: 齐贤组找你了？
0: 昨天找的我。
3: 他们也找我了，想我了解你的情况。这件事一定耽误你。你说这些照片是谁偷拍的？一定是立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先送上一笔公关费向你示好，紧接着在下边给你一鞭子，挑拨你和局里的关系，让你的心理天平向立德倾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你作为一个国安人员，什么人才想策反你？立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细思极恐啊。近期守城电力部要在守城召开能源洽谈会议，立德集团削尖了脑袋想参加，但是最终没有获得与会资格。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还在积极的争取。
0: 今天早上我送张海宁去机场，在路上他向我透露，由于守城电力的集体贪腐，所以守城高层把核电合作的项目转交给了泰宇集团。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赶着去守城，就是为了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
3: 阿泽的合约拿下，又想拿泰宇集团的，
0: 就是非要钻进这次核电合作的项目当中去，这不得不让人非常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在过来的路上啊，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地梳理了一下，从刘立静接近杨友良，到江城事件，到孙先生遇害，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4: 是莫斯商贸集团所为。
0: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立德集团
4: 作为莫斯商贸集团的公关商，
0: 盘根错节，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一起案件当中。先是江城事件，赵亚宁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孙先生遇害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国家会议中心。
4: 莫斯商贸集团 和守城电力的谈判，他更是全程参与。桑德鲍伊被捕当天，他又离奇地出现在了连海。
0: 后来向太生接管了华泽，本来是拒绝与立德合作的。立德为了能拿下华泽集团，让赵尔宁找我这么身份特殊的人帮忙，事后又以公关费为名公然向我行贿。我把钱退回去之后，单位就收到了举报信。以上这一切，您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公关公司该有的行为吗？显然不是。

0: 按照您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设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那是不是上面这一切就全都合理？
1: 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派你去一趟守城，这次守城能源洽谈会议中方会有重要的领导参加，我想派你以安保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负责中方的安排。到时候立德的人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存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接触，这是一次跟他们近距离有实质性接触的绝佳机会。
2: 明白。
1: 但是切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接近别人，这样很容易暴露，风浪可能很大，但是要耐心地等鱼上钩。

0: 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2: 教总依旧是那么的美啊。
1: 泰宇集团那边联系的怎么样？姚有直答应见面了吗？
3: 说是最近呢要参加一个首层本院会议，期间谢谢打扰，会后再约。
4: 姚有志会不会是拿首城能源会议在敷衍我们呢？你之前是跟谁约的？
5: 姚有志秘书啊。
4: 他们跟你说会议结束之后再约，但是也没有跟你说一定能约上。
5: 对啊，他是秘书嘞，只能这样，他不能做主的啦。
4: 这太不保险了，这么耗下去我们可等不起，还是得想办法争取跟姚有志本人直接约。
5: 人都见不到了，你怎么跟他直接约嘞？哎，
2: 我这儿得到了一个消息，后天首城电力部会在广府宫酒店举办首城能源会议的欢迎晚宴，姚有志也会去参加。那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呢？和他约一下？
4: 可以试试看。
6: 师傅，看着位置应该是在那儿啊。
7: 去联系物业，把杨处那天吃饭的时候这周边几条街的监控全部拷贝下来。要周边几条街的啊，
8: 对吧？

0: 来，给你吃。
1: 哎呀，不吃了，这段翻译我今天一定要干完的。你先忙你的吧，亲爱的。
0: 行，你好好工作。
1: 嗯，
0: 我不打扰你了。

0: 喂。
1: 喂，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
0: 他们去了我给阳光拍照的地方，已经盯上了我。
2: 最近不能继续
0: 行动，危险系数太高了。
1: 好，安全第一。
0: 暂时我们不要再透过电话联系，有更安全的联络方式吗？
1: 光彩游戏 APP， 我的 IP 是491267，游戏里发加密信息。
2: 好，收到。
3: 看，就这个人。
4: 下一个探头。下一个探头。

0: 怎么这么多外卖员啊？
1: 这里面是一个弃守驿站，这个门洞我侦查过，里面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洞口是唯一的出口。这个嫌疑人一定会从这出来的。

0: 对呀，人怎么没出来
1: 啊？哎，停一下，哎，子薇，你给回到他进这个胡同那个点。
2: 停，要放大他的脚。
1: 截个图哈，从这个点继续往后看。

0: 行，就这个人，把这人脚放大。看吧，这就是同一个人，为了躲避监控探头，换了身衣服，够狡猾的。
1: 往后继续放，看他去哪儿。

0: 这是最后一个了，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点，查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好，嗯，还有啊，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破坏炸宁刹车油管的那个人很像？
1: 整个酒店都是包场哦，保安很多的，到处都是啊，连苍蝇想飞进去都要安检哦。
2: 要有蛐蛐来了，
1: 我要想什么办法才可以接触上面。

0: 我们这个团是来领导啊，
1: 中国来守城的呗。
0: 哎呀，也是姚有志拍马屁的鬼样子，
1: 还怎么
0: 恶心的？

0: 喂，赵总，什么指示啊？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守城。
1: 你来守城了？你可真行啊，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这是公务，你理解的。你怎么样，那个国际谈判进行的都还顺利吗？
1: 别提了，面都还没见着呢。
0: 谁呀、啊、谁这么大胆子敢怠慢赵总？
1: 还能有谁，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泰宇集团的姚有志，说是要等参加完能源会议之后再跟我约。
0: 哦，
1: 你不会就是来执行这个会议的任务吧？那你肯定在现场看到他了。好了，我不难为你了，杨楚。那你先忙着，我们这几天保持联络。
0: 好嘞，你一切顺利啊，拜。

0: Jay，
1: 听说你们跟姚有志没有约上。
2: 之前说的是等他参加完首城能源会之后再约，
0: 但我们担心他就是在敷衍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被动。
1: 毕竟当年我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窝囊气，好不容易我们撞到他枪口上，他一定会百般刁难，能理解。不过你们还是要耐心等等。
3: 能源会议三天后不就
1: 结束了吗？自然就会见分晓。我相信他一定会见你们。
0: 但愿吧。
4: 那就这样。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阳光来守城了。
1: 阳光去守城了？是奔你去的？
0: 不是，他应该是来执行这次能源会议中方领导的安保任务。
1: 这么巧，你也看见他了？
0: 我在一个活动现场远远地看到他了。
4: 那你们见面了？
0: 没有，我跟他只是通过一个电话。
1: 他去守城没跟你说吗？
2: 他工作上的事情一直不怎么跟我说。
1: 这他身份特殊，还是小心为好。
0: 我会小心的。
1: 不过如果他在守城真有公干，那对我们来说
4: 这天赐良机啊，你一定要抓住。
1: 在国外的新环境是感情增温的绝佳时机，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在守城多待几天。
0: 他是来公干的，一般不可能多停留吧。
1: 事在人为嘛，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可以的。
0: 好，我试试看。

0: Hello 啊，
1: 还在守城吗？
0: 还在呢。
2: 会议今天就结束了，你是不是就自由了？
3: 还有一点收尾的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延平了。
2: 就不考虑在守城多待几天吗？
0: 哎，回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呢。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请假，得向领导请示，单位批准才行。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2: 我是管住嘴，迈开嘴，
3: 暴汗减脂肪，
4: 踢毽子。
1: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5: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从粤东海岸到粤西山峦， 4K 镜头捕捉岭南的每一次心跳，看红树林的根脉拥抱潮汐，上城市建筑的灯光秀演绎未来，这是南粤大地的视觉交响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澎湃的生命力。

当画面定格在最后一个镜头，岭南的画卷已经深植心底。我们在 4K 镜头中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娟秀风光中，这些影像将成为时光的航标，引导我们不断发掘这片热土的美好。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姨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得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梁英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雅二零九。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了。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六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2: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2: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2: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撞伞。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2: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
0: 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2: 别耍这套，后边下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顾，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

0: 好吧，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
1: 是是。哎，
0: 这个嘛，你们拿着用。
1: 是。谢谢。
0: 好。

0: 弄啊？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酒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了。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
0: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2: 我实在是来不及。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2: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3: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议长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我已经在香港发个209的电报了。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急让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甚吩咐？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张欣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姨丈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1: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对。

0: 过，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这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啊。
2: 刘妈，刘妈，
0: 哎，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刘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0: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呀，对不起啊。
0: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3: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0: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4: 谁呀？是八姑吗？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一回去。
3: 你真是个急急分子。
4: 街坊的事嘛。
3: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4: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3: 不耽误你时间。
4: 没事。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老婆，还那个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嗯，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儿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不用想了。
2: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去挨整吗？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2: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

0: 你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冒充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哎，
0: 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晚了。

0: 干嘛？好吧，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1: 又喝酒了，切。

0: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1: 不要。
0: 买本诗手册吧。

0: 不舒服、啊、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别提了，你。
1: 请坐，请坐。
0: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喝点吧。对不起。没关系。
1: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没有啊。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怎么，你知道了？
0: 知道什么？没什么。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0: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 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
2: 歇一会儿就会好的。陈医生来了。啊，老朋友，是你啊。
3: 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你不舒服吧？
2: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来，来坐。
3: 哎，有什么事吗？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2: 没有啊。
3: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2: 你怎么知道了？
3: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 你出事了，啊！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哪有这种事？
2: 你从哪儿来的？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这个啊，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你这简直是污蔑！
3: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
2: 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 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3: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2: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3: 控告我什么？
2: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

0: 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 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我看呐，你这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哦，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1: 那，
0: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啊？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帐。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4: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啊，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哼，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0: 今晚上不知哪儿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0: 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我就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柏芝？
1: 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陈医生进医院了，
2: 啊，
1: 说是疾病。
2: 哦，疾病？
3: 怎么回事？
1: 害怕了，装病。
2: 早不病，晚不病。
1: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4: 放马屁，谁能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4: 见他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千万把计划挪后，一旦把票发了，八户家就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
5: 还有，你到医院去给我打听一下子。您是找陈医生的吗？是的，他怎么样了？
2: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谈。那好，请坐。
5: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2: 我先跟他谈一谈。
5: 好，
2: 那请等一等。

0: 我知道，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

0: 找谁呀？
1: 36号陈柏芝，是陈医生吗？
0: 啊，
1: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0: 什么病？
1: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0: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1: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0: 你等一等，
1: 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0: 医生吩咐马上。

0: 客里拒绝他吗？
1: 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
0: 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派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区的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黄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怎么？
1: 不满意我？
3: 不。
1: 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0: 李姨呢？
1: 在那边。
0: 哦，
1: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0: 那再见。
1: 站住！
0: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1: 怎么？你敢不听命？
0: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1: 不交，我打死你！
0: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1: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1: 梅姨来了。
3: 你在想干什么？
4: 莫名其妙。
3: 滚开！
4: 嗯，好样的，二零九。误会，你别介意。
0: 没事，啊、没什么。
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0: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1: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0: 好。
1: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0: 啊，你不是梅姨啊？
1: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阿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2: 好，
1: 走。你听着，二林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2: 走吧。

0: 哼，按兵不动。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人说了些什么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早不病晚不病，南朝这个时候病，
1: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2: 谅你也不敢。

0: 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的，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

0: 老马，咱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一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0: 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她。
0: 谁呀？
1: 到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她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1: 她要用啊。
0: 现在用这干什么？
1: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
2: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地，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完蛋。
1: 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
0: 哦。

0: 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冰点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掉他。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
3: 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马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首饰箱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0: 快，快放下去！
4: 干嘛？

0: 我们的兵舰来了！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1: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2: 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1: 快走快走。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聚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聚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饮。守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守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守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守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陆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呢，成晚做到天光摸份好多鱼啊，一只成都超过10几担鱼啊，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
2: 即是他找一个大木箱，床上有100斤嘢嘅，就空住佢睇唔到嗰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叉咸鱼。系啊，老板系全部啲生叉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嘛，腌咗嘅平均水咪买啦。70年、60年代嗰阵叫生叉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嘅，一日反3、4次嘅，你唔反上边就干，下边就唔得噶啦。好多功夫噶，做鹹魚唔係咁拎嚟。但我哋咧曬夠乾先賣，寄喺香港西營盤啊，有時喺外國都有，有啲人幫我咧買嗰啲馬油去第二次國家嘅。
0: 魚在烈日下淬煉個3、4天，直到海風抽乾最後一絲水分，魚身逐漸收縮出坑紋，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鱼肉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20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60年。
1: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2: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抛嘅，
1: 100几只船，
2: 100几号船，
1: 抛到满晒，抛到七都。
2: 全部而家
1: 冇。而家星微冇人做鱼船。
0: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渔篮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渔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3: 买啦，
2: 食饭咯。
1: 啊，
2: 食饭。
1: 暂时冇咩事，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仔女暂时都唔会接受，行得走得做多几年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手信。
1: 咪做緊嗰行，嗰條魚靚唔靚？嗰條嗰條膠得唔得？都知㗎，好多熟客咧，喂，最緊要實際靚，又唔我哋價錢咧又適中。
2: 即係開咁耐都有啲買開頭啲熟人啊朋友都係翻嚟買㗎咯。
1: 香港
2: 間中有啲人買，
1: 又話會多啲本地人都有。
0: 潮起潮落，魚籃依舊屹立海邊，懸掛的銀白色魚竿。在咸腥海风中述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3: 大肠是最鼎盛的时候，我们是延绵差不多有成600米的一个直径阔度，起步点就在个右威大厦，一直拉到过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海边基本上来讲就是没有任何建筑物，就所以由朝头早11点就开始有太阳晒下来，一直晒到夜晚日落为止都是有太阳的。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拋船，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十月初五街咧，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糧果去落翻船度。
0: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这里曾是同一百花魁的大晒场，当大酱油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一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间。
4: 我们以前在澳门读书的时候，放学就回去个晒场那里玩，以前咧就会偷食佢哋啲糖莲子啊。
0: 现在，同一百花魁已经传承至第四代，雷明强和吕雅珍作为其中的管理者，仍旧坚守着这个有着122年历史的老品牌。同一生产的酱料在澳门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意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意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一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粮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5: 嗰啲系甘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煮咗3个钟，开始落酱啦。
0: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1.5个小时。
3: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5: 哦，系啊，
3: 翻咗几多啊？嗰批？
5: 哦，翻咗30几吨。
3: 30几吨啊？
5: 系啊。
3: 哦，都应该够嚟紧过年啊，准备嗰啲货啦，系嘛？
5: 哦，够嘅，够用嘅。煮好之后咧，就用个孔撞住佢啦，入去糖渍间嗰度啦。

0: 放喺度要七八日时间左右啦。
1: 经过糖渍的姜粒充分软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四五天，果肉七成干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葵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2: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3: 初步嘅造型就系用翻我哋嗰个蟠桃果为一个主流嘅产品。我就想重新去将佢嘅外包装做成一个礼盒咧，
4: 同埋都建议我哋试下用一啲咁嘅独立包装啦。嗱，呢个就
3: 呢个我都赞成。咁啊，其实嗰阵时嘅设计，
1: 为了让老字号焕发生机，几个接班人悄悄进行着甜蜜革命，货架上出现的时尚包装和老的产品比邻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明之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2: 喺當年能夠食零食嘅話，經濟比較條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對於遊客嚟講咧，就係話誒買啲涼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第二亦都係代表佢嘅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嘅。
1: 百年風雨兼程，同一百花葵始終堅守着那口老醬缸的醇香。從露天晒場到現代化廠房，不變的是沉澱的歲月滋味。如今，等年輕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手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手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手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蚝境、蚝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八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5: 如果冇意头嗰阵时，有好多乌蝇嘅，有太阳先拎出嚟嘅。
1: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5: 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要又会搞。
1: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5: 又一陣間要拗下佢啊，時間又溝舊蝦醬啊俾佢。你攞嗰啲舊嗰啲膠。

0: 去搞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身啊靓啲。
1: 十八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0: 阿爷系做咸鱼虾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到嗰船嗰地方就拉嗰啲货落嚟咯，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咸鱼嗰啲嘢，算佢系海啊。嗰个佬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1: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隆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0: 多数系三个礼拜到到一个月，明白睇下天气点。如果天氣啱啊，快啲問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輕，又唔怕咁攰，唔使諗第二年點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係好辛苦做，有少少錢，唔係話你做嗰啲嘢你發達啦，幾蚊幾蚊一樽。幾時先揾得咁多錢？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1: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0: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走，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佢話幾時我唔知道啊，睇下天氣先。個天氣啱，我哋有蝦做曬，係嘛？
1: 這份製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裝好的蝦醬，成為大家走親訪友時最好的漁村風味。
0: 買要嚟送俾朋友啊，交温師。我哋次次話淨係廣東人識食蝦醬，係嘛？家陣唔係啦，家陣好多人，連埋嗰啲後生仔中意試下嗰啲嘢，試下撈啲，試下，所以家陣多啲人想食蝦醬。
1: 紫紅色的蝦醬散發着鮮美的鹹蝦香，鮮鹹度是普通食鹽的數十倍，聞着已令人食指大動。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阔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过去，广兴隆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2: 这个虾酱花胶焖鸡，
1: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

0: 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1: 因为它薄过腊肠是咸的，它润肠是甜的，所以酿了下去就没那么咸又好吃。现在可以切片用来送走，或者就这么吃都好吃。
0: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60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辣味厂。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辣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2: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嘅。鸭润本身话新鲜啊，好难处理咯。
0: 莫兆基是龙天辣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辣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2: 我九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3: 完工了，
2: 完工了。
0: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3: 我哋依家做紧呢只咧，就系头秋切肉上肠，咁就系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用咗顶级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靓嘅头秋豉油去做嘅。咁呢只天津玫瑰露咧，就系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为原料，再加埋呢个优质嘅顶级高粱酒，咁再去酝酿2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个味道咧，亦都系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系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腊肠咯。系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4千元到。
0: 自家经营鲜肉批发的优势，让龙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证品质。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2: 食出嚟个韧性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个感觉系唔同啲嘅。
3: 其实我哋做腊肠嘅工艺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系一定系最好噶啦。
0: 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冰耙轻轻刺入肠身3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3吨，保证着澳门70%餐厅的腊味供应。
2: 4日先可以做到一个腊肠出来，咁如果系腊肉咧，就3日做出来。
0: 从前腊肠制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车间的热风烘焙技术，让腊肠更容易干透，实现了全年生产。
3: 我哋温度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咁睇下啲爐啊，啲核心温度係幾多度啊。
0: 做好的切肉上肠，帶着玫瑰露香氣，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彈牙有嚼勁，保留了獨特的地方風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4: 整萝卜糕嘅都系
3: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7/3肥，即系7/3成瘦肉3/3肥肉。呢只就8，呢两只都系8。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头抽，即系头抽就再靓少少嘅豉油，又争10蚊啫。
4: 人哋介绍你，咁我梗系试。你第一次教我。我唔系本地，我香港嚟嘅。
0: 澳门以前是香港和内地的中转站。上世纪70-80年代的澳门辣味行业可以说是货如轮转，旅客返回内地及香港都会在澳门买手信。冬至的时候，辣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

0: 敬长辈的指定厚礼。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食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腊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在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镬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腊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腊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1: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辟翻佢个味咯。
0: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1: 大部分系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跟住我哋又會落啲鹼水啦，鹼水就可以令到個面爽啲啦，同埋佢會好保存啲啦。廣東地區都中意食，因為我哋傳統流落嚟嗰啲，佢哋都係有落開鹼水嗰樣嘢。
0: 传统竹升面是用竹子压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1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

0: 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一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1: 咁亦都有啲客係特登即係過嚟一次過買一箱或者兩箱蝦子面，佢就話：我要寄過去澳洲，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國，咁樣話俾佢嗰啲親戚啊，或者係俾佢啲仔女咁樣咯。
2: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兩日啦，兩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即上海雲吞麵喺呢度先有得買啫嘛。
0: 扎根街巷三十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可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送货又系，乜都系，乐在其中都冇辛苦嘅，日日都系咁做。
1: 佢传授咗嗰个认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点样你先有机会去做得成功或者系做得好嗰种态度咯。
0: 1995年，澳门经济低迷，张郎仔为了更好地与街坊共度时间，特别推出性价比高的街坊面和卫生面。
3: 街坊面经济啲咯，冇蛋嘅都，卫生面就乜都冇嘅，净系面粉，爽滑咯，用啲凉面粉整咯。
0: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1: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是要做嘅，就是呢啲时间就要翻嚟开始尝试，因为呢个是一个手艺的传承啦，佢系需要你去练习嘅。因为我哋都希望我哋个产品系可以做到人哋谂起澳门嘅面，张记都好好食噶喎，咁样呢个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个目标嚟。
0: 有年轻人接手，面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制面厂每天新鲜现制，除了零售，也供应澳门好几个面档。各类面条经厨师妙手烹制，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4: 主要其實我本身就係都係讀藝術相關類型㗎啦，咁我睇到嘅就係原來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實係一啲對我嚟講係好無聊嘅，因為細個就已經見到大家做呢啲，咁但係你人大咗之後，你睇翻嗰個事情嘅時候，你發現原來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俗文化咧，佢有佢嘅意義喺度嘅。做香嘅話，咁主要成分係木頭嚟嘅，咁就有樹皮啊，譬如呢個落緊嘅咧就係艾草嚟嘅，因為咧其實線香。

0: 系唔驱蚊嘅。咁如果你想驱蚊嘅话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会有驱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讲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头咯。咁但系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样旧嘅技术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系好似以前话净系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啲应该肇庆一带嘅啲柏木咯。
1: 粤语中纸料店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敬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0: 搅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的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这个泥团咧就是一个塑形的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干，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状，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签上面。咁呢个系澳门嘅一个非遗技术咯。
1: 如今，店里的产品早已脱离祭祀层面，手绘好运符咒等年轻化产品，让元宝蜡烛香兼具怀旧与潮流。成为大家与过去连结、守望传统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筋性，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韵再

0: 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here,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They'll dab, they'll dab, they'll fry, they'll dab, they'll, 就化咗啲甜味啦，即係留咗喺個口嗰度咧，即係個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門之外咧，我冇地方食過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打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以呢个榄人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0: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3: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3: 3个大男人都是不停地换手咯。
4: 其实锅系靠力气唔得嘅，除咗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你一人有一股力气咧，都做唔出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3: 13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咧，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膏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3: 煮好就变色了吗？
0: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葡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5: 女儿，
6: 我找了很耐噶啦，我次次都问我姑妈帮我去揾，
5: 好正宗，好好食。
3: 正佬牛油糕系咪有盒装嘅，有件装嘅？件装。
7: 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3: 唉，真系感谢咁。
0: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

0: 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1: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在这
0: 里。牛油高音，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1: 如果我不做，这个就失传了。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2: Hello，
3: 哎，
2: 你好老细，
3: 麻龙酥糖，
2: 哎，这个不要两盒吧？
3: 要两盒，
2: 哎，
3: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钊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4: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啦，这个粉呢就是薯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4: 拉的时候其实就不可以急的，叫它做阴力。拉幾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咁有啲粉咧防止佢黏翻埋一齊嘅。
0: 軟軟的糖絲在阮银钊的手中翻飛，此時他就像藝術家在塑造一件珍貴的藝術品。
4: 反覆打圈咧，十八至二十個圈咧，個條數咧其實就好多幾萬條啊。個絲越細咧，入口咧就會積肉。
0: 做好的龍須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钊做龙须糖已经十四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4: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钊犹豫了。
4: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多十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钊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3: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钊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3: 澳门汤吗？
5: 卡
3: 卡都得，要一盒吗？
5: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钊只有一个梦想，
3: 想将龙须糖咧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升級做一個更加高級的手信，就不要浪費糖中之王的稱號。
6: 作為手信，我買了兩包啦。
0: 在澳門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粵語，吃粵菜、飲紅茶的習慣與兩廣一脈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3: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的。
7: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0: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0: 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1: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九七砖。
2: 白茶一般来讲扎水大概1分钟。
1: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2: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1: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九七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2: 九七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它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1: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3: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4: 開唔使開住。
1: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4: 搞咗呢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
5: 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吧，
4: 今日會係150人。
1: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
6: 好乾杯。荔枝味，饮到好舒服。
4: 正啊！
1: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
6: 嗯，好啊。
1: 暴烈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4: 系我妈妈创立出嚟嘅。等我哋学茶嗰阵时，唔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历史噶啦。
1: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4: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嘅茶，我就拣嗰只。所有的茶我哋淨係沖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經出曬嚟噶啦，再泡都係得個苦澀嘅味咯。
1: 做好的茶洞晶瑩剔透，散發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幾天，曾比健就要出門去青茂口岸的商業樓，
4: 自助售賣機補一補貨。
1: 为了增加自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4: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1: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7: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1: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

0: 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1: 我的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二三百种。
0: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马拉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2: 我自己带，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1: 好，各位，我哋个酱料都用虾米同埋盐蒜作为材料咯。啲虾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四次先够碎。
0: 马拉盏的灵魂显然是虾米和瑶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虾米和辣椒侵入铁锅，虾红素遇热迸发出腥气。年轻时，何伯基很厌恶这股味道。
1: 爸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时候咧，一闻到呢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马拉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盏。
3: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马拉盏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1: 咁所以我就谂紧，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运过嚟嘅火粉，呢个芫茜粉，我系西北甘肃地方噶。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八种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1: 香料咧，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4: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咖喱牛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马拉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
5: 免费试试。
0: 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3: 是啊，你真好啊，你真好好吃的，你真好，
6: 好不好吃啊，哥？
7: 非常好。
8: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9: It smells good。
10: 稍微香一点，
11: 口感比较软。
12: 含虽然有劲道，虽然好吃。
0: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13: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我觉得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

0: 人做嘅肉干。
1: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守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0: 新的地方跑了20-30个地方，
1: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0: 多的焖多的，
2: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0: 厚度大概多少啊？
2: 2毫米左右。
3: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2: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2次。
3: 要烤多少时间？
2: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0: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1: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0: 有一点硬，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1: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4: 在炭炉。
1: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0: 带一点嚼劲，
4: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1: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3: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0: 肥肉啲筋啊，啲嚟要。
1: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0: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嫩滑之多。
1: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0: 这个是5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质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质感是会好一点。
5: 我的肉干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100%，
0: 100%是纯猪肉做。
1: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0: 嗱，喺度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衰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易比较易走啊。喺一个口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2: 好，
0: 做呢肉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5: 如果你唔用嗰个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它就会甩突不停，烧出来的效果就会没那么好。
1: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0: 用低温

0: 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1: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0: 这个就是刚烘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1: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0: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叉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1: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0: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个尝试，今日得出的成果就是我哋认为最靓的肉干。啱啱烤出嚟的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麻的。
1: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0: 可以透光的，见到人的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吃的，1毫米左右的厚度。
2: 嚟咩包包咗？
1: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0: 大概一日系卖1间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1: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
3: 好吃啊，非常的美味，
1: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0: 我自己喜欢吃的脆肉干，又香又脆。
1: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粤地炭火、南洋酱料萃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4: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限购一人一盒。
1: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野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4: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点解杏仁饼冇杏仁，所以就尝试一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的，同埋咸蛋黄咯。咁可能依家食的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1: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

0: 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买。
3: 你趁机买翻过去好好食，这边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的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要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6: 从刚我们吃的完的时候，慢慢烤。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聚记守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7: 啊，打压力，超过两亿斤。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7: 我啲都系刀刀法咧，啊，一格两刀，再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7: 甜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聚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守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7: 改良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较松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咯。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啱口味嘅。
8: 这个饼现在抽水要1个钟，抽干水放以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它金黄色就熟了。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

0: 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手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果腹。百年来，手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基底，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1: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播出。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四十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 2, 1，
2: 2025年春季头城艺墟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三步遇非遗，五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3: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4: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净系葡挞嘅，
5: 可以做个关。

0: 包咯，可以挂喺啲袋仔度啊，
1: 可以啊，
0: 系啊，可以自己揀啲食物落去噶。哇，你好识拣喎呢个虾片，平时系咪好热气？妈咪唔俾食咁多啊？呢个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个系磁石噶，多谢多谢。
2: 萧玉仪已经连续三年受邀参加踏实艺墟，他的微缩模型文创转译澳门生活。专门复原澳门本土的街边排档、茶餐厅和手信店等。
0: 早晨啊，李生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铺嘅特色啊。
3: 系。
0: 咁稍后咧，我想将你哋嘅店铺咧做一个微缩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3: 哦，好啊，好。
2: 街头采风正是萧玉仪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3: 以前我们的饼店呢有一个通融吧，到后期呢开始那个行业发达呢，有些连锁饼店或者什么呢，他就会做自己的 logo。
0: 先是要找一个题材先啦，尖西饼店啦，因为它有澳门很久的历史，而它有很多特色的食品都是值得我们保存下来的。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2: 萧玉仪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0: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己玩一下的，但是做一下做一下之后，更加投入了很多时间、兴趣、技术一路都有提升的。
2: 源于兴趣的召唤，萧玉仪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技艺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0: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纹，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实佢个象征度会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个感觉，就系嗰啲作品越丰盛咧，个效果系越好噶。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系好多细致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个热诚，可以继续玩呢一样嘢咯。
4: 同埋系。
2: 工作之余，澳门街巷便是萧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他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0: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5: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6: 两份细份，系。
0: 我哋都会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骤过程，只系我哋嘅材料就唔系用花生，系会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2: 树脂粘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材质选择与创作可能性。萧玉仪将树脂粘土用到极致，微缩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0: 看看 會唔會有啲係你哋已經食過嘅？

0: 包括有澳門馳名的金錢餅啦，咁呢個咧都好香口嘅喎。咁另外就有龍酥糖啦，同埋白糖糕。嗯，仲有我最中意食嘅香蕉糕雞蛋仔啦。麥芽糖就好似已經少咗啦，好難食到啦。咁啊，串串魚蛋啦，仲有我哋好出名嘅牛雜啦。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等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1: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2: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2: 食物去咯，澳門食過嘅嘢佢哋都會傾向去買，跟住佢一入嚟嘅反應就係、哇，我啱啱食過嘅呢樣嘢。
1: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枝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而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3: 石仔佬是澳门的特色嘅，串中国正是澳门先有嘅。澳门有几个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播出嚟。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3: 这里是白鸽洲公园，澳门最复杂的图案是在这里的石窟，是关于婆婆的 story， 都是很漂亮。
1: 将澳门最复杂的石斧石仔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3: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会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1: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石仔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3: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你下一个点解都要咁多图案啊？我系好中意嘅。
1: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石仔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3: 呢度是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系呢度噶啦，喺呢度。这个都是我做的，全部都是 copy 路面做的。这个是新葡京的头都有这个图案出来的。这个都是冰箱贴的，这个是锁匙扣的，全部都是。这个是磨机啦。这个最主要的台生产的都是在这里做的。这个是。
1: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3: 或者最好咧，都系冰啲多啲，超过产品最耐可能系成日嘅。主要系树枝，啲人叫胶水啦。最重要系黑同白啦，因为地下都系黑白嗰啲石仔啊嘛。

0: 快起。
1: 为了精准复刻十载鹿的图案，阿派花了3个月时间独创8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0: 開始嗰陣都研究咗好耐，因為之前係用全嘅樹枝，係唔同顏色，但係都比唔到一啲條罅啲灰色，成個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1: 澳門的十載鹿起源於上世纪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塊，每块边长约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十载鹿。
0: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1: 一款看似简单的十载鹿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等第一块十载鹿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0: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要供楼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1: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十载鹿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0: 2020年第一次参加塔石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的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是令到我会继续。
1: 塔石一墟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十载鹿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0: 早晨，早晨，呢个
2: 早晨啊，
0: 送花，
2: 喺度。
0: 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0: ABC 嘅，
2: 好啊，好多客人就系真系想揾呢样嘢啊，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咧想用翻英文字母啊。
0: 系咯，客人订咗喎。
2: 哇，咁快嘅，佢琴日订咗喎。
0: 系啊，系啊，好快啊，
2: 犀利犀利。
3: 我咧就好多客想揾嗰个麦扣嗰个字啊，呢个咧嗱呢啲咧超受欢迎啦。
2: 你要勤力啲补货咯，突然
3: 间就清晒啦。
0: 其实都唔系够养家嘅，但系我都系继续接嗰个工程嗰啲地盘啊、酒店嗰啲，即系继续都会有人揾我继续去。
1: 从他乡到故乡，从爱好到事业，从成家到立业。当泰国清迈的漂泊青年成为澳门十载鹿的文路翻译官，这位澳门女婿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0: 6月1日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灰剪，多一个人我可以宣传澳门的特色，开心开心。
1: 澳门十载鹿历经30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原来最地道的乡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

0: 是甜品面，
1: 还真是想到你们这么以为。
2: 对对对，
3: 哦，这个软软，
2: 对，就那个解压的那个东西。
4: 这边的话都给你们送一个，
0: 谢谢。
5: 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八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八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6: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嘅，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5: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七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三重身份。

0: 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噔噔，
2: 真系啊！
1: 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可唔可以带到埋？
1: 阿姨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3: 一开始呢，我们就做了这一款原味的葡挞。外面这种蜡呢是叫做棕榈蜡，又叫冰花蜡。我们将它倒入模度之后呢，等它自然干燥之后呢，它会有这些好像冰一样的花纹。入面这一层我们是用果冻蜡。果冻蜡咧，去模仿葡挞嗰个蛋心嘅状态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种稍微软一啲嘅果冻蜡咧，去做呢个焦糖嘅呢个位置嘅。所以我哋系通常用咗三种唔同嘅蜡材去做呢个蛋挞嘅。呢个最后一步啦，咁我哋就会渗一啲糖粉啦。呢个糖粉咧都系蜡做嘅，咁我哋将佢打成粉，跟住之后咧，就会好似真系糖粉咁样，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会攞戒刀啦，跟住喺我个黏头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纹喺上面啦，跟住再揿落去做一个蛋挞嘅造型嘅。然后咧，我哋就会晾一日，等佢晾干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加后面嘅呢一个石子嘅底喺上面啦。咁我哋真嘅葡挞都系有个石子嘅托盘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后咧，我哋就会加一个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环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可以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0: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裡面加入香氣、花紋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3: 噔噔噔噔，下午茶新鲜出炉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蜡烛嘅系列啦，我哋有一个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挞啦，跟住咧有呢个好 Q 弹嘅珍珠葡挞，咁咧我哋专登咧系摆咗喺呢个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错觉咧，就会觉得我哋间铺咧

0: 係賣緊呢啲葡撻咁嘅感覺嘅。
1: 这座三层小楼被钉钉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钉钉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0: 澳门系其实有啲细嘅，咁可能有啲人咧嚟澳门已经嚟咗几次啦，咁佢哋可能已经系谂唔到。除了去大三巴之外還有什麼玩，我們就希望給到一些澳門特色的一些手作給他們體驗，讓他們加深對澳門這個印象。
1: 丁丁的文創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後的斜巷深處，前方手信街熱熱鬧鬧，人如潮涌，這條小街道卻鮮有遊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後的一小街休止符。
0: 看一下哦，
2: 哦，想 DIY 可以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1: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0: 对，这就是我们
1: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0: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我们现在就靠这边。
1: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2: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4: 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0: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2: 是
0: 的，对，这样会环保一点。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正品，可以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拍。
2: 是，
0: 这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了，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欢迎再来玩哦。
1: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更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0: 我想加啲可玩性比较高嘅嘢，可能客制化比较多嘅嘢啦。材质系热缩片啦，咁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热风吹一吹嘅话，佢就会缩细咗，同埋佢嗰啲质感咧就会比较靓啲咯，个感觉。其实我最中意做嘅就系研发新产品，但系最开心嘅就系当我条小红书爆咗嘅时候。哦，正！
1: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0: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1: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5: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啦。
1: 2011年，梁灿光独自创办澳门手信。

0: 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守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守信长达100年的故事。
1: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阵时真系唔知点入手嘅。
2: 好彩咧，就我哋后期揾到澳门收藏协会免费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览咯。
1: 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鸡啊、乳鸽啊、牛肉啊、榛干啊嗰啲，就系、是、人哋会成烹咁买翻去送俾啊亲戚朋友，所以其实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啲铁罐呢，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这个就佢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又好，啊散纸又好，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嘅嘢唔会嘥咗佢咯。
0: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守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噶，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佢啲袋，所谓叫人手一袋咁样，所以你见亲就系呢个袋。我记得10年前有个同事同我讲，都成几十年冇翻乡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攞住个巨记买餸咁样，真系再利用嘅，好多人都系。
0: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守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浓香的胆味哦。
2: OK，挺好，挺好。
0: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守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守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2: 这条街就是上条家私街，我是卖手信的，我又第一个走来开在种大三巴这个标志，有地标的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0: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2: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1: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广咯，开始地广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
2: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条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守信街咯。
0: 好明。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2: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边度啊？
4: 系啊。你有冇淡味？
2: 都 OK 嘅。
4: 我唔到淡味。
2: 唔怕干，口感都 OK。淡味多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1:4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0: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两层

0: 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

0: 当梁采光将铁盒设计成教堂和灯塔的形状，让大三八牌坊的图案在包装袋上流动，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1: 唔单止手抽嘅袋啦，普通包装都好多人抄袭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会抄嘅，就系觉得靓或者好，佢先人抄袭你啫咁咯。
0: 被抄袭是另一种认证，唯有被追逐，才证明你立在潮头。梁采光是自豪的，他的设计不仅引领了潮流，更为澳门手信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意气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手信的完美融合呢？
2: 仲有
3: 会不会个头有啲大啫？
2: 你讲好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采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系应该整翻个门咯，即系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谂下，点会冇咗个门咧？咁样，
2: 你嗰边又收会唔会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间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靓啲咁够。差不多了，差不多少少了。
0: 巧妙地将澳门的地标性景点融入包装袋设计，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采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4: 其实而家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
1: 嗱，呢个系啦 ，OK， 呢个比较。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埋单，梁采光敏锐地捕捉到手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手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呢个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手信正在梁采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手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啲嘅，咁啊，所以做一只熊仔嘅。又发现我哋杏仁饼咁出名咁好食，咁啊系喎，整翻杏仁饼嘅边落去，肯定冇人似啊嘛。其实概念就系要做自己嘅特色嘅嘢，唔似人哋咯。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手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采光的手信，拖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手信于它，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手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巨记手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手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为展现魅力。

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

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1: 谢谢

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0: 嘉兴水网密布，湖荡相连。
1: 有吧？
2: 有，一定有。
0: 飞彩星一家枕水而居，靠水吃水。白鹭时令，暑气还没消散，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就乘兴而来。元宝般的体态，雪白粉嫩，这就是菱角米。只需一把香葱，水香的滋味就彰显出来，脆生生，妙不可言。老张做水产生意，每年这时候都会开车来找帮手。
1: 上来上来。
0: 费阿姨和同村姐妹陆续加入，赶着夕阳去往千亩荡。
3: 你怎么把他给我？
4: 你给那个他不结巴了我。
0: 装束齐整，由小船载到湖心，更换另一种水上工具。椭圆形腰盆刚好承受一人的重量。在极其皑皑的林业中摸索前行，阿姨们轻舟熟路。菱角全球都有分布，过去谷物欠收的年景，人们用它充当主食，而今只有东方人种植它。嘉兴人赶在果皮硬荚长成之前抢先采下，这时菱的果糖还没转化为淀粉，最清甜细腻，一周只收一茬，不破坏生长的节律。

0: 不垫盐。等一下瞧瞧。哎，好。
1: 菱角一旦上岸，果肉的水分开始流失，表皮氧化，风味稍纵即逝。阿姨们收工，轮到老张。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菱角送往嘉兴各处菜场。

林的家族十分庞杂，按尖角的数目分为两角、三角、四角，唯独南湖水系生长的这种没有角的林，

形态圆润的南湖菱尚未完全成熟，果壳更容易打开。处理后的菱角米是江南菜系的节令食材。和同为水八仙的莲藕芡实搭档，滋味淡雅，素净洁白，历代文人喜欢引以自夸。

0: 与蟹黄、蟹膏、蟹后浓墨重彩下，菱角更像一笔清丽俊逸的水墨，楚楚可人。跟多数地区只在端午享用粽子不同，江南的粽香飘四季，加入菱角是初秋的提示。剥开糯米猪肉的重围，褪去生脆的果灵，似有若无，如同梦境。在鱼米之乡，菱角的地位曾与稻米比肩。传统农家的灶间里，这个组合依然延续。肥鱼更多的五花肉，烘托菱角和稻米的香甜。
1: 奶奶，牛肉粽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0: 费彩兴家原本也种菱，儿女成家有了第三代，他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孩子。
2: 中国种到年三年零了，
3: 那是你们的这个。
0: 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中下游先民就把菱与水稻当作互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谷物世界的丰富远超我们的认知。从江南水乡到北国森林，饱含淀粉的神奇子实总在吸引人们的脚步。

0: 行吧，你还在挖啊？
1: 不要整天玩手机，
0: 起来干点活去，起来。
2: 近段时间雨水多，李玉琴催促一家人抓紧最后的采收机会。
3: 拿篓子，那个南瓜，
4: 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行。
3: 走，奶奶来了，
0: 小曼快点，别懒洋洋的。
5: 哎呦，真服了，放假了你还让我这早起来。
0: 你大爷都收起来了。
2: 由潮白河谷往山海关，地质结构复杂多样。燕山一带是落叶果树的重要分布区，早熟的栗树已经收完，李玉琴承包的百来棵老树果子才刚刚绽开。用竹竿敲击树枝，长满尖刺的栗棚就掉落下来。取决于授粉的机缘巧合，栗棚中的栗子没有定数。
0: 加了，
3: 对，就这么加。
0: 捡了多少嘞？好多呀！
2: 没长成的栗子，当地人叫栗哑子。
5: 栗哑子还有用呢？
0: 有用。
2: 收集起来的栗哑子可以给小孙女儿做个沙包。
3: 哎呀，又掐进来，
5: 干嘛去啊？
3: 这雨下得太大了，看咱俩谁包的多今天啊。
2: 圆中带扁的板栗原产于中国北方，2000多年前就扮演着谷物替代的角色。巴山密林，同属翘斗科的橡子也有相似的经历。

0: 隐居山林的人们依然会在深秋季节采食橡子。橡子和栗子一样，都有坚硬的果皮保护种子。不同的是，新鲜橡子味道苦涩，长时间浸泡才能滤去甘泥，改善口感。
1: 好了，
2: 对啊，
1: 嗯，
2: 俺这吃完啊。
1: 好，你管得好，我都磨得好。
0: 作为食物补充，橡子被开发出多种吃法。它的淀粉中有60%支链淀粉，加热，粉浆逐渐粘稠。盛入碗中，等待时间的魔法。放凉凝固，变成深棕色果冻状，丝滑中潜伏 Q 弹。淋上滚烫的辣椒油，橡子凉粉被赋予泼辣张扬的风味。切薄片晒干，能延长储存时间，当地人叫橡子皮。用它涮火锅，金煮耐嚼，可以吸纳千般滋味。与腊肉爆炒，两种迥然相异的韧性牙感形成微妙的互动。比起处理橡子的复杂工序，栗子让人更容易亲近。忙完一天，李玉琴要用最新鲜的栗子犒劳全家。
3: 看看水开了没有？
0: 热水快焯，罗衣清洁后，质地珠圆玉润，味道甜糯甘香。这是长城脚下的人们最骄傲的物产。鸡肉先猛火急攻，加栗子，再细细微炖。碾成粒蓉，细沙般的口感，香甜不腻。

0: 炖，让风味物质反复置换。富含淀粉的板栗，吸足鸡肉的油润，一时间荤素莫辨。
1: 尝尝板栗。
0: 果腹的功能已经远去，但治愈而美好的滋味让它风靡至今。糖炒栗子的焦香弥散城市街头，这是中国自北宋就有的市井风情。厨师广坦来自法国，每到秋天他都会被这种风味深深吸引。
2: 香呢来自哪里呢？栗子呢？山西的。啊，谢谢。
0: 法餐中板栗的运用也很常见，经典的洋葱汤以南瓜或土豆搭配，都不如秋天的板栗来得浓。

0: 浴甘甜，另一道更受欢迎的法式甜点，白兰地糖浆浸透的栗子，放置于奶油冰川内，栗子泥装饰出陡峭的崖壁，糖粉化身白雪，人们以阿尔卑斯主峰命名它，蒙布朗。广坦的工作是菜品研发，如何获得更张扬的栗香？受糖炒栗子的启发，他想到了聚集风味的栗壳。先烘烤，再煮水，提取出松木、豆类和水果的香气，加上醇厚的香草籽，冷热交替，反复历练。栗仁脱胎换骨，呈现琥珀般的光泽。原本要咀嚼才能滋生的香气，直接在空气中绽放。新版糖渍栗，风味鲜明的登顶。来中国十几年，栗子总伴着广坦的秋冬。
1: 圣诞节快乐，我是广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横断山脉，被江水切割成蜿蜒的峡谷，山间的环流风与极致温差，让漫山遍野的荞麦在一夜之间开花。荞分甜苦，未成熟的甜荞白里泛红，苦荞碧绿油亮。十二月初，李扎拉家的荞麦要收获了。有一些植物并不在禾本科之列，但种子依然被当作谷类作物食用，它们被称为类谷，荞麦就是其中一员。各自成家后，李家兄弟仍然居住在一起，三家共同打理四亩荞麦地。拉祜族的这种传统家庭生活方式，更适合田间协同劳作。

0: 棱锥形的田桥，俗称三角麦。虎桥圆润，腹沟较深，有特殊的清苦与回甘。
1: 不是多门家多个看着你看多些。
0: 拉祜族人用苦荞酿酒，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更多集中在东亚南亚的高海拔地区。相比之下，田桥更利于形成稳定的凝胶结构，因此能制作更丰富多样的食物。

在云贵川交界地区，人们把田桥先做成面糊，面浆随指尖舞动，流水行云间织就经纬错落的面网。

0: 与香料、辣椒和蒜水搭配在一起，这种小吃叫花粑粑。无论是单独享用，还是包裹牛肉、鸭肉，都能网罗千姿百味。
1: 哦，好女将。
2: 哦，麦家麦家。
0: 冬天是属于荞麦的时节。
2: 哦，这菜啊，有些到大家了。
0: 丰收过后，比邻的三个厨房升起炊烟。

苦荞的苦味来自芦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的物质，做成口感扎实的粑粑。李扎拉夫妇用芭蕉叶包裹，在火塘上烤制。二嫂更喜欢直接油炸。味道艰涩的苦荞也许汁因甚少，而甜荞以它的亲和力一路走得更远。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0: 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1: Ready? Go!
0: 54岁的柴田章曾是业余万力比赛的冠军。如今他经营了一家荞麦面馆，本州岛内陆气候凉爽，昼夜温差悬殊，从中国传入的荞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有记载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

0: 另一场斗腕决力即将开始。这次对手是乔麦，柴田知道一旦发令，就不能有片刻懈怠。
1: そばは時間との戦いです。
0: 荞麦缺少小麦特有的面筋，几乎没有弹性和韧劲儿，因此大部分荞麦面需要加入小麦粉帮助粘合。但是柴田的面团只有荞麦粉制作的面条，日本人称为石歌荞麦面。过人的臂力发挥了作用，但技巧也不可或缺。凭借20多年的身法和经验，柴田明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0: 一脚给带了。
1: 不出意料，柴田又一次赢得这场较量。处在东北亚通道的延边，这里的朝鲜族酷爱另一种荞麦制作的面条。赵凤善的后厨夏天是最忙碌的时候，荞麦和其他谷物淀粉充分搅拌，压成柔软的面棒，顶部加压，让面均匀地从孔隙中挤出，入滚水迅速定型。只需一捏，赵凤善就能判断面条的火候。起面是核心技艺，动作轻柔果断，活水流动降温，使面条紧致的同时洗去多余淀粉。
2: 면이온도가차차낮아지고식감이더욱더쫀득해집니다。
1: 冷面韧劲十足，要借助利刃切断。丰盛的菜码为冷面加冕，烫嘴的锅包肉是黄金拍档，延吉冷面的精髓在于一勺带冰碴的牛肉汤底。柴田煮面也需清洗，荞麦面一折断，但在柴田的手下已经变得筋骨矫健。

吃延吉冷面的基础门槛是牙齿对面条的征服，当然也可以保持优雅，用剪刀开刀。

0: 石割荞麦面的粗粝质感，口腔中摩挲而出的谷香，只有好吃者才懂得欣赏。
1: 脱离美容。

0: 可怕我嘞。
1: 那那么点就慢点。
2: 烘烤后的苦荞粑粑，像新茶般，带着清苦的香气。大家庭的三个厨房，食物最终汇聚一处。粑粑的苦，裹着蜂蜜的甜，一如辛劳的耕作和丰厚的收获，甘苦相伴。像祖先一样，他们用新酒和芦笙庆祝丰收。与主流谷物相比，荞麦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和与之相伴的生活却是独一无二的珍贵。

村落还未苏醒，家庭油房就已经开工。除了从谷物中摄取淀粉，人们还能获得宝贵的油脂。通体黝黑，种粒较小，这是葵花籽中榨油的品种。

施加足够的压力，汇聚出浓稠的金黄色液体。葵花籽仁中的油脂占比多达50%，油体澄澈透亮，充盈谷物与坚果的气息。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农作物理想的扎根之地。清亮的油脂在植物的花期就开始酝酿，向日葵因为花序逐

云小成和陈丽生活在河套地区，他们把最大的地块留给了向日葵，家里种粮养羊，日子还算不错。

每一簇花蕊的脱落都换来一颗饱满的果实，果皮镶嵌白边，这是食用葵花籽。

0: 花盘已经晒干变脆，轻轻敲击就能震出籽粒。现在是丰收最欣慰的时刻。
1: 不砸我？
2: 怎么？我二哥就说了，你不要走。
0: 收完葵花籽，秋天过去了一半。
1: 把这浇上几个。

在鲜羊奶中加入一点梅子酸粥的汤汁，播撒自然发酵所需的微生物，葵花油清澈内敛，有暗香浮动，适合烘匀脱粒。河套地区盛产优质小麦，雪花粉、邂逅葵花油，本地物产的相会，即将促成一道节令美味。馅料有花生碎、红白糖和芝麻粒，当然葵花籽是最重要的。最早北美印第安人将葵花籽视为谷物的补充，今天中国人也把它作为零嘴和糕点的搭配。馥郁的汁香在时空两端遥相呼应。

0: 农家自制的月饼没有一定之规，但总会装进丰厚物产和最美好的愿望。
1: 麻果热了吗？
2: 热了呀。
1: 哦，那就拿好了。

0: 挺咸的。
1: 酸羊奶也做成了，撒几粒葵花籽仁，柔顺的乳酸中跳动。

0: 轻盈的焦香。
1: 葵油烙的饼可喜欢了。

河边的中秋夜，一家人围坐，屋内飘着葵花仁的香，窗外洒满圆月清辉，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惊天动地，但充满希望。

0: 还有一种肋骨，差不多与向日葵同时来到中国，却一直没得到普及。想见它的真容，需要等到年节时分。乡间集市，人们采办年货。贩书的摊位有些独树一帜。
1: 你给回来看三花雪桐啊，又好吃又好玩啊！我进来买花雪桐啊，花雪桐花雪桐啊，你给回来看三花雪桐啊。
0: 为赶上年前最热闹的集，范叔和老伴三天前就开始准备。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一锅50斤用来熬糖稀。

0: 这种苋科作物的籽粒是世界上最小的谷物之一，中国人称它千穗谷，因为种皮艳丽，一度被当作观赏之物。
1: 都是猴开的。
0: 每1000粒种子重量还不到1克，成熟后易掉落，不便收集，一直没能成为粮食。这正是范叔要加工的材料。脱壳后炒制是个技术活，火候不到，不爆花，稍一迟疑又容易焦糊。老伴儿掌舵火力，范叔只用一把小吹肘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
2: 过了30多年了，我是吃土糖了。

加热中，千岁谷体内水分气化，大力冲破外皮。绽开瞬间，糊化的淀粉遇冷焦固，米花像云朵般蓬松轻盈。

0: 我干这个呢，
1: 每年冬前，弟弟一家都会来给范叔帮忙。唐熙倒进米花，不停搅拌，每一朵都裹上甜蜜。春木雕刻的模具合起来是一个球形，抄起米花

0: 高粱秸秆染上艳丽的色彩，串联起欢喜和团圆。
1: 开始看看这么茶囊喝吧，
2: 这么茶囊喝
1: 干明日不干净，别动了。

千岁谷自美洲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广泛种植。范叔留了三分地给他，只为每年做一次欢喜团。植物的传播往往机缘莫测，另一种现科作物却有更加跌宕的传奇。安第斯山脉南部高地植被稀少，有一种谷物却从这里发源。卢佩婶婶是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女士，印第安艾玛拉族人聚居在这里。

吐努帕火山脚下，静卧着地球上最大的盐湖，一种绚烂多彩的谷物，植根火山与盐滩创造的特殊土壤，谷穗上颗粒茁壮饱满，藜麦已经成熟。艾玛拉族认为女性有更敏锐的感知能力，卢佩在收获前感谢大地的馈赠。藜麦是浅根系作物，茎秆高达一米，轻轻一带即可离土。

这是收获的季节。向北500公里，马西亚把另一种苋科植物籽粒带回自己在拉巴斯的餐厅。游学北欧的经历让他对玻利维亚传统食材有了新的诠释。奶油衬底，藜麦等苋科籽粒汇聚一盘，用高山湖泊的藻类点缀，藜麦有糙米的口感和余味。全球海拔最高的首都，一座能触及云彩的城市。街头售卖的早餐是当地人偏爱的藜麦苹果汁。在温热清甜中，能依稀感受谷物的细小颗粒。受街头小吃的启发，马西亚将白藜麦粉碎，借鉴东方豆制品的加工技法，做成豆腐状。谷物化为无形，但风味

0: 卢佩和女儿把南瓜、蚕豆和洋葱炒香，反复淘洗，去除藜麦表面的水溶性皂苷，加入羊驼肉汤，用红陶锅熬煮。男孩们负责烧烤，根茎作物也同样不能缺席。煮到半透明，藜麦粒粒蓬松。
1: 啊，快叫妈妈，快叫！

0: 缤纷的谷物是卢佩一家的日常餐饭，在他们心中，藜麦是粮食之母。半个世纪前，藜麦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机，高含量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让它变身健康饮食的宠儿，甚至成为世界性的食材。雨季过去，湖水干涸，盐沼仿佛没有尽头。
1: Aunque te he dicho, Verdín, la leche con su lágrima se ha mezclado. Por eso este salar existe aquí.
0: 几乎在中国人栽培水稻的同时，南美原住民开始种植藜麦。也正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这种谷物才得以延续至今。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美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

0: 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禁忌，孟连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孟连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壮士。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1: 纳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这样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纳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灵芝，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纳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万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龙眠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着彩树好彩，在全场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栏，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十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赤壮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

0: 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那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1: 我做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2: 呢个点睇啊？
3: 唔靓啊，兄弟啊，
4: 有重头啦。
2: 毛粗咧，万零有嘅，万零有都万啊。
1: 以前多都是那些散户，即是没那么规模化，100几十只就叫大户的了。我们现在养成都要过1000只的。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1: 早上要去巡下场啦，主要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啦，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开始创业嗰时喺度住咗2年，隔篱呢度就系养鹅仔嘅鹅仔棚啊。
2: 志亨，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1: 冇咁大力咧，嚟俾爸爸啊！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有模有样咁做嘢噶啦。
0: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嚟啦，进来。
1: 鹅仔贵嗰时候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熟计嘅呢啲。阿爷，系啊。
0: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2: 要慢火烧，唔好太猛，如果太猛会出油会窿嘅。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焖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00。

0: 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1: 主要它是有些稻香味，这个一定要采用一年以上的老火才可以烧，如果太乱一烧皮全部会爆晒，没有那些效果。
0: 禾杆草燃点滴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1: 现在拿去洗净它，因为它上面有些禾菌灰嘛，表皮都金黄色了，好靓啊。
0: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1: 现在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了。
0: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一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竹筒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1: 好贵啦，哇，
0: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1: 你来搞哥哥。哇，
0: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2: 可以啊，
1: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嗰啲啊，呢啲好香和果味噶。
0: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1: 本身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咁对家乡的情怀你会有啦。我就喜欢现在的环境，即是不用说太大压力上落班。现在虽然做自己的事都要尽心尽责，都是挺满足现在的。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即系天地人和咯。
0: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纳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禾杆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旅甜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首本名菜，
3: 又够香又够入味。
0: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3: 我哋喺广州专程过嚟食大肉嘅。
0: 其中朝风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4: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0: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5: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0: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5: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0: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5: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1: 点解咁走嘅？
5: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0: 吕田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0: 哎，那三种卤的，那个水啊，100斤。
1: 酿吕甜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2: 这个厨房呢要翻三次嘅，个刀刀啊个葱咧等我来咯。
3: 嗯，
2: 系啊，我端多啊咁辛苦啊，你知啊大哥。
3: 嗯。
1: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0: 你走谱咯。
2: 三次。
1: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2: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依家开始坛，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1: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2: 还有几远度啊？
4: 300-400米左右啊。
2: 300-400米是吧？
4: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年桔啊。
1: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桔。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2: 哇，好用啊，
4: 可以啦，真正打到风产嘛，打翻五根的铺啊。
1: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2: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第二睇依果幾靚啊，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4-5年咧，就有啲藥用價值嘅。我又特別中意依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啊啦。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膻一流。
0: 开三遍呢，是因为打开好像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1: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2: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佢容易即系比较晒都比较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2: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2: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1: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2: 整大肉呢，是我们全当地逢年过节啊、喜庆啊，不可以缺少的一道菜来的。

0: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荤一次十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1: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啦。
0: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2: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放下去搅拌一下。
0: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
3: 整完鱼了，叫着浮生。哎呀，什么？你想？
0: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3: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污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3: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佢，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0: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

0: 刘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5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用于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个3分钟，退腥。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食，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一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刘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形成微妙的口感。
2: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爆料有点金黄，然后再拌那个假盐。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8分钟。假盐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刘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4: 我品种花生虎，佢花生虎就抵噶噶，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系3年几4年啦，2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鲟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鲟鱼。
4: 从化流溪鲟鱼是特有品种嚟噶，其他鲟鱼石鲟坑鲟唔系呢种，呢种系好多年历史噶啦，以前叫官鱼啊，当官嘅官啊。
0: 鲟鱼学名光道刺八，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鲟鱼不同。刘溪鲟鱼长筒形的鱼身金银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鲟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刘溪鲟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刘溪鲟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

0: 才得以重回餐桌。刘溪煎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刘溪和煎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煎鱼鱼生。把新鲜煎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1: 原味就是最好吃的，放啲啲油得，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刘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刘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1: 来来来，买啊！香豆腐很香的，
2: 好嫩，豆腐味好足。
3: 来，
1: 外酥里嫩，
4: 好吃，非常好吃。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5: 这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6: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7: 广州白云区的，哎，玩顺便卖点豆腐，买就放了，哎，开放了。
0: 刘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个豆子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3: 俾嗰啲乜打落去啊？都俾晒啦。
0: 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妍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4: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唔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嚟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过120板，晚上九点钟做到第二日九点钟，好辛苦嘅，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蛋。
5: 温喎，热啊！好喝，很香。

0: 你的石膏粉。
1: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0: 你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咁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1: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0: 冲冲冲好，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咧睇上个靓。40分钟。
1: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0: 炸12分钟，体内也要吃得多个时。
1: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0: 又甜又香，啱炸出来好香的。
1: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2: 我喜欢酿豆腐上面的肉。
1: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3: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骨豆腐啦。
1: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3: 爸爸，
4: 酿豆腐好食啲。
1: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吕田。但现在，他又从吕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化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5: 老仔，新鲜的泥菊鸡嚟啦！
0: 哇，正宗嘅，
5: 系啊。
1: 在从化，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扣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0: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啊！
3: 汁都爆出
0: 来，流口水咯，觉得啊，啲脆有啲骨，蒸到
3: 味道啱啱好，好睇啊！
0: 有啲汁，流到有啲骨。
1: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3斤重的走地鸡。

0: 健身机，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儿，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儿。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1: 这个你是搵啲水啊，就咁猜匀佢，搵十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是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通磨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机的装造就算完成了。两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机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1: 好，压个鸡俾食下先。
2: 系冇错啊，首先就啱啦，下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2: 美女摘到吗？
3: 摘到。
2: 那一记都冇拿，我介绍啫。大家好好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2: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4: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吗？
2: 羹水细粒嘅，
3: 佢冇核嘅，好味系咪？
2: 而且佢冇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3: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2: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10年、11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5: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5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2: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系咁咪试下咯。不过结到果，甚至乎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2: 纯粹我哋依家多个时咪20人咯，少个时10个8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2: 有少少味噶啦，要唔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2: 呢只系咩品种啊？
3: 呢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0: 以前咧鲜荔枝咧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优嘅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钟可以完全解冻噶啦。呢个泥焗鸡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1: 用荷叶包住整只鸡，锡纸加固，铺上黄泥，这只从化特色的土鸡就备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
0: 一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荔焗鸡，荔焗鸡。今次我哋呢种荔焗鸡咧，就有少少创新噶啦。咁入边有我哋从化嘅地产荔枝。嗱，呢个首先就得噶啦，靓女优先啦。
2: 慢慢食，慢慢食。
3: 好正喎，
4: 啖啖都系汁。
3: 咩？佢真系好入味，我觉得好有鸡味。
1: 咁佢如果好滑啊，
4: 好有弹性啊，
1: 下次真系要带埋细路仔嚟，我哋食啦。无论是枝头垂株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 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稻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 从容闲岁月，化古更初心。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我很放心。他热血、聪明，能扛事，但有的时候啊，容易冲动。你呢，缜密稳重，你们俩在一起，正好互补。
1: 谢谢您的夸奖。
0: 有事啊？
1: 梅先生，我是为铸成案来的。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像铸成这么大的案子，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哪怕梁城所的人都参与，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
0: 工作需要。
1: 是吗？
0: 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当时呢，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
1: 只是这个原因吗？
0: 你以为呢？
1: 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接受。
0: 怪不得英子欣赏你，
1: 我是最好的配角。
0: 好吧，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人啊，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当年，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同心努力，有了后来的梁城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学生们的主人。现在回想，这种权威很愚蠢，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都被我们看成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很膨胀，杀伐决断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就是在这个时候，铸成案来了。
2: 喂，徐老师。
3: 今天怎么没来？
2: 抱歉，徐老师，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我这两天可能都过不去了。
3: 这样啊，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2: 对不起，徐老师，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我这还有点忙，我就先不说了哈，再见。

0: 你在啊？
1: 嗯，
0: 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
1: 哎，你过来呗，我有事要跟你说。
0: 那正好，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等你说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两句。你先说。
1: 许罗想让咱们三个加入卓越所。
0: 哦。
1: 然后呢？让我当合伙人，你和夏初律师呢？当卓越的律师，哎，但人说了啊，给你待遇从优，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
0: 你答应了？
1: 你猜。
0: 那你怎么想的？
1: 哎，先生，我因为这个事儿，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他觉得呢，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
0: 哼，
1: 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我下意识的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但是梅先生呢还

0: 松给他做背书，我也就没多想，觉得还是梁成锁的嫌疑最大。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余成犯罪的线索以后，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
1: 而这件事呢，被梁成锁的合伙人知道了，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
0: 万一铸成的股东

0: 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上全部的身家。铸成案呢，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梁成所的其他人参与，也就是说巨大利益没我们的份儿。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但是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呢，哎，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利益呢，大家可以均摊，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
1: 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忘了一条，梁成所当时是没有人知道铸成案内情的。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就只有许卓了。
0: 可这事儿吧，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他说不可能是许卓，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哎，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1: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据我所知，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古人说大恩不言谢，深恩几近仇，大恩没办法报，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呢？再说许卓，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还有一点，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
0: 说是这么说，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地为许卓背书啊。
1: 梅先生是你的恩师，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但我很客观，我今天问梅先生，当年铸成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2: 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我们的确欣赏他，但这也是一种警示，我们想让谁活谁就活，不尊重我们只能被晾在一边。可惜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可当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
1: 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
0: 反正我觉得啊，现在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就先不去住院所，先让夏叔替我去。
3: 哎，徐老师。
4: 您好。
3: 我之前也跟您说，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行吧？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
4: 发生什么事了吗？
3: 这个其实您也知道，这个我家里不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他呀，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他不放心，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就想让我回去认识，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
4: 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
3: 这么理解也可以。
4: 相亲你不至于吧？
3: 嗨，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哎，对了，徐老师，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
5: 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
4: 那结果是什么？
3: 这个事儿呢，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叔律师都说过了，他们听完很激动，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三个女孩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所以呢，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就是我们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
4: 你们不加入我很难过。
3: 是是是，我也是。
4: 但也没办法，你还是先回家吧，早聚早会。
3: 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再见。
0: 你吓唬什么呀？
1: 牛，
6: 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
3: 啊，容易吗？哎，人在江湖。

0: 吴平，哎，对了，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就先别跟夏叔说。
1: 他又提起祝成案了。
2: 他怀疑梅大良出事和祝成案有关，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
1: 你搪塞过去了吧？
3: 暂时消除怀疑，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他还是模棱两可。我拿不准他，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
2: 我提醒一句，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
1: 走了。
4: 夏叔，我们俩把钱借给你，你就别犟了，行吗？
5: 不行，表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我不能要这笔钱。
4: 我也帮你算了，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这还只是第一笔，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按照你的提成的话，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头。
6: 你算少了，还有滞纳金21万呢，这笔钱必须要，记住了吗？
5: 我知道。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
6: 你一穷二白的还担心上大少爷了，他用得着你操心吗？卖两套房子钱就出来了。
5: 就算是卖房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之后我再问他要吧。
4: 哦，对了，夏叔，那个我忘了个正事儿，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我暂时不去了，还给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行吗？
5: 是去徐老师那儿吗？
4: 是，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你有空吧？
5: 他不还我钱，我搭理他干嘛呀？晾一边得了。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去体验一下。
6: 你跟一二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你最好别期待。
4: 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确实有点着急，要不你就明天去吧。
5: 好。那我先下班了，我回去准备准备。
4: 不是，明天去你现在下班，才1点多。
5: 我想去做个脸，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
4: 去吧。嗯啊，谁让我有求于你。
5: 我走了，拜拜。
4: 嗯，拜拜。
6: 刚才还为钱发愁呢，这就做脸去了。这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啊！
4: 他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两眼，分散一下注意力。

0: 今天迟到也太久了吧？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来啊？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1: 我们一起的。你怎么才来呀？堵车了，徐老师来了吗？早来了，快走吧。给。
0: 不是大小姐，您干嘛呢？啊，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我第一天过来上班，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哎呀，你看人家都笑话。
2: 徐老师，
0: 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来工作的吗？这给谁看呀？啊，好了好了，我哪花枝招展了？这叫注重仪容仪表。
1: 素不。
0: 徐老师，
1: 行了，快走吧。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2: 你是？
1: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之前和罗律秋律去过您的公寓活动，我还跟您合过影呢。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
2: 欢迎。不过，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现在突然间换人。
1: 放心吧，徐律师，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
0: 行，既然你们坚持要换，那就换吧。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没问题，走吧。徐老师，我上次想找您签名，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

0: 应出来了，您看看能不能帮我钱
1: 币吧。
2: 没事没事。
0: 谢谢徐老师。
1: 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1: 走。
0: 徐老师拜拜。
2: 方律师，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这个夏律师他之前是你们所的吧？
3: 夏叔啊，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她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后来她爸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不敢再留她呀。
4: 哎呀，这个孩子呀挺简单的，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喜欢背法条。办案子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
3: 提得快一点，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2: 行，我知道了，闲人是最好养的，先这样。
1: 你的照片从哪弄的？
0: 网上当的呀，我找了好多照片，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
1: 你快好好算了吧，你来是工作的啊、嗯、
0: 不打我。
2: 夏律师。
0: 徐老师啊，
2: 新环境怎么样？
0: 挺好的。徐老师你快坐，给你倒水。
1: 徐律师您来的正好。鼎鑫有一笔债权，现在账是对不上的，我正好想请教你一下，就这一笔，跟最后这个总数。
2: 行。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
1: 啊、哦，什么意思？
0: 挺好的，我刚看了一眼，工作肯定是够用的，打游戏差点。
2: 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
0: 不用了，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打游戏的。
2: 工作要做好，游戏要打好，还有哪个？
5: 徐老师，宁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
2: 行，知道了，那这些晚上再说，你们先忙。
6: 徐律师
7: 你们好。
6: 徐律师
7: 请。
6: 来请。
1: 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工作都让咱们干，他倒挺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说跟他商量吧，还要等到晚上，什么意思？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
0: 秋姐，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
1: 不是夏叔，不用吧？
8: 徐律师，我们是代表宁山集团的孙总来的，有个案子想委托您。
0: 您喝水。
8: 哎，谢谢。徐律师，
7: 谢谢。
8: 我们想委托您起诉梁成锁。
0: 您是？哎，张律师啊，你好，我是夏叔啊，我也是那个鼎鑫案团队的
5: 啊。您好，夏律师，您上来有什么事吗？
0: 啊。那个我是来找您的，张律师。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想问问您。哎、我可以加您微信吗？
5: 当然可以啊。
0: 太好了，我想明白。
5: 好。哎，我们下去
0: 走啊。好，那个徐律师在忙是吧？
5: 对对对、哦、他在去招待客人。
0: 好的，来，我扫您。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
5: 好嘞，我一会儿存一下。
0: 嗯，
5: 那我先去忙了。
0: 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
5: 嗨，随时联系啊。
1: 夏叔，不至于吧？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
0: 唉，秋姐，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明山的吗？
1: 明山的，他们来干什么？
0: 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好像明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梁成锁。
1: 起诉梁成锁？

0: 我怎么记得明山这个案名是陈硕代理的呀？明山起诉梁成锁，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1: 但是我确定，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梁成锁。徐老师接没接？我没听到。
0: 行，夏叔，你这趟没白来啊、嗯！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继续观察。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咱们得马上告诉罗云子。哎，对，罗云子跟陈硕的关系，你早就知道了吧？
1: 那当然了，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
0: 夏叔，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就是瞎了他的狗眼啊！比如我就瞎了好几回。来，继续给我好好演啊、嗯！就当着他面演，就像刚才那样。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这张还是帅啊！
0: 你比他帅多了。
2: 要求返还律师费，这个不妥吧？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这官司打赢了，你们想要回律师费？
3: 徐律师，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啊，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要得太狠了。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用不着律师了，他还想按原来的要。
2: 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现在市场经济，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
4: 徐律师，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他胃口太大了。再说了，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
2: 梁成锁的陈硕，
3: 嗯，是，
2: 这人我认识，挺难缠的。
3: 这个陈律师头不尖耍滑，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好话说尽了没有用，有事根本不商量，直接从账户里提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2: 就是说，开了共管账户，他没通过你们，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对吗？
4: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我们觉得他违规了。
2: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转走560万，数额不小。
4: 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
2: 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
3: 哪里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您三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当时您赢的陈硕是哑口无言，我们都非常佩服。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从那次开始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
2: 找我代理可以，代理费我要560万，一分不少。
3: 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
2: 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是想要追回这560万，还是想出口气？如果是后者，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
5: 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但许卓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6: 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接明山案的时候，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许卓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明山案事小，没多少钱，万和就不一样，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落出去，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陶正，陈硕是你引荐来的，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你务必要搞定他。
5: 我怎么搞定？让他把钱退回来，你觉得他能退吗？再说了，也没有办法退啊，税都已经交过了。
6: 只要他同意还，

0: 锁里把血给他补上。还有，我们可以承诺他，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
1: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0: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许卓牵扯的利益太多了，一旦万和出事儿，咱们所收入指数下降乃都是小事儿，怎么向当地的政府和法院交代？以后咱们还能再接到这样的案子吗？
1: 好吧，我试试。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从许卓下手，他可是个定时炸弹，他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0: 许卓这边我来找，你找陈硕之前先找老韩，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
2: 什么什么？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
0: 对韩律师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
1: 顾不上那么多了，万和的项目要紧。韩律，所里向你承诺，虽然你没有参与万和案，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笔收入。
2: 我不干，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退回去？
1: 韩律，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
2: 我就搞不明白了，哎，一个堂堂的粮城所，怕和一个进去两回的混混搞坏关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1: 韩律，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2: 我也是粮城所的合伙人陶律师，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
1: 韩律，我们不告诉你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这件事情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你也是合伙人，要为整体利益着想。
2: 行，只要陈硕退，我马上就退。
1: 韩律师，
2: 郝律师，这个案子是陈硕的，我只不过是配合，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他不退我退，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
1: 韩律，老同志，做个表率嘛。
2: 我都这么表率了还不行啊？为了万和项目我牺牲自我，你还让我怎么表率？我表率了把陈硕晾在那儿，做人不能这么做，你可以我不行。我还是那句话，钱我可以退，只要陈硕退了，我马上就退。
1: 我跟方律说说。
2: 什么玩意儿？就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吧？
0: 谢谢。我就开门见山了，许律师，我不希望你代理明山案。
3: 为什么？
0: 在万和项目上，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3: 位置不一样，责任是不一样的。
0: 老许啊，以你现在的名望，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明山这样一个案子啊。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啊？
3: 我早就名声狼藉了，不怕。
0: 你是已经答应代理明山案了吗？
3: 还没有。我向明山提出560万的代理费，他们现在没回复我。
0: 你就为了这560万？

0: 美不过。
1: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领取我应得的报酬。我想不通有什么需要顾忌的。
0: 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两个所之间的关系啊？
1: 不是两个所，是陈硕，我不考虑。
2: 杨先生，这胜诉了高兴啊？
3: 是啊，
2: 不能高兴，对方肯定得上诉，咱得集中精力打二审的。但是呢，我的这代理权限呢，就到一审结束，所以二审您这边还委托我吗？
3: 当然当然，陈律师，二审要多少钱？您说个数呗。
2: 多少钱？打八折啊？我徒弟说打八折，不用。这样子二审呢没有那么难，咱就对折吧，五折行不行？
3: 那多不好意思。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哎，又来了。陶律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哎，陶律师，我们所的金牌合伙人。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杨先生。哎，杨先生，这样，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那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行吗？
3: 行行行，陈律师，那您先忙啊。哎哎，明天我再来。
2: 好好，麻烦了，还得特地过来一下。哎，再见，杨先生。
3: 哎，再见。
4: 当事人走，替叔送一下。
5: 哦，去送一下。
2: 有事啊，陶律师？
4: 没事儿。刚来，看你在，进来跟你聊会儿。哦，是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给你换一个。
2: 啊，不用，我跟方瑞坐着挺舒服的，不用换。
4: 毕竟你给所里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
2: 就这事儿啊，
4: 陈硕，你来粮仓所是我引荐来的。来了，感受如何？
2: 我觉得挺好，挺自在，挺随意的。
4: 你自在，我可没那么自在。我引荐你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就是你的保证人。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最先为难的是我。
2: 陶律，咱有话直说吧，好吧？
4: 直说。名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
2: 许卓，
4: 当然啊，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没想到吧？
2: 是没想到，那也不太意外吧。是先生他能干出来的事。
4: 许卓这个人啊，挺厉害的。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了解。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而且毫不留情。
2: 他能对任何人下手，我知道。他毫不留情，我也知道。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哎，
4: 要说起来呢，名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出卖律师的利益，是缺德。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前面他们要求返还，我们挡住了。但万一将来许卓代理他们，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2: 有什么好复杂的？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陶律师，这许卓不还没代理名山的吗？咱所里面或是您，用得紧张吗？
4: 我们可以不紧张。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陈硕，你知道吗？万和案，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鑫。
6: 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4: 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如果真的在名山案跟卓越所闹翻，势必对万和案是灾难性的影响。
6: 兄弟。万和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当然啊，所里也保证，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所里跟我会代表你去跟名山集团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你的利益，可以吗？看在你兄弟

0: 为难的份上。
1: 赵律师啊，
0: 嗯，
1: 你引荐我啊，把我带到粮仓所，这事儿我谢谢你。
2: 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我跟你道歉。
1: 但在这件事上，对不起，我没做错，这钱我肯定不退。所以呢，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好吗？
0: 陈硕，是我哥，我把所有事都推你身上，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1: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我离开粮仓所，我可以的。

0: 听到吗？是我，不光咱们我都听到了，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
1: 我不还，拒了。
0: 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呢？
2: 不知道，后边有可能。
0: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况且我也分到钱了，所以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一起担着。
2: 知道了，谢谢你，双位，去忙啊。
1: 方瑞，没那么沉重，不至于啊，没事。

0: 找他谈了吗？谈了，还是不想退呗？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这来了以后，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冯磊，你要这么说，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我刚才也算了一下，不算这100多万，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了。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
0: 这钱呀，他真得退。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方律，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这个关系撇不清的。要不然，你找他谈谈。
1: 人是你介绍来的，现在出了问题，我来擦屁股。 喝你的奶吧，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上来一趟。好的，黄律师。
2: 是我跟你一块去。
3: 没事，我自己去。
1: 你找我，方律师。请坐，陈律师。陈律师，你应该记得，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可比法律复杂了，而且有许多事情。 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深知有些事情可为，有些事情不可为。顺势而为，才是上策。
0: 那在这件事上，什么是顺势而为啊？
1: 退钱，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你这一次。 在这个案子上受的损失，所里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我现在就给你保证，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将来分配的时候。

0: 有和其他人平均分配，好吗？
1: 我拒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我不放弃我该得的，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不管怎么说，你是梁城的一员。
0: 你要为梁城所的大局考虑，
2: 方律师啊，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你看重的是利益，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别的我不考虑。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去忙了。
1: 不考虑后果吗？
2: 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0: 哎，韩律，哎，怎么样？
1: 不太高兴。
0: 说什么了？
1: 啊，聊点名山的事。
0: 态度怎么样？
1: 特别坚决。
2: 咱不能不讲理呀、啊！这么
3: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这笔钱必须退。
2: 我退。只要陈硕退了我就退，我不能把陈硕给出卖了吧？
3: 不要再管陈硕什么问题了，好吗？他马上就不是这所里的人了。
2: 什么？
3: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我税都交了，我不退没那么多。
3: 税不是问题，所里给你补上。
2: 好，我退。
3: 说好了啊。
2: 啊，退。
0: 师傅，咱别玩了，我怎么想的？
4: 韩主任，
2: 啊，
0: 韩主任，
1: 对，韩律，被批了吧？
2: 老哥，我保不住你，他们逼我退款，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答应。
1: 啊，这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就好了，不用指挥我。
2: 别拿鸡蛋碰石头啊！
1: 嗯嗯。
2: 哥哥，我是没办法。对，那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啊，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以后也用得着老哥的地方。
1: 韩律师，老哥，这事儿呢，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好，尽量不给你添麻烦，但谢谢你。
5: 该说的我都说了，之前挺圆滑的一个人，这回怎么那么轴呢？我是没有办法了。
6: 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吧？
3: 张志，你去通知他，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要求他马上退款。如果拒绝的话，那就只能请他离开粮政所了。
6: 好，我通知他。你俩给我来一下。
2: 陈律师。
1: 哎呦，张主任有事儿。
2: 方瑞啊，回避一下。
1: 啊，不用，没事，这我徒弟，他在这没事，您说。
2: 陈律师，我今天呢是代表合伙人和你谈话，那笔钱呢你必须退。同时呢，我也代表合伙人向你保证，只要你退了，你的损失啊由所里补。
1: 我拒绝了，不退。
2: 那对不起啊，陈律师，粮城所不能留你了。
1: 我走，没问题。我手上现在是四个案子，有两个呢是进所里之后签的，有两个我自己带过来了，所以那带过来的两个我可以带走吧？
2: 那不可以，只要你在粮城所办过的案子啊，都属于

0: 梁处座，
1: 这太霸道了，你说咱这么大所不怕让人笑话吗？
2: 陈律师，既然决定了，那么现在此刻吧。啊，
1: 可以、啊、
2: 你俩进来。
1: 啊，不用，别劳烦他们啊，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啊，没多少东西。
2: 那陈律师，那我就不送了。
1: 啊，不必、啊、
2: 你俩在这看着，他能带走的只有他的私人用品
3: 啊。是他的。
4: 张主任，等我一下。
2: 这没你事，
4: 等我一下。
5: 你俩回去吧，我在这盯着。
3: 张主任呢？
5: 你俩回去干活啊。
4: 真没事，跟我陈总。
6: 这贡献还是挺大的。
4: 方律师，到底为什么呀？
6: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5: 苏哥，我帮
1: 你。不用，千万别动手。你只要动了，让他们看见，你日后在这所里面你就难受了。该。
4: 我师父到底怎么了？这个事情是当事人背信弃义背叛他，所里还不保护他，在这个时候开除啊？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法律和原则啊？
6: 你说你一个实习生，你懂什么？
4: 我可以不懂，但他是我师父，他也是所里人呀，你应该保护他呀。
6: 方瑞，想不想继续在所里工作了？
4: 你要开除我吗？这个案子我也拿钱了，你是要连我一块开除是吗？
6: 你再说一遍。
1: 哎，方律，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回去冷静。
4: 我求求你了。哎，方律师，我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师父，求你了，
1: 方律师。
7: 所里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1: 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能理解。
7: 赶紧，你倒是再跟他们刚一下。
8: 我刚了，刚过之后就是现在这种结果。
1: 哎呦，这垂头丧气的。你说你是不是费这事干什么？跑上去，结果不还是一样吗？方瑞啊，学徒一场，我今天离开梁政所，我也肉麻一回。跟你在一起共事这段时间呢，我很开心。能做你师父，让你做我徒弟，我也很开心。这段谢谢你陪我啊，咱们来日方长。长儿，你资质不错，但少耍小聪明啊，加油。你也一样，努力点，司法考试给过了，走了。

0: 王瑞啊，啊，近期呢，我想休一段，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1: 我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复习备考，今年一定要考过。
0: 自己说话算数啊，一定得考过，知道吧？咱俩就随时电话联系就行啊。我走了啊。师傅，
1: 我有个事要跟你坦白。
0: 坦白？这么严肃吗？什么事儿？
1: 我在您身边，其实是有任务的。
0: 哦，还有任务呢？什么任务啊？说来听听。
1: 您来量身所，经常去档案室里看案卷，所里对您不放心，就把我安排在您身边，看看您看的都是什么案子。
0: 你姑姑派你来的？
1: 应该有她的意思，但不是她出的面。
0: 嗯，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 我还有一个事情。
0: 还有？
1: 对不起，就是我趁你不注意。我偷偷把老韩代理何小辉的案子给藏起来了，但我发誓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姑姑说。
0: 就那份授权书是吧？

0: 你想想啊，方瑞，现在授权书我那天是真的忘了落在了办公室呢，还是我故意留下来，然后让你故意发现？你自己想想。而我没记错的话啊，我当时是把那授权书放在了那一叠文件的第二层。
1: 师傅，您知道这事？
0: 我当然知道，我设计的呀。方瑞啊，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呢，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很清楚，我在心里边对你也是设防的。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着很亲近，就这样面对面的，你跟我笑，我跟你笑，实际上心里边都有界限，都设着防。而最后可以真的放下这些设防的一切，坦诚相见的人不多。咱们两个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算幸运，以后就是一辈子好兄弟。
1: 师傅，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之后，我心里舒坦多了。我先走了，
0: 走吧。
1: 行，你开慢点。
0: 行。方瑞，
1: 哎，
0: 没别的事儿瞒我了吧？
1: 没别的事儿啊，
0: 今天一说就说了两件事，真没别的了。
1: 没有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快去吧，跟你开玩笑。
1: 行，我走了，师傅。
0: 嗯，
1: 你看慢点啊。
0: 哎，
2: 方律师，那方瑞既然也要跟着陈硕共进退，你不劝劝他？
3: 马上向明山集团致函，邮件也发一份，告知他们粮成所同意将收到的全部款项退回。至于陈硕律师本人收到的款项，纯属他的个人行为。目前陈硕律师已经离开粮成所，所以粮成所对他的个人行为概不负责。

0: 要我说你也是傻，陈硕是陶正找来的，应该是他让陈硕走人，你去掺和什么呀？
1: 陶正多鬼啊，方力宏几次让他和陈硕谈，他也没谈出个屁来，这次啊，这是眼看就要踩地雷了，就让我去通知陈硕。就陈硕那个臭脾气，我凭什么受啊我？
0: 哎呀，陈硕也是看着猴精猴精的，你看他这协议签的啊，代为签收法律文件，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光是代为收取，没说代为分配，他这擅自分配，那不是正中下怀吗？
1: 算了吧，老韩，这事儿都和你没关系了。再说了，所里不答应补偿你的损失了吗？你还生气个什么劲儿？
0: 我没你那么大度，我到手的钱飞了不说，他们还欺负人，还不但欺负陈硕，连老子一块儿欺负，凭什么呀？真以为老子是任人宰割的？进来。孙总，你好。
2: 哎呦，韩律师啊，哎，找我有事儿啊？
0: 您看，咱们合作一场，不至于撕破脸吧？
2: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0: 咱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的。
2: 走。
0: 好好好。孙总啊，你看我这次来找您，我为了表达诚意，我的那份钱我已经退了。
2: 哎呦，那谢谢你啊。
0: 我们所的那笔钱呢也很快给您退回来，这个陈硕的工作我们正在做。
2: 啊，替我谢谢你们所里。
0: 哎，不过这么一来，我白给你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2: 那你说。
0: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你们做的不地道。你看，不管怎么着，没有我和陈硕律师。

0: 的努力，你们指望什么跟人家明海达成最后的协议？指望什么让明海还你们2000万呀？
1: 这事儿我们没办法，
2: 企业在等着用钱，你们胃口又太大。
0: 可是您这转过头来就把我们律师坑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1: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您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谈好了吗？只要你们同意让步，我们呢也会相应的给一定的律师费。可没想到陈硕律师是一步也不让啊。不瞒您说，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0: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1: 不放弃我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
2: 可企业还等着钱救命呢。
1: 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0: 不履行就不履行吧，可是您让我们还钱，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咱们不是原来说好了吗？我们提的那560万归我们，然后您再报销陈硕律师的前期成本。
1: 是，原来是这么说的，可无奈这陈硕律师是一步不肯让啊。而且陈硕律师私自提款这个行为，可是涉嫌违法呀，啊？我们完全可以把钱全都打回来，那既然能这样，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哎呀，合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赔上了前期成本，还得承担法律风险。哎呦，我们这案子办的真是……孙总，不管怎么说，您能当着我的面开诚布公地说这些，非常感谢。
1: 韩律师啊，您今天能来我也很感动。我孙明山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以前也被人坑过，知道被坑的滋味。其实呢，这件事本来就是想先把钱打过来，然后我们双方再谈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今天既然您来了，这样吧，等我和你们陈律师这档子事儿解决了，您再来，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太感谢了。你看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那个钱我给您退回去啊。我希望您能看在我忙活的面子上，不要为难陈律师啊。
1: 哎，他要是能像您一样把钱退了，我不为难他。

0: 来吧。
1: 方瑞，你在哪儿呢？你马上回家。
2: 我不回去，我已经租好房了。
3: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姑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1: 今天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你不能那么做，那是你亲姑姑，
3: 你怎么能跟她对着干呢？
2: 你们现在又不讲法，开始讲亲情了是吧？我说我不回去，而且我早就成年了，我以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你们别管我，你们不用再替我规划人生了。
1: 越来越不像话。
4: 你说什么？梁成锁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
5: 对啊，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那肯定辞了我。哎，
6: 这不仗义，太不仗义了，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这
7: 啊，用着你的时候，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有点风吹草动了，先把你辞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哎呀，
5: 不提他们了啊。
7: 别玩了，
6: 别玩了！
2: 哎，你怎么办？现在别喝点水。
5: 怎么办？反正一无业游民呗，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得找个所吧。但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

0: 回来了，回大正，不在那儿干了。前几天主任还说呢，把你放走可惜，咱们回来。
1: 主任真这么说呀？
0: 真这么说的。
2: 不回去了？
1: 回去啥呀？我回去了，他们肯定就说他在粮城所混不下去了，所以就回来了。我这么要脸一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回去。啊，老师，今天找你来，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还有一件事挺重要，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就靠你了。
0: 说什么事儿？
1: 那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的律师来起诉我，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所以。我就要委托你，你代理我去给名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最重要的是啊，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
0: 诉钱保全，
1: 对，
0: 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了。
1: 我肯定封了他呀，他让我不好过，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
0: 可行吗？
1: 怎么不可行啊？
0: 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你就是个委托律师，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主体是格吗？
1: 行啊，业务精进了，现在
0: 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你想的挺全面，是这么回事儿，没问题。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吗？嗯，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他们不参与，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这协议我放里面了。你主体的事不用太担心。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钱的保全，这个有点麻烦。但我相信你啊，你今天呢就把这申请去给交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你把这事给我办好了。法院接受了，你就盯着法院，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我让这孙明山一分钱他都动不了。一个月之内我起诉。
0: 你想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1: 就是想拖死吗？我确定。
0: 好，诉钱保全我帮你。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1: 你啥意思啊？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你惹不起害怕？
0: 不是这事儿，你想啊，你现在呢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儿。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我不是那最佳人选，罗英子是。
1: 哎呀，你这
0: 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你让罗英子啊给你带。
1: 不加入，不加入，
0: 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你想想，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你这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给罗英子打电话，你别说话。
1: 你干嘛？
0: 我给他打电话。
1: 别别，这打什么电话？
0: 我就给
1: 你放下。我生气了啊！
0: 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啊，许卓是什么呀？许卓就是个人，不过是有点传说。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罗英子也不例外。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她就不是传说了。罗英子是个好女孩，也是个聪明人啊。咱正好借这事儿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这不挺好吗？
1: 不好，她现在经手万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这情况这么复杂，你让她代理我的话，这合适吗？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哎呀，
0: 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哎，
1: 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咧的，这行了，这协议带不带？把协议签了，
0: 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知道什么行。
1: 不提的说不了话呀。
0: 还是那格式，
1: 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手下留情啊！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老哥。喂，没写错吧？1块钱？
0: 没错。
1: 你真的假的呀？你假账一把，我跟你说，那

0: 烟圈拿回来，你肠子悔青了，老徐。
1: 兄弟，其实这么多年呀，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你心里边明白，我心里边更明白。兄弟，你现在遇上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

0: 真一块钱啊？
1: 真一块钱。
0: 来吧，里外的抱一下，
2: 抱一下。
3: 哎呀，
2: 好好的啊，有我呢，
3: 有你在我就安心
2: 啊。去，嗯，
4: 我办起事儿去了啊。
5: 这进来好了。
2: 嗯，
0: 老师，
3: 哎，
0: 那个，真的谢谢。
1: 谢个屁！
0: 走了。
2: 嗯。
6: 啊，孙总，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这事儿您怎么看？
4: 哼，晾着他。
6: 晾多久啊？我就怕把他晾成个风干肉，又硬又难啃，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
4: 何律师，陈硕原来有梁成锁给他撑着，咱们难免受点牵制。现在他都被开了，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沾谁谁嫌，不成气候，怕他干什么？懂吗？
6: 是是是，
4: 来，进来。
7: 孙总出事了，法院把我们的共管账户给封了。
4: 啊？为什么封啊？凭什么封啊？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
7: 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通过了。
4: 什么叫保全？什么叫诉前啊？怎么回事啊，高律师？我那钱怎么办啊？
6: 这钱暂时动不了了
4: 啊，
6: 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剖，他是故意的，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您。咱们可以复议，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诉讼风险。我建议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准备应诉吧。
4: 陈硕就是个混蛋。
6: 孙总，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
4: 我诉500，他要500啊，一个比一个贪心呐。
8: 孙总，账户一天不解封，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
6: 万一将来哪天起诉了，再拖上几个月，咱们开不了工，发不了薪，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
2: 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
6: 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他。
2: 哼，许卓、陈硕、明海都想拿着我啊，都想逼死我。哼哼，哎，答应他，但是啊，我要风险代理。
6: 许律师，我们孙总同意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您看成吗？
9: 你这小男朋友行啊，长得不错，还有钱。
10: 可拉倒吧，他有什么钱啊？他还欠我钱呢，我还得帮他要账，我光给他操心。
9: 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还没在一起就当妈，那可是大忌。问你个问题呗。
10: 嗯，
9: 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10: 这我哪知道呀，
9: 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
10: 没摸摸呀。
9: 嗯，
10: 没事吧？
9: 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6: 徐律师，
9: 脸都红了。你
6: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事儿就靠您了。
0: 这个案子找别人不敢说，找我不会让你们老板失望的。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11: 合作愉快。
6: 成，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
0: 好，再见。
6: 再见。
10: 哎，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9: 明山的法务啊，之前来找过徐老师，上一次价格没谈拢，这一次应该是成了。你吃啊？
10: 我吃啊，你不吃酱？
12: 我不吃，我减肥。
10: 他刚给我打电话，我没接，我去回一个啊。
9: 问问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0: 喂，秋姐，许卓确定大理冰山了，我亲眼看到的。
1: 现在怎么办？要告诉罗姐吗？
2: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让许卓发现你。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
1: 行。
3: 哟，今儿就夏叔一个人去卓越所卖命啊？
4: 你跟家躲清闲呢？
3: 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他一个人去就够了。哎，
4: 那要不然叫我夏叔出来吧？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挺不容易的。我请你们吃大餐。
3: 吃大餐，先待会儿再说。我问你啊，哎，你是不是把之前梁成所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
4: 我又不到那儿上班了，我还留那群干嘛呀？他们所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3: 三天前，梁成所跟陈硕切割了。梁成所逼陈硕走人啊，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
4: 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因为什么事儿啊？
3: 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被明山集团威胁起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明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
4: 什么？哼。
3: 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明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只不过当时没谈拢，还没签合同，我就没跟你说。
4: 许卓代理明山，梁成所又辞退了陈硕。哎，不是，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
3: 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那梁成所至于吗？
4: 那还会有什么呢？
3: 明山找许卓，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

0: 徐律师啊，这地儿不错啊，有腔调，够大，它少点人气啊。我没在里边待过，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没人关心，挺凄凉的吧？
1: 这可比里面大多了。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只要我能出来，就绝对不会再回去。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但当我再次安全脱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倒我。
0: 许律师，你给我讲这些还挺励志的，但是我也不是崇拜你的小姑娘，你说这些呢我也不会被你打动啊。
1: 请坐。
0: 不了，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1: 我并不想和陈律师为敌，接手名山我实属无奈，只要陈律师愿意和名山坐下来谈判，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那钱的事情好办。
0: 许律师，你今天约我来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名山集团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们，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
0: 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还有啊，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回复你，我不同意。
1: 陈律师，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逼我？
0: 对呀，这话说的没错呀，咱没什么仇怨啊。就算是三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我输了，可也没什么仇怨呢。我为什么逼你啊？啊，再说我逼你什么了？
1: 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0: 好吧，现在
1: 我不代表明山集团，我只代表我自己。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我麻烦，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2: 许律师，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0: 这么说就是不答应了。不怕受敌吗？
2: 我趁热走得端，行得正，我什么都不怕。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
0: 随便，
2: 我不怕。
0: 再想想。
2: 不需要。
0: 再见。
2: 再见。

0: 喂。
1: 喂，陈武良，听说你被廉政所开除了？
0: 啊，被你说中了，被开除了。有事儿啊？
1: 有事儿啊？你干嘛呢？
0: 无业游民能干嘛？闲着呗。
1: 正好，咱们见一面吧。
0: 有事儿吗？
1: 见面再说吧，好吧，我老地方见啊。我这就出发，挂了。
0: 什么事儿啊？
1: 灵山的事我听说了。
0: 啊，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倒是你挺奇怪的，就为了我特地过来的，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
1: 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那我告诉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
1: 我劝什么降？我为什么跑过来？你不清楚吗？
0: 不清楚。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为什么呀？跑这么老远？
1: 我，因为……
0: 因为什么呀？这案子呢，就算是最后我输了，大不了我还钱呗。你这么着急干嘛？为什么？
1: 因为……
0: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
0: 只是想谈案子？
1: 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
0: 我问你呢，只是想谈案子。
1: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0: 那行吧，那就谈案子。
1: 还有，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
0: 发过去了。案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官司赢了，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我当时留了一手，规定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就视乎于律师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我自己
2: 提出了560万。
0: 那么现在明山呢要求我退还，我不同意，他们就告我。
1: 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划或者分配代理费用。
0: 我知道，我当时没提这个，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

0: 能拿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问题。
1: 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
0: 我建议你自保。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你之后可以再拿着协议起诉他，未必不能赢。
1: 什么时候来一口一个徐老师？能不提他了吗？
0: 他不重要。
1: 那谁重要啊？我陈叔重要吗？你告诉我，龙英子，我重要吗？重要吗？
0: 他不重要。
1: 啊，行行行，他不重要，我也不重要。
0: 他不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明山的态度。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如果他们告你侵占，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会是这结果。那你作为律师，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你代表明山的话，你往哪个方向打呀？你会往刑事方向打吗？
0: 当然不会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呢。
1: 那不就得了？你提什么刑事呀？你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除非你知道这个许卓。他一定要告我侵占，把我送到牢里边去。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嘴脸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站他呢？现在
0: 咱们能不提这姓许的了吗？我今天来就认为你应该跟明山协商
1: 啊。行了，卢英子，咱不聊这些了，好不好？我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我谢谢你。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这钱我不可能退，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
2: 你很重要。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马，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0: 7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越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一行。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促进两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纳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0: 义、赓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今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
1: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赓续南粤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
2: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百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
3: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亲身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儿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4: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给广东的每个村写一封情书。
5: 14年前，我在广州花都的朗头村采访了一位70多岁、名叫黄显彪的老人。1992年，他退休回到家乡后，因为不愿意看到700多年的古村在历史中被淡忘，他决定挨家挨户去问族谱，查来源、补细节，把这个古村的历史记载下来。后来，他又当起了义务讲解员。2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坚持在村口接待来往的游客，向更多人讲述这个古村建筑背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分享他们村流传了数百年的耕读传家理念。他甚至在讲到激动的时候，还会哼上一两首传统的乐曲。今年初，我又去了一趟朗头村，黄显彪老人已经过世，但他所在的村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创新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通过活化古建筑，打造文化阵地，推动了古村实现全面振兴。去年朗头村的乡村振兴项目朗头实验，更是在被誉为建筑界奥林匹克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亮相。还有一件一定会让黄显彪老人欣慰的事儿，那就是朗头村建起了专门的村史馆，而村史里也庄重地记下了他的事迹。今天广东召开了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的工作动员会，会提到要推动一村一史，为每一个村庄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录。有人可能会问，村史有什么用？它不能直接变成 GDP， 也不能够立刻带来

0: 收益，但他恰恰是在做一件更底层的事儿，给发展打地基。现在广东正在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这个工程的真正核心不只是经济的增长，还有乡风文明的振兴。有人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写给一个人的牵挂，那我想给一个村写一部村史就是写给一代人的来路。它让散落南粤大地的乡村记忆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千年岭南文脉在乡土间生生不息，更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文化强省、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文化力量。
1: 继大语言模型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拓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
2: 深圳这家从 H5 工具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
3: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人类与世界的感知80%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2: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拓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80%，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15%到20%。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
4: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2-3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10几20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哈，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到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200-300万的级别。
2: 目前拓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60%，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
3: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2: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拓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广东台报道。
5: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注脚。
2: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

0: 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两家合作社加四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
1: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镇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0: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五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11.94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40.15%。
2: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0: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
3: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邻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邻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4: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之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
0: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1周10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今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
5: 其实我也经历过2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20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0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6: 哦，真的？
5: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0: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场上无畏强敌，敢打敢拼。这种团结奋进的江门精神，正如当年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坚韧与勇气，深刻诠释了粤超赛场独特的体育人文底色。
7: 成个古方榕树融合咗之后20年，台山话嘅、昆明话嘅、新会话、外海话、学生话，各种打音零都有。佢能够聚喺个看台嗰度，大家互相交流。每一场嘅粤超其实都有自己嘅特色。
0: 在广州赛区，一位父亲背着女儿攀上越秀山，在观众席上振臂欢呼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这位父亲是广州队的超级球迷，他说不仅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
8: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让他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

0: 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你看像今天都人多很多嘛，我觉得就是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1: 广东台报道。广州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六七月份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的需求。
2: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父亲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1: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今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
3: 5-6分钟
0: 啊，这什么？
3: 觉得非常之快，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准备了。
0: 心情
3: 很愉快。
1: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号至8月2号。
4: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那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5: 方便我哋嘅家长咯。即系话落班都可以过来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1: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天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
4: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1: 广东台记者蔡志祥报道。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咨询。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定于2026年7月8号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今天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知可感，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践踏我的尊严。林宇昌，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大家早上好，今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到34度，热量的堆积会给强对流天气提供能量，配合着低层南风送来的水汽，粤西和珠三角雨势猛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和清远也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但是中西部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后天降雨明显减弱，随着阳光的增多，我省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4到37度。即便雨停了，我们还是得提防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同时还要注意防范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哈哈，找到了。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5: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4: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6: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1: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啊，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6: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1: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7: 啊，海岸侵蚀。
1: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6: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1: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6: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
1: 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6: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1: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经验。
6: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1: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
6: 这里怎么样，爷爷？
1: 再远一点。
6: 这里呢？
1: 再远一点。

0: 这里，
1: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0: 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1: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0: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1: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0: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1: 那是什么呀，孩子？
0: 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
1: 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0: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1: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2: 是我的。
1: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0: 不能让他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他。同样都是猫咪，但他的速度好快啊。巨人消失了，
1: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要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0: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1: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3: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1: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4: 很多宝贝，
2: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给我过来。
3: 他上钩了，爷爷。
0: 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2: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0: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2: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0: 美味的零食？
1: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2: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0: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2: 做个交易？
1: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2: 听起来不错，来吧。
0: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2: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5: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2: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1: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5: 不然就怎么样？
2: 小心点，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5: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2: 你抓不到我的，
5: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2: 你还是太慢了。
5: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0: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1: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2: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0: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1: 我说话算。

0: 乱画，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呵呵，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1: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2: 啊。
0: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3: 啊，保护这些宝藏。
1: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2: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1: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0: 是你和沙奎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2: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1: 嗯，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杀。

小生物间，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雨辰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1: 见了几个老朋友，叙叙旧。你还在忙？
0: 我刚才有一个病人做了个手术。
1: 你脸色不太好，短暂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1: 听说今天晚上紫罗兰出事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0: 哦，行，那一会儿我给子刚打个电话，我再问问他。
1: 好，需要帮忙的话就来叫我。
0: 好，早点休息吧。

0: 板深阁下已经死了，黑灵妖也被巡捕房拿走了。这件事一旦捅破，将会对我们很不利。
1: 我可以去巡捕房把 A 里妖拿回来。
0: 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1: 我知道，但是记者那边怎么办？
0: 这个我来解决，你赶紧去巡捕房吧。

0: 喂，找刘兆林听电话。
1: 你谁啊？
0: 不用问我是谁，找刘兆林听电话，我知道他在。
1: 我就刘兆林。
0: 你谁？我是东山龙胜。
1: 什么事儿？
0: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你们诬陷我女儿，还有脸请我帮忙？
0: 你不用太激动，只要你肯帮我们的忙，我可以担保你的女儿安然无恙。
1: 我凭什么信你们呢？
0: 我们既然有能力宣判你女儿的死刑，也一样有能力能救她出来。前提就是你必须和我们合作。
1: 只要能救我女儿，做什么都行。

0: 处长，这枪怎么处理？
1: 日本人的罪证，收起来。
0: 好，
2: 拿去政务室锁好，一定要看好。
0: 好。

0: 万满忠和刘子刚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们都在鲍处长的办公室里。您不能离开办公室。
0: 我告诉你，我还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你再敢拦着我，我革你的职。

0: 哥，你说今天怎么能见到两个黑翼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1: 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这两个人我早晚都要抓住。
2: 你也不能一概而论，今天至少有一个黑翼帮我们揭穿了日本人的阴谋。
0: 对，明天报纸一出来啊，看看这些小鬼子怎么收场。
3: 收不收场是无所谓啊，至少能证明紫妍是无辜的。
1: 你们太天真了，
3: 爸。
1: 你们真以为依靠所谓报社揭露了真相就可以救紫妍吗？
4: 为什么不行啊？明天日本人的阴谋就会公布于众了，紫妍应该没事了。
1: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既然日本人能用精神药物控制住紫妍，
5: 那么他们肯定一口咬定黑翼的同伙用相同的药物控制那个死去的日本人。你们所谓的证据只是一个死人的一面之词，那是没有用的。
1: 刘叔叔，除了证词以外，我们还有一把狙击枪，可以做一下弹道分析吗？
6: 不好了，不好了，鲍处长，那把狙击枪被人抢走了。
4: 什么？抢走了？
1: 你们都看到了吧？日本人无处不在，你们怎么跟他们斗啊？
4: 杀了我们中国人，

0: 日本人也太嚣张了，
1: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2: 刘叔叔，那你有什么对策吗？
3: 我去找工部局的日本董事跟他谈判，帮他们把今晚的事情压下去，不让新闻界报道此事，然后以此为条件让他们放过子彦。
2: 你确定他们会答应吗？
3: 他们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0: 爸，要不是为了子彦，我绝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
3: 所以啊，现在重要的是子彦的性命，命都保不住了，拿什么跟他们拼？
4: 刘叔叔，你说的特别对，咱们现在呀，先忍一忍，等救出子彦了，以后总有机会收拾这些日本人。

0: 社长，稿和照片都出来了。
1: 嗯，马上拿去印刷厂重新排版，天亮之前一定要把报纸印出来。
0: 好的。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租界有命令，今天晚上在紫罗兰发生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
1: 为什么？
2: 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所有的报社我都已经讲了，没有人可以报道这件事情。
1: 你们这是隐瞒新闻内容。
2: 新闻的内容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发布。
1: 今晚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是瞒不住的。
2: 谣言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这是巡捕房拟定的新闻稿，明天你只能发这个。
3: 走。
4: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了，你说我心里这个恨呢。
5: 现在租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看来他们打过来是迟早的事儿。
4: 开战也好，还能打个痛快，总比让他们骑在头上强。
5: 子妍怎么样？
4: 子妍刚刚回家。
5: 她意识恢复了吗？
4: 她只记得我们，之前的很多事她都不记得了。医生说这是大脑神经受到药物伤害导致的失忆。那你说她还能恢复吗？
5: 失忆这种病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恢复记忆，也有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想谅解他啊，女儿啊，这一仗，女儿，你记得吗？这是你15岁那年，我带你去香港玩，啊，想起来了吗？ 没关系，再慢慢来，总会想起来的啊。

0: 进来。
1: 刘叔叔。
0: 啊。
1: 子言，我是鲍满忠吗？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姐，
1: 怎么样，子刚？
0: 先起来。他们都在紫妍房间，你等我把他们引开，你再进。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咱们出去说吧。
1: 好。女儿啊，自己慢慢看啊。

紫妍。

0: 时候你就哭了，我都快晕过去了。你妈还有你妹妹，哭得也很凶。
1: 那是我爸出殡的日子，那年你八岁。

0: 要是再这样下去，租界肯定会被日本人完全控制，所以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应对。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就是还没想出来，所以就想请你们一块商量一下。
2: 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0: 去吧。我跟你一块去。
1: 哎，你懂不懂礼数？客人先去。